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

域。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置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
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四所一亭进村来，四十户村民十年心结一朝解。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新河县人民法院联合县综治中心、乡镇村委会、党代表及四所一亭等多方基层治理力量，走进五谷泉乡头号村，就地调解一起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这起纠纷要从2016年说起，承租方租赁40户村民的土地搞农业生产，租金却长期拖欠，一年拖一年，矛盾越积越深。当地多次组织调解均未达成一致，部分村民为此走上信访渠道。这是一起典型的涉众型疑难民生案件，人多账乱积越深。案件立案后，法院没有选择一判了之，办案人员指导村民推选诉讼代表人，逐户核对土地权属、租金标准和欠款明细，同时联动相关单位同步开展释法明理、政策宣讲和情绪疏导，向承租方讲清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搭建起双方平等沟通的协商平台，组织多轮磋商调解。多方努力下，当事各方终于达成调解共识，租金兑付、分期履行、逾期处置一一明确。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固定调解成果，一起成年矛盾实质性化解，有效消除信访风险及衍生纠纷隐患，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菜篮子鼓起钱袋子，星河县冷凉蔬菜铺就富民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星河县地处北纬40度冷凉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冷凉蔬菜口感脆甜。今年入秋以来，星河县抓抢秋收有利时机，依托金网协作平台，围绕订单、加工、冷链、链农、带农做文章，做优做实，首都大菜园。以往靠天种地被动卖菜，价格波动大，销路无保障，是不少种植户的心头难题。星河县把市场订单前置到田间地头，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链结模式，播种即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企业上门采收结算。目前全县落实冷凉蔬菜10万亩，贝贝南瓜2000亩，甜玉米2万亩，同步推进马铃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产品国内旺销，有的经过深加工后远销海外。团结乡甜玉米基地带动50余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星河县持续完善初加工仓储保鲜配套，依托3座恒温库、9座马铃薯储窖、100座育苗大棚开展错峰销售，让农产品卖出更好价格。本地龙头企业开展清洗、分级包装净菜加工，发展速冻果蔬深加工，净菜加工率达60%，农产品附加值提升至40%。电子镇西湾合作社的大棚番茄、彩椒等果蔬年产80万斤，销售额突破200万元。秋收时节，田间分拣、车间加工同步运转，初级农产品加快向标准化商品转变，产业链条越拉越长。依托金网协作产销对接机制，星河县对接中粮、北京首农等经营主体，建立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畅通48小时净菜进京快速通道。基地采收的蔬菜经预冷加工、冷链直运，3到4小时可抵达北京，直供北京新发地市场及商超酒店。冷凉蔬菜速冻加工产品稳定供应首都市场，既丰富京津菜篮子，也拓宽本地农产品外销渠道。冷凉蔬菜产业稳定带动千余名群众就地就业，全县161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万元的有150多个。秋收高峰期，每个马铃薯基地均能吸纳20到30名本地劳动务工，务工人员日收入最高可达300元。甜玉米基地农忙4个月，务农群众人均增收2万元左右，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分红有古今，群众增收渠道越走越宽。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四所一亭进村来，四十户村民十年心结一朝解。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新和县人民法院联合县增治中心、乡镇村委会、党代表及四所一亭等多方基层治理力量，走进五谷泉乡头号村，就地调解一起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这起纠纷要从2016年说起，承租方租赁40户村民的土地搞农业生产，租金却长期拖欠，一年拖一年，矛盾越积越深。当地多次组织调解均未达成一致，部分村民为此走上信访渠道。这是一起典型的涉众型疑难民生案件，人多账乱积越深。案件立案后，法院没有选择一判了之，办案人员指导村民推选诉讼代表人，逐户核对土地权属、租金标准和欠款明细，同时联动相关单位同步开展释法明理、政策宣讲和情绪疏导，向承租方讲清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搭建起双方平等沟通的协商平台。组织多轮磋商调解，多方努力下，当事各方终于达成调解共识，租金兑付、分期履行、逾期处置一一明确。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固定调解成果，一起成年矛盾实质性化解，有效消除信访风险及野生纠纷隐患，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菜篮子鼓起钱袋子，新和县冷凉蔬菜铺就富民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和县地处北纬40度冷凉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冷凉蔬菜口感脆甜。今年入秋以来，新和县抓抢秋收有利时机，依托金网协作平台，围绕订单加工冷链，练农带农做文章，做优做实，首都大菜园。以往靠天种地被动卖菜，价格波动大，销路无保障，是不少种植户的心头难题。新和县把市场订单前置到田间地头，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链接模式，播种即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企业上门采收结算。目前全县落实冷凉蔬菜10万亩，贝贝南瓜2000亩，甜玉米2万亩，同步推进马铃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产品国内旺销，有的经过深加工后远销海外。团结乡甜玉米基地带动50余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新和县持续完善初加工仓储保鲜配套，依托3座恒温库、9座马铃薯储窖、100座育苗大棚开展错峰销售，让农产品卖出更好价格。本地龙头企业开展清洗、分级包装净菜加工，发展速冻果蔬深加工，净菜加工率达60%，农产品附加值提升至40%。电子镇西湾合作社的大棚番茄、彩椒等果蔬年产80万斤，销售额突破200万元。秋收时节，田间分拣、车间加工同步运转，初级农产品加快向标准化商品转变，产业链条越拉越长。依托金网协作产销对接机制，新和县对接中粮、北京首农等经营主体，建立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畅通48小时净菜进京快速通道，基地采收的蔬菜经预冷加工、冷链直运3到4小时可抵达北京，直供北京新发地市场及商超酒店。冷凉蔬菜速冻加工产品稳定供应首都市场，既丰富京津菜篮子，也拓宽本地农产品外销渠道。冷凉蔬菜产业稳定带动千余名群众就地就业，全县161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万元的有150多个。秋收高峰期，每个马铃薯基地均能吸纳20到30名本地劳动务工，务工人员日收入最高可达300元。甜玉米基地农忙4个月，务农群众人均增收2万元左右，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分红有古今，群众增收渠道越走越宽。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如果血压总是居高不下，赶紧查查这个地方。降压药换了一茬又一茬，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是肾脏

0: 出了问题。肾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伤的器官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隋准介绍，居高不下的血压如同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造成肾脏微小动脉硬化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若负责滤过血液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患者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诱发慢性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加重高血压。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后排钠排水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体内，引发水钠潴留。同时肾脏会异常分泌肾压物质，催生顽固性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是药物治疗效果差，即使连用多种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大，难以达标。隋准强调，肾脏不会产生痛感，但身体会通过细微变化发出预警。小便出现细密泡沫，静置数分钟后仍不消散，是尿蛋白升高的典型表现。排除睡前大量饮水、熬夜等情况，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提示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尿色发红，出现肉眼血尿，也是肾脏病变的重要信号。晨起眼睑面部浮肿，或久坐久站后小腿角裸浮肿，按压后凹陷迟迟无法回弹，在排除作息饮食诱因后，大多是肾脏排水代谢功能下降所致。无诱因突发高血压或更换多种降压方案后血压依旧控制不住，需优先排查肾脏病变。全身不适，没有肠胃疾病，却反复恶心、食欲无振，长期莫名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是肾功能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无法正常代谢引发的全身症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即是护肾脏，护好肾脏也利于血压平稳。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属于肾脏损伤高危群体，每年体检务必要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正在做。大脑是身体的耗氧大户，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偏离正常弧度，颈部肌肉持续紧绷，进而压迫穿行期间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液变慢，脑供血不足。颈部除了血管还有密集的神经丛，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神经。当神经受压时，典型表现就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没劲，甚至半夜被麻醒。很多人误以为是缺钙或太累了，但长期忽视可能造成的神经不可逆的损伤。长期低头还会导致局部肌肉酸痛僵硬，这也是富贵包和颈椎变直的主要诱因。当颈椎发生蜕变或肌肉痉挛时，会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轻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这类由颈椎问题引发的心血管症状称为颈心综合症。三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部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狭细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姿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沉背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玩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 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一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 50% 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E 需求的一半。维生素 E 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 E 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细胞中的脂褐质、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形成。南瓜籽锌含量高，南瓜籽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为每100克含有7.8毫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锌在人体发育、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籽含钾大户，西瓜籽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籽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3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污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鲜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把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相应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缩皮，吃的时候不要缩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缩，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

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
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

考，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祺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硬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硬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硬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学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

境，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巴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巴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

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

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陈立农25岁生日限定单曲《我爱你呢》。作为其25岁生日纪念作品，歌曲以浪漫风格为主题，精准捕捉了告白前的纠结与勇气，展现了少年在情感当中的真诚与勇敢。歌曲由华纳音乐发行，以温柔浪漫的旋律表达含蓄而坚定的爱意。粉丝以我爱你呢作为应援的关键词，表达对陈立农成长的支持与陪伴。来自陈立农的我爱你呢。

倔强的心向阳生长，敢梦敢想大声唱，只为了活出独特模样。继续来听吕云瑞、毛晓彤合作的《向阳生长》，两人的歌声就像灌入无尽的热血，自由而又感动。用一颗倔强的心奔向远方，前路泥泞也一路风光，因为心中向阳，定能绽放光芒，传递出年轻人敢梦敢想、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来听李云瑞、毛晓彤《向阳生长》。

继续来听李宇春为电影《下一个台风》演唱的主题曲《嘿，你没错》。这首歌以直白有力的歌词为女性及少数群体发声，李宇春把无数女性藏心底的呐喊唱成歌，祝每一位女性都能闪闪发光，希望所有女孩都能听懂这歌里的勇气，可以反悔，可以拒绝，可以破碎，但别让自己熄灭。李宇春，嘿，你没错。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席琳娜依高的《红尘客》，歌曲融合古典意境与现代旋律，展现江湖中的爱恨情仇与洒脱的人生态度。席琳娜依高没有华丽的炫技表现，只有对江湖义气、儿女情怀的真诚诠释，勾起每个听者心中关于相逢与离别的柔软回忆。

歌声里的快意江湖也藏着儿女情长，一字一句皆是故事。来自西林那依高的《红尘客》。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白举纲为动画《完美世界》演唱的第六季主题曲《不灭》。歌曲风格热血高燃，融合摇滚与戏腔，契合《完美世界》的玄幻战斗氛围，被誉为史诗感十足。歌曲以不灭为核心的意象，通过阴魂不灭定破此劫，传递出坚韧不拔、舍生取义的英雄气概，与动画中的主人公十号的成长经历完美契合，形成呼应。白举纲《不灭》。

0: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每周一歌，
1: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六百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0: 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深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深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深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3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深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深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心脏是人身体中非常重要的器官，所以一定要保护好。那么保护心脏应该养成哪些好习惯？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心脏病的常见症状包括胸闷、心慌、胸痛，但出现这些症状不代表就是心脏病，也可能是神经功能调节失衡所引起的。但这种病也有不少非典型的症状，比如呼吸短促

部疲劳、头晕或者是腿部肿胀等等，而且男女症状存在差异。另外，剧烈运动、过度劳累的时候也会出现胸闷心慌，但需要区别的是，非心脏器质性病变引起的胸闷心慌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休息以后可能就会好转，而心脏病患者朋友活动量大的时候会加重不适。所以建议大家为了保险起见，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应该尽早去医院进一步诊断，以明确是否有心脏的病变。而且在临床上经常会见到心脏没有器质性病变，却总感觉心慌得很厉害，或者胸口闷、难受、呼吸困难等症状。这是由于受焦虑、紧张、情绪激动、精神创伤等因素的影响，人体中枢神经兴奋和抑制过程发生障碍，受植物神经调节的心血管系统也随着发生紊乱，引起了一系列交感神经张力过高的症状。这类朋友需要学会减压、放松心情、适度的运动，必要的时候应该进行心理治疗。有的年轻朋友经常心跳加速，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多数可能不是心脏疾病。另外，没有基础疾病的人在情绪波动、精神紧张、受到惊吓、运动过后或者是过量吸烟、喝酒以后都可能出现心跳加速的情况。如果在这些条件下出现这样的症状，不用太过担心。对心脏健康的朋友来说，大部分运动是没有害处的，但如果你有潜在的严重疾病，比如癌症、动脉阻塞，建议不要做有氧运动或者是力量训练。另外还要注意，当您觉得心里经常咯噔一下，感觉像是跳停了，这个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可能是早搏。早搏的发生率很高，健康的朋友和有心脏疾病的朋友都可能发生。精神压力大、饮酒、喝咖啡、睡眠差等因素是根本的原因。早搏有良性和恶性之分，没有心脏病的早搏是良性的。如果症状不明显，对生活没有影响，可以不用治疗。但如果是冠心病、高血压等引起的早搏，一定要足够重视。所以发现早搏还是应该去医院，让医生检查是否有心脏基础疾病。改善饮食和加强锻炼是公认有效的护心方法，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除了吃和运动以外，还有很多小方法可以起到保护心脏健康的作用。这里有几个生活习惯，希望能够帮助您，让我们的心脏更加健康。一、拥抱。研究发现，与爱人相依偎能够使自身释放一种有助降低血压、释放压力的激素催产素。二、大笑。大笑能够刺激血管扩张，最大幅度可以达到 22%， 进而增强血液流动，降低血压。三、食用巧克力。可可豆中富含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功能，帮助身体抵御外来伤害。四、每周吃一天素。少吃肉是保护心脏的重要措施之一，研究发现适当的素食可以降低 32% 的心脏病风险，建议每周至少有一天吃素。五、站立。无论工作还是休息，我们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坐着，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或者家里的客厅里散散步，和同事或者家人聊聊天儿，再或者每隔几个小时在附近转一转，都可以改善心脏健康。六、保持适度睡眠时间。每晚需要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睡得太少会让心脏病的风险增加 48%， 而睡得太多也会让患病的几率增加 38%。 最后一点是远离嘈杂的公路。在高速公路上，我们接触到的噪音每增加10分贝，心脏病的发病风险就会上升 12%。

0: 所以在生活当中，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心脏，一定要引起注意。
1: 茶叶中对健康有益的成分主要有哪些？喝茶时需注意哪些事项？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0: 在一项研究报道中，研究人员从1994年起，对4万多名

芬兰和法国也有研究报告显示，每天喝茶2到3杯可以降低中风的发病风险。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茶叶当中对人体的健康有帮助的成分都有哪些。一、茶多酚。茶多酚是茶叶中30多种多酚类物质的总称，主要由儿茶素、黄酮类物质、花青素和酚酸等组成。茶多酚容易在热水中溶解，能够增强毛细血管活性，抑制动脉粥样硬化、消炎和杀菌等作用。二、咖啡碱。咖啡碱是茶叶的重要滋味物质，能够使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提高工作效率，增加肌力，消除疲劳，还有利尿的作用，刺激胃液分泌，助消化，增食欲等等。三、茶叶色素，包括叶绿素、叶黄素和胡萝卜素等不溶于水的脂溶性色素和黄酮类物质，花青素、茶黄素、茶红素和茶褐素能溶于水的水溶性色素。脂溶性色素对于干茶的色泽和叶底色泽均有很大的影响，而水溶性色素决定着茶汤的汤色。四、矿物质。茶叶当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锌、硒、氟的量比较多。锌可以促进生长发育，提高机体免疫力，硒能够降低肝癌、结肠癌、乳腺癌等多种癌症的发病风险，预防心血管疾病、抗氧化等等。氟对牙齿有保健的作用。茶叶当中含有的铜、铁、钠、锰等对人体都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五、维生素。尽管茶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但含量并不多，所以通过喝茶获得的维生素是很有限的。茶是我国自古流传下来的天然饮料，茶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在喝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地方要注意，尤其是老年朋友。下面就和我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一、造成胃液稀释，不能正常消化。一个人每天正常分泌胃液是 1.5到2.5升，这些胃液能够对一个人每天所摄取的食物进行合理的消化。当大量饮用浓茶之后，就会稀释胃液，降低胃液的浓度，使胃液不能够正常消化食物，从而产生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症，有的甚至还会引起十二指肠溃疡。二、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茶叶当中含有鞣酸，红茶约含 5%， 绿茶约含 10%。当人体大量饮用浓茶之后，鞣酸与铁质的结合就会更加活跃，给人体对铁的吸收带来障碍和影响，使人体表现为缺铁性贫血。三、易产生便秘症。茶叶中的鞣酸不但能与铁质结合，还能与食物中的蛋白质结合，生成一种块状的不易消化吸收的鞣酸蛋白，导致便秘症的产生。对于患有便秘症的老年人，就会使便秘更加严重。四、导致血压升高和心力衰竭。浓茶中的咖啡因能够导致人体心跳加快，从而使血压升高，同时浓茶大量进入血管，能够加重心脏的负担，产生胸闷、心悸等不适的症状，会加重心力衰竭的程度。所以在平时饮茶的时候，一定要做到量多不饮。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哪些情况最好不要喝茶。一、饭前饭后不饮。饭前饭后20分钟左右不宜饮茶，否则会冲淡胃液，影响食物的消化。空腹饮茶甚至会引起心悸、头痛、眼花、心烦等茶醉的现象，严重的话还会引起胃黏膜炎。正确的做法是餐后1小时再喝茶，

0: 慢慢小口品，并蓄水两到三次。二，睡前不饮。茶有提神、兴奋、利尿的作用，老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所以晚间不要喝茶，以免兴奋失眠、多尿，影响睡眠质量。睡前两小时内就不宜再饮茶了，口渴的话改为饮白开水。最后一个是浓茶不饮。很多老年人喜欢浓茶，但茶叶中含有鞣酸，鞣酸与食物中的铁元素发生反应，会生成难以溶解的锌物质。前面我们也说到，常喝浓茶会阻碍铁的吸收，尤其是缺铁性贫血的老年人更应该注意。相比淡茶，浓茶所含的咖啡因也容易过量，造成心跳加速、心律不齐，所以建议每次泡茶的量在两克左右。
1: 食盐是我们家家户户都有的调味料，其实它除了能调味，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的妙用，下面就来了解一下吧。
2: 一，食盐快速去除桃毛。桃子是夏天的时令水果，可桃毛却比较难去除，这时食盐就派上用场喽。将桃子用水淋湿，先不要泡在水中，抓一撮细盐涂在桃子表面，轻轻搓几下，注意得将桃子整个的搓。接着将蘸着盐的桃子放进水中浸泡片刻，此时可随时翻动。最后用清水冲洗，桃毛即可全部去除。二，冰块撒盐冰镇时间长。夏天有人会用冰块快速给饮料降温，如果冰块上撒食盐，不但饮料、啤酒降温快，而且冰块融化时间也比较慢，冰块作用的时间就长了。三，清洁水龙头，准备一个喷壶，然后加入适量的洗洁精，再加上一些食盐，倒入清水稀释一下，拧上盖子，摇晃均匀。家里的水龙头常常是锈迹斑斑，可以将调制好的溶液喷洒在上面，再用抹布擦。食盐可以增加摩擦力，污垢能快速地擦除。四，食盐可以亮肤。洗脸后，把一小勺细盐放在手掌心，加水3到5滴，再用手指仔细将盐和水搅拌均匀，然后蘸着盐水从额部自上而下的吐摸，边吐边做环开按摩，几分钟后待脸上的盐水干透成白粉状时，用温水将脸洗净，涂上保湿乳液，或继续正常的护肤步骤持续进行，每天早晚洗脸后各一次，这样有很好的清洁和去污效果，对于毛孔中积聚的油脂、粉刺甚至是黑头都可以去掉。不过按摩时应该避开眼部周围的皮肤，而且敏感性皮肤更要谨慎一些，千万不要把盐水弄到眼睛里去，以免造成眼结膜损伤。
1: 亲爱的听友们，不知不觉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常听生活小妙招，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每天懂点汽车知识，祝你驾车生活更顺畅。变速箱是免维护的，根本就不用换，防冻液也是免维护的，一辈子都不用换，少了的话加一点就可以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3: 变速箱它是免维护的，根本就不用换的，防冻液它也是免维护的，这你一辈子都不用换的，少一点，你少了嘛，你加一点就可以了嘛，真的是这样吗？首先呢，所谓的免维护基本上指的是保养周期以内不用维护，那出了保修期厂家也是不用管了啊，也不负责给你维护了嘛。那你比如说变速箱，你看这个车主手册啊，虽然那个写着的变速箱免维护，但整个保养周期的表格也就写到了96个月8年。哎，那超过了8年，大部分厂家都已经出了质保，就算真坏了他们确实也不用负责。你不要觉得8年特别久，你万一买个二手车，对不对？那变速箱油它到底多久换，我也去查资料啊。ZF-CF 不少免维护的车型啊，用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个变速箱。采埃孚他自己推荐的是到了15万公里的时候啊，就是要换变速箱油的。如果平时开车猛一点的朋友可能还需要提前一点来。另外啊，像是某款标明变速箱免维护的车型，我们的打官方400电话问了官方售后服务中心的客服啊，他们的回答是建议6到8万公里就要换啊。所以啊，免维护更多是一种噱头啊，如果说油变质了还拖着不换，那肯定也是不行啊。那变速箱里面的这个油路板啊，它是挺精密的，这传动和换挡都是靠推动油液来完成的，所以说啊，这油的品质需求啊还是比较高的，时间久了这变速箱嘛，油污染了，阻力变大了，也是会影响油压的啊，轻则顿挫，严重点可能是升降档都不灵活了，等到修变速箱，那这个真的是大出血了，你搞了不好半台车钱啊。那防冻液也是差不多的这种道理，不少车型的手册里面这么写啊，出厂时已加注长效冷却液啊，无需更换，过了8年10年的，真的出了问题了，腐蚀了水箱，甚至是发动机，厂家他也不需要管嘛，那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了。那参考这篇论文，它里面啊对不同里程的冷却液进行了测试，使用越久的冷却液虽然性能没有很大的改变，但是 pH 值变低了，在3万公里的时候啊就呈弱酸性了，这是因为防冻液的主要成分乙二醇，在发动机的这个高温下面啊，它会转化为乙二酸等酸性物质，时间一久啊，它就腐蚀水箱和发动机了，真到了换水箱的地步。那都不是小几百块钱的事，那费时费力啊，还浪费心情。那防冻液本身网上买它真的不贵，搞个活动啊，什么免个安装费，几十块钱都有搞得下来的可能。每次保养的时候检查一下防冻液状态啊，或者每6到8万公里换一次，真的也费不了多少钱和精力的啊。那么除了变速箱和防冻液啊，车上还有一些其他免维护的东西的，我们也顺便讲一下。你比如说内置的汽油滤芯，很多朋友啊也说是不用换的。汽油滤芯的作用你听名字好了嘛，就是过滤油箱和汽油里面的那些杂质嘛。那如果你平常加的那个汽油啊质量比较好，比较干净，和标号没有关系啊，杂质是比较少的话，那确实是可以用很久。那到卖车都没换过的朋友啊，对他来说确实是免维护了，第二个朋友就不一定啊。那滤芯的这个容量它肯定是有限的嘛，公里数你一高，容量满了它还是会堵塞的啊。那换起来的价格呢，看车型的，100多块钱到几百多块钱都有啊，建议呢差不多6到8万公里啊，保养的时候啊顺便换掉啊。另外还有什么正时链条，也有厂家说是免维护的，比皮带好多了。那链条相比皮带确实是更加耐用，但是金属也是会疲劳的，那金属疲劳这个词总听说过吧，有的车型啊正时链条用久了，它会拉长的，它会导致这个正时不准，那特别严重的话它有可能气门都会顶掉。那为了避免链条拉长的影响啊，可以通过胀紧器把这个链条呢再拉紧。如果自己的同款车啊有过这种通病，网上面大家都有说过的，定期检查是很推荐的啊，8到10万公里的时候啊你看一下啊。那还有电瓶，以前的电瓶啊定期要加这个水进去的，现在呢又叫做免维护了。那有的朋友感觉啊，这种电瓶还不如老的电瓶耐用嘞，新车的这种电瓶1到2年就坏了，我那个水加加一加加了它一辈子嘞，是吧？
2: 自动启停反复触发，电瓶确实有可能亏电，但想要直接把电瓶给搞没电了，可能需要启停几百上千次。
4: 自动启停反复触发电瓶确实有可能亏电，但想要直接把电瓶给它搞没电了，那可能需要启停几百上千次啊。那自动启停呢，是依靠启动电机工作的，启动电机的功率根据发动机种类的不同大小也是有不同的，从1000瓦到十几千瓦都是有的。不过大多数家用车上面的启动电机呢，功率也是差不多就1到3000瓦左右了。西南交通大学崔天祥所著论文分享给你啊，基于 Ansoft 的永磁启动机的建模与性能优化里面说啊，它呢是通过模拟软件针对某发动机呢建立了启动电机模型，这输出功率峰值呢超过了1.3千瓦。那就拿这个1.3千瓦的启动电机来举例子啊，假设电瓶的输出电压为12伏，那么启动时的电流大约就是108安啊。那么清华大学潘家春所著的论文《发动机48伏启停系统控制策略研究》里面也讲到啊，这传统的12伏怠速启停系统的热启动时间呢，大约是0.7秒左右，和刚才的电流数据结合在一起呢，可以计算出启停一次消耗的电量呢是75.6安秒，也就是0.021安时左右。那开始算了啊，如果电瓶容量60安时，那启停一次所消耗的电量仅占电瓶容量的0.035%，是非常少啊。如果真的要靠启停把这个电瓶电量给搞完2000次啊，那而且这个车子启动之后，发动机就开始给这个电瓶充电了，补上启动消耗的电量了。这就好比虽然手机在那边玩游戏看电影它是费电的，但是我们随身带着充电宝，只要玩游戏看电影，我们是不需要动来动去，不需要揣兜里的，我们电是充电宝马上就充上了，是不是？你不能单纯算扣下去的电量啊。那么重庆大学于静也有篇论文《铅酸蓄电池均衡控制的研究》里面讲啊，他呢选用的就是20小时率的汽车电瓶样本啊，也就是充放电倍率为 0.05C， 哎，以此来计算的话呢，启停系统触发一次所消耗的电量，只要发动机工作25秒左右啊，就能补回来了啊。所以说如果只算熄火和启动所消耗的电量啊，那就算经常触发启停也不至于说会把这个电瓶给搞没电啊。那就算把熄火期间啊，什么空调啊，音响啊，这种用电都算上，启停系统也是很难把这个电瓶给搞没电的啊。东华大学罗云光有篇论文啊，汽车12伏启停系统若干关键技术研究里面说啊，他呢通过了大数据对自动停机引起的放电深度概率进行了个统计计算，这结果这样的，由于启停时间一般不长，所以有 54.77% 的概率呢放电深度在0到 0.2% 之间，有 22.84% 的概率呢放电深度在 0.2% 到 0.4% 之间，可以说有很大的概率单次启停之间所有用电这个消耗的电量都超不过 0.5%， 那么放电深度超过 1% 的概率呢也只有 1.93%， 照这么来算啊，至少得触发几百次启停才有

0: 可能把电瓶搞没电。所以你看啊，讲了那么一大堆，你就记牢，往死里整。哎呀哎呀，那么来要2000多次，哎呀，大家一起上啊，你电这个，你音响也给我耗一点，空调也给我耗一点，什么都给我耗一点啊，奇观奇停奇停奇停也要几百次啊，而且是在不充电的情况下。那即使在真的这个拥堵的实际的路况，你长时间的那么开，反复启停很多次，电瓶它还是有的保护措施的。哎，这个和股市是有点像的，你每天跌的再多，也就是个跌停板，有个底线的，不会一天跌个什么1000%，没这种事情的啊，至少国内不是啊。那刚才提到的那个论文里有讲到的，如果出现电瓶在上次智能停机期间释放的电量还没来得及恢复，车辆又进入下一次的智能停机了，那么导致电瓶荷电状态持续下滑了，达到了一个静止启停功能的标定值的时候啊，它就不会给你停下来了，发动机继续运转了。哎，它这个是智能的，不是你一停下来它就熄火的，有时候间隔太短或者间隔太长，它是这个测量的啊，就继续运转了啊。那么拿这个论文里面他讲的那个测试车子来举例子，它这个电瓶的荷电状态呢降到 75% 的时候，你看还比较高了，对不对？它就会触发静止启停了。简单讲啊，电池电量掉到1/4的时候，车子就不会开启这个启停功能了，就一直发动在那边了啊。那么现在有一些新款车子它就更先进一点啊，它用的呢是48伏的系统啊，有的甚至还搭配了 ISG 电机啊。哈尔滨工业大学王丹鹤论文分享给你啊，汽车用 ISG 电机电池设计及控制系统研究上面说啊，这 ISG 电机呢会比传统启动电机快得多，而且呢是双向的机电设备，又是电动机又是发电机，哎，在发电模式的时候呢也可以产生比传统电机更高的发电效率，也就讲啊和以前比起来消耗更少，充的反而更快了，哎，就更加不用担心这个启停系统把这个电瓶给搞没电了啊。总的来说，担心自动启停把这个车子搞没电，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的。就算真的电瓶亏电，亏到一定程度啊，它触发了自动保护，这启停功能它压根就不启动了啊，啊不作用了，不工作了啊。
1: 4S 店说5000千米换机油，超了200千米才去，一般是问题不大的，因为保养周期都是留有余量的。
0: 4S 店说5000公里换机油，超了200公里才去呢，一般是问题不大的啊，因为保养周期呢它都是留有余量的，就好像我们这个手机一般呢，你看到这个红啦没电了赶紧充，它有可能还有 20%， 对不对？哎，也不是说你不充电手机就原地立刻关机黑屏不能用了，对吧？而且呢 4S 店说的5000公里保养也不一定是真的就是得5000公里啊，有时候啊有些 4S 店有些品牌它是为了利润啊，偷偷的是给你把这个保养周期缩短了，就连保养手册上那个10000他都拿个纸给你贴成5000了啊。吴娟娟发表在中国乡镇企业会计上面的一篇论文分享给你啊，寻求汽车 4S 店新的盈利增长空间里面有讲到过，这汽车销售毛利率在 1.5% 到 8.7% 区间的上下波动，后市场毛利率波动区间的 22.3% 到 54%。换句话讲啊，这 4S 店后续的保养维修才是厂家赚钱真正的大头，为了多赚钱， 4S 店可能就会让我们这些原本一万就可以的车子，他说你5000来吧，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大家是什么意思？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 4S 店都这么黑啊，有的车子本身用的是矿物油，矿物油确实是5000公里换一次的啊。你比如说那个本田思域，它保养手册上就规定的5000公里或者6个月更换机油啊。那不管 4S 店说的5000公里换机油是不是真的，你超过200公里问题其实都不会太大啊。那如果说是故意缩短周期，那其实根本就没超，那我们不说了啊，本身就是10000公里要换的，你现在多跑200，你再多跑2000都没事啊，机油性能还是好好的嘞。这就好比人的平均寿命大概是 77.3 岁，那你30几岁的时候，你说我再大几岁，那距离买墓地有可能是早了一点，对不对啊？那么即使 4S 店说的是真的，确实真的就是5000公里要换机油的，超过200公里问题也不会特别大，因为一般来说这个机油的保养周期啊，设计的时候都是偏保守的啊。那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魏雷有篇博士论文分享给你，车用发动机润滑油使用寿命评估技术研究里面就讲到啊，这发动机制造商所推荐的换油周期呢，是在极端条件下进行台架试验或者行车试验所得的，这个换油周期通常是比较保守的，比实际使用周期还是更短的。论文里面呢还做了一个典型的城市工况下轿车长周期行车实验，五台试验车352到538天试验时间，一年多了，运行了927到6000

0: 69千米啊，结果显示呢，润滑油依然没有达到换油指标。说人话啊，我们的车子即使到了保养手册规定的保养周期，其实机油性能也存在仍然达标不需要更换的可能性，你这么拖两天再用用问题也不会特别大，而且多跑了200公里相对于5000公里的保养周期来说，其实也就是超过了 4% 而已，你 20% 的电量红在那边，你又用掉 4% 还有16%，你这个时候发两条消息说我几点回家吃饭也是来得及的啊。但是超过保养间隔很久了，你比如超了几千公里了，5000超了2500或者多来了几个月，对车子有影响还真是伤车的啊。你原本这个手机 20% 提醒你充电，你非要用到自动关机，影响电池的总容量和寿命的啊。还是前面的博士论文讲到的啊，这矿物润滑油在40公里每天的城市工况下面来运行的话呢，大概有8200公里，这是他的车子在测试，不是每台车都能这样啊，或者说在410天服役时间内运行5723公里啊，那只是给我们参考一下，主要解决的是怕5000公里超了200公里，哎呀，我担心我这个车子坏掉了怎么办，是想的这么个事儿啊。我继续接着跟你讲啊，那冯彦辉崔鹤发表在润滑油上面的论文发动机油失效分析的一个思路里面也提到过啊，这机油失效对发动机的伤害很大，如果不及时更换，不仅会加快零部件的磨损，影响使用寿命，甚至发生安全隐患，哎，你比如什么烧轴瓦卡环啊，机油消耗过大，机油灯报警等等等等等等，简单的讲是该换的时候没换，你用了这种失效的机油啊，加剧磨损，发动机折寿啊！刚才讲的就是让大家不要怕，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啊，你保修期内的话，你真超了200公里，有可能是有失去保修的这个风险的，质保的这个风险的啊。一般车主保养手册里面都是规定的，在保修期内没有按期更换机油，会有失去质保的风险。你看别克悦朗保养手册上注明的，明文写着的，如果是车或车商零部件不按规定的里程或时间间隔进行保养而导致失效的，我们的索赔主张以及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保修申请将不被别克特约售后服务中心接受。那我国有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啊，那上面也讲到过的啊，那消费者未按照使用说明书或者三包凭证要求使用维护保养家用汽车产品而造成的损坏，是可以免除经营者承担的三包责任的。但是你不要太慌太紧张啊，第一个呢是超过200公里车子不会爆炸不会坏的，还有呢一般来说你超个几十公里小几百公里呢 4S 店也不会特别为难你的，一般大家都是比较善意的，想想把这个事情能够很好的处理好保养好，真的要质保索赔其实也会给你赔，因为其实和利益也是有关系的，因为你这个配件质量出问题 4S 店给你索赔是厂家赔给我们消费者， 4S 店不用自己掏钱， 4S 店因为把厂家赔过来的配件装到我们的车上，他自己还能再赚一笔钱。哎，其实这个时候做质保索赔的时候，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和 4S 店反而是一个方向的，都要去让厂家掏钱掏配件，所以一般来说还好。所以说呢，你真的发生这个事情忙忘掉了，你就不要怕，这么去弄就行了。哎呀，超过一两百公里没问题，我每次都超一两百公里，你碰到一个稍微严谨一点的 4S 店，法务团队强得来像天团一样的，搞了不好他还真不给你质保啊。所以总的来讲的话，超无意之间意识到了，不要慌，赶紧去做完事儿。知道这个事情是可以超的，天天故意这么干不推荐，的确是有风险。
1: 4S 店送的贴膜并不一定都是差的，但总有少数 4S 店会送一些劣质贴膜来谋取暴利，真是这样吗？
0: 那 4S 店送的贴膜并不一定都是差的，但总有少数 4S 店会送一些劣质贴膜来谋取暴利，这劣质贴膜不仅隔热效果不好，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很多朋友宁可额外掏钱外面去贴，送的那个膜也要扔掉啊。那你比如说买车的时候啊，有些销售会跟你说这个车子优惠真的已经很大很大了，那你今天交定金的话呢，还能送价值8888.88的原厂膜，或者说你再加1000块可以换购价值20000块钱的美国进口 6M 车膜， 膜啊，是吧？哎，这种半卖半送的这种意思了啊，哎，相当实惠了。但实际上这些膜的成本有可能100块钱还没超过啊。广西质量监督导报上面有篇文章的啊，媒体报汽车太阳膜造假内幕，40元成本膜专供 4S 店卖上千，上面有说过啊，2017年发生在济南的是一个事件，批发店提供给 4S 店的膜只要

片左右一米，哎，按整车用量4米来算的成本40块，而且呢上面是可以打上 4S 店任何你想要的所谓的原厂 logo， 哎，你可以标什么 3M 4M 5M 6M 奔驰宝马雷克萨斯等等等等，你想标什么标什么啊。那贴上这些牌子呢就可以卖好几千了。那对于这些膜呢进行了一个测试之后发现，这些膜的隔热率连正品的1/10都做不到，而且呢这个甲醛含量也是正品膜的10倍啊。那这种劣质膜呢一般就是最差的染色膜或者是金属膜，使用寿命也比较短嘛，一般也不超过3年，使用途中哎有可能褪色啊起泡啊各种奇怪事情都会出现啊。那张建军在期刊玻璃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前风窗玻璃贴膜的光热性能评价》里面有讲到啊，那根据玻璃贴膜的生产工艺呢可以分为染色膜、真空真镀金属膜、磁控建设膜、陶瓷膜和多层磁控建设膜。哎，那刚才说的那几个里面啊，染色膜是不耐紫外线照射的，容易褪色，保质期呢相对比较短，就好比你在纸上面涂了点颜料染上去的，水冲的久这个颜色就会淡掉的，就会褪掉的啊。金属膜呢隔热效果还不错的，但是一般呢可见光反射比相对会高一些，有些手机老一点的信号会差啊。那么相对比较头疼的劣质膜一旦用起来问题比较多的，首先是起不到隔热本身我们要的那个作用嘛，你比如染色膜它只能起到隔光和隐蔽的作用，就人家看不到我们，但是隔热性能是很差的，而且对红外线几乎也没有阻隔能力。还是刚才那篇论文里面啊，他对不同的类型的这膜进行了一个总阻隔力的比较，发现染色膜呢对850纳米、1200纳米、1500纳米、2100纳米波长的太阳光阻隔率呢均不超过 12%、啊、金属膜也不算太高，只有 26% 到 28%。 那么陶瓷膜、多层磁控建设膜的阻隔率呢基本上是在 60% 以上了，甚至对一些波长的阻隔力可以达到 98%。 并且呢从评价隔热能力的参数光热比上面来看呢，染色膜数据垫底，属于隔热性能最差的那个级别了啊。数据很多你都不用记得，说真话就是贴了染色膜你看起来颜色好深，应该保护很强，其实贴膜这个东西啊是越透明隔热越好的它是越贵的，再次一点的话是不太透明透光率比较差隔热好的，你既不透明隔热又差的那个是最差的啊，这个是贴了和没贴一样了啊。那除了本身的隔热效果不好呢，劣质膜使用起来它存在安全隐患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查国标嘛， GB96562021 机动车玻璃安全技术规范上有规定的啊，这前风窗玻璃的可见光透射比不应小于 70%。 那刚才实验数据可以看啊，染色膜、金属膜的可见光透射比呢在 70% 左右。哎，我们自己车子的挡风玻璃它不是 100% 透光的，它本身就是有的，所以说一旦用在车上你互相一弄，哎，打折折上折肯定是到不了 70% 了。那好了，我们晚上开车的时候就容易看不清了，白天你有可能觉得就有点颜色就还好，晚上不好相差这么一点点的会影响我们开车判断的。一个电动车没开灯滑过去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刹车和没看到没刹的区别了，这就叫安全隐患啊。那不只是行车安全，劣质贴膜对我们的健康安全也是有影响的啊。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黄太忠等人在期刊精工科技上面发了篇论文《汽车玻璃膜标准概况与比较》，上面讲到啊，这劣质汽车玻璃膜啊，它这个胶水层当中啊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挥发性有机物，就比如我们前面讲到过的那种十几块钱一米的这种膜，甲醛含量是好的正品膜的10几倍，我的天哪！而且这个是真的是不太去得掉的，除非你把膜给撕了，有时候撕了还有残留啊。所以说使用劣质贴膜不仅不能隔热，体验上也不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安全和健康的隐患，如果一旦识别出来了不要选择啊。那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买这个车膜的时候呢，尽量选一些工艺先进一点的膜，比如说是陶瓷膜啊。刘志海在期刊玻璃上面发布的论文《我国玻璃贴膜工业发展回顾与展望》上面有讲到啊，这陶瓷膜呢是不含金属层的，对车内或室内的 GPS 卫星导航系统不产生干扰，并且呢具有不氧化褪色的性能，更易维护啊。而且由于车子前挡玻璃材料的那个区别啊，玻璃自身的透光率它是有差距的，你比如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子它是用绿色加无色的双层玻璃的，在牺牲了一定透光率的前提下增强了玻璃的隔热能力，哎，这类车型就需要透光率更高的那个车膜了啊。那还是刚才前面那篇文章，哎，这类玻璃呢它用到的车膜透光率给了一些建议啊，如果是无色加绿色的双层玻璃，那么需要贴透光率大于 75% 的车膜，绿色加绿色的双层玻璃呢才需要透光率大于 85% 的啊。那我们自己有可能也分辨不出来你到底是一层铝玻璃还是两层的，这个我们平时看看好像都差不多嘛，只要在选购车膜的时候看一下详情页的参数。

0: 哎，买这个透光率尽可能高的，哎，就是不错的。那总的来说啊 ，4S 店送的贴膜如果看上去不太正规呢，最好还是不要贴了。哎，不仅是没有效果，甚至是有负面的情况啊。那我们自己买车膜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一下它是用什么工艺的，陶瓷的、磁空建设的、金属的。透光率和隔热率要看，而且你要注意啊，隔热率很多厂家他经常会用红外线阻隔率来算这个东西，其实是两个概念啊。隔热率它是综合隔热率，一般是什么30 40听起来比较低的，红外线随便来个膜听听啊 98 99.8 99.5 啊，都是这样的，你这个分辨起来就会比较辛苦啊。记住一点，隔热好的前提下，透光率越好越透明的它是越贵的，哎，在透光率一定的情况下，你的综合隔热率越好，它是越 OK 的。如果你眼睛看看颜色深，好像挡太阳挡的很多，那个不科学，没有用，该热还是会热的啊。
1: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看见很多豪车或跑车都是加98号汽油，或许导致很多人对于汽油产生了严重的误区，认为发动机使用高标号汽油会增加动力。其实不同标号的汽油对动力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可是很多车主不知道这点，往往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0: 正常来说呢，92的车子加了95，其实并不能让车子的动力变好，但是对于那些积碳问题比较严重的车子来说呢，确实能够恢复一些动力水平。那首先啊，汽油标号仅仅代表抗爆性能差异，和动力好坏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那汽油的标号呢，它指的是实际汽油抗爆性与标准汽油抗爆性的比值。那标准汽油呢，是由异辛烷和正庚烷组成的，异辛烷的抗爆性好啊，那辛烷值呢定为100，那正庚烷的那个抗爆性差，在汽油机上呢容易发生爆震，辛烷值呢就定成0。那92号什么意思啊？抗爆性与含异辛烷 92% 正庚烷 8% 的标准汽油相同。哎，说人话啊，就这个汽油标号只代表辛烷值的高低，你标号越高呢，这个抗爆性能就越好，和清洁性啊、动力性啊、油品质量啊，它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啊。哎，但是有些人就说自己这个车子加了95号汽油之后，动力确实提升了呀，那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情呢？那实际上啊，这主要是因为随着车子的使用，积碳不断的增加，而导致发动机的压缩比变大，继续加92号汽油啊，它就容易产生爆震了，从而让这个动力下降啊。天津大学潘明章博士论文分享给你，一级啊对燃用不同燃料小型强化 SI 发动机性能及爆震的影响研究上面说啊，这压缩比增加后呢，混合气的初始温度和压力都会提高，在火花塞没有点火之前呢，就容易发生自燃，并且形成压力波在缸内震荡，也就发生了爆震，导致能量的损失。不用记得啊，说人话，汽油你还没有到该点火的时候，哎，它直接自己烧起来了，做了这个无用功，最终的这个动力输出啊也就变少了。就好比你买了根棒冰打算回家吃的，对不对？但天气太热，这个棒冰在路上就已经化掉了，等你到家里只有半根了，或者说哎，就只有水了啊，差不多这种感觉啊。因此呢，通过加95号汽油来提高抗爆性能，就能够减少一些因为积碳所产生的动力损失。哎，但这个实际上只是恢复了你原本应该有的动力水平啊，而不是说你最大马力150匹的车子95一加变成160匹了，这个不太会啊。那另外呢，有些车子哪怕不受积碳影响，你加95号也能提升动力。你比如说啊，这个大众 1.4T 写的呢是可以加92，推荐呢加95，那碰到这种样子的，你如果加95的动力就是要比92好一点的啊。那再如一些国外要求加95的车子，你进到了国内，哎，为了我们消费者朋友们觉得哎省油啊，经济性好啊，他故意改成了加92及以上汽油的话，那么你加95呢也能让这个车子焕发青春啊，等于说它这个兼容性是向下兼容，不发挥最高水平，但是让你觉得哎这个经济性比较好，那就用92吧，那用成95就会更不错。你比如说 3.6 的大切诺基，北美要求呢加87号的，相当于国内的97，最大功率216千瓦，到了国内呢变成92以上就可以了，同时最大功率你看啊，从216变成了210千瓦，少了6000瓦了，你加回去它有可能就多出来了啊。其实呢，这些主要就是因为进入国内，根据国内的油品进行调整，另外呢 ECU 也会根据不同的油品来自动调节发动机点火提前角的啊。太原理工大学张翠平的博士论文分享给你，电控汽油机燃油喷射及点火控制系统的设计与实验研究上面说啊，这发动机上装有爆震传感器，当检测到爆震后呢， ECU 它会根据数据实时调节发动机的点火提前角，让发动机达到不产生爆震的点火状态。不懂没关系，说人话，原本设计是95的车子，你加92开的时候呢，

哎，它就会自己来调节和适应了。哎，虽然说这个爆震它是给你控制好了，自动调节了，哎，但是这个燃料它烧起来的话呢，还是原来的那个量，吃同样的饭，干了更少的活，但至少不会噎着。就是这么个感觉啊。所以类似这样的车子，原本加95，到了国内说可以加92，推荐92以上95会更好的，这些车子加了95还真的是可以提升动力。那有些朋友会说，那我加98不是更猛了吗？是不是？那这个不一定的啊，有些情况下加过高标号的汽油反而是浪费钱的啊。还是参考前面那个电扣汽油机燃油喷射机点火控制系统设计与实验研究这篇博士论文的说法啊。那如果说过分提前点火，活塞上行受阻，燃烧效率会降低的，反而会降低动力的。所以说 ECU 对点火提前角的修正，一般它都是有一个最大角度的限制的。简单讲啊，就是虽然高标号汽油抗爆震能力的确强，但是点火不能无限制的提前的呀。如果超过发动机本身设计的极限了，你加98，你哪怕是101号汽油，动力几乎也没有什么影响了。就好比一个人跑100米，你最快也就是10秒极限了，你再给他什么高科技跑鞋，再厉害的衣服，你让跑3秒内跑进，这个不太可能啊。那总的来说，对于使用比较久的车子，也没有清洗过积碳，那么加95号汽油之后呢，可以提升一定的抗爆性，让这个车子啊动力得到一定的恢复，曲线救国。那另外呢，发动机原本它是按照95号汽油来设计的，那一直在加92开的，你突然换成95，你会感觉动力的确变好了，它也叫恢复，恢复到当初的设计值啊。

0: 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4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周慧薇电视剧《一笑随歌》演唱的插曲《暮光成河》，歌曲由撒顶顶参与制作，以《暮光成河》为名，通过音乐与歌词的结合，展现了剧中角色在命运关头的复杂情感与生命抉择。周慧的嗓音温柔而富有叙事性，将情感化作流淌的河水，既温柔又汹涌，

温柔旋律包裹着信任与坚守，成为傅一笑与凤随歌情感的最佳注脚。来自周蕙的《暮光成河》。偏远路程你在身旁就不算跌宕。继续来听黄子黄凡演唱的《狂澜》。歌曲融合了战场铁血与柔情，展现命运抗争与深情羁绊。黄子黄凡以兼具力量与细腻的嗓音，诠释剧中各人物的复杂情感纠葛，在高亢与低回之间自如切换，完美诠释了歌声当中矛盾与挣扎，并将战场上的铁血与心底的柔软融为一体。来自黄子黄凡《狂澜》。

0: 世上没有救世主，只能自己做自己的英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谭健次为电影《震耳欲聋》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震耳欲聋》。歌曲以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小人物在现实困境中的挣扎与觉醒。歌曲通过谭健次醇厚的声线和极具层次感的演唱，将听障群体难以发声的现实困境与普通人为现实妥协无法做自己的内心心酸巧妙连接，鼓励听众在困境中坚守信念，勇敢发声。谭健次，震耳欲聋。
1: 他们的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满。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周深为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推出的特别音乐企划同脉百年守护演唱的献礼主题曲《重光》。歌曲聚焦文物南迁，讲述战火中 1.3 万箱故宫文物历时十余年行程数万里辗转十余省，在战火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最大规模的迁徙的故事。周深曾在2021年献唱故宫600周年纪录片《紫禁城》主题曲《光亮》，两首主题曲形成光系篇章的呼应。来自周深的《重光》。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城。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3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北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俊杰为《王者荣耀》10周年演唱的主题曲《明日坐标》。值此10周年之际，林俊杰以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他温暖而真挚，如同队友间心照不宣的一次击掌，既是回望也是前行，邀请所有的玩家与英雄再次集结，还有无数未完结待续的冒险在前方召唤。如果

新的旅程正整装待发，来自林俊杰的明日坐标。回不去的是黄粱一生，放不下的是挚爱一人。继续来听黄霄云为电视剧《入青云》演唱的《爱入青云》，歌曲展现了剧中宿敌斗爱的剧情脉络。黄霄云以标志性的宽音域诠释双强爱恨，他的歌声既能细腻铺展宿命纠缠，又能凭借穿透力爆发力的嗓音将情感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角色从心动到破碎的挣扎融入旋律，为这场双强爱恋刻下滚烫听觉注脚。

和你再相拥，爱你入青云中，来自黄霄云，爱入青云。继续来听肖战的岁岁年年。肖战用他温柔治愈性的标志性声线，唱出生活中的烟火日常与美好祝福，提醒着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通过细腻的歌词和肖战深情的演绎，传递了对亲人友情和爱情的珍视与祝福。温柔的声线像流淌心间的暖流，愿大家岁岁安康，年年欢畅。

0: 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龄为动画《古为南亭》演绎的主题印象曲《喧嚣》。这首歌鼓励听众找到自我和解的勇气，民族乐器与现代 rap 碰撞，让成长的挣扎有温暖的回响。有时候心里总有两个自己在拉扯，犹豫、否定、内耗，让我们忘记最初的本心。希望这首歌能陪你在低谷时候轻轻一笑，与自我和解。

0: 这首歌不仅是动画的印象曲，也是一首给所有的迷茫当中挣扎的我们治愈的战歌，来自黄龄的《喧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为电视剧《艳遇永安》演唱的《离愁笙歌·谦虚》。博远参与了歌词的创作，曲风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被乐评人评为水墨长卷般的听觉体验，嗓音兼具清亮与厚度，转音丝滑且情感层次丰富，温柔且带有忧伤的旋律与博远的嗓音相得益彰，被评价为极具共情力与氛围感的作品。
1: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欢乐剧场。听友们再会。
2: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3: 你想起来呀、啊，什么事儿你要是细一研究啊，就有个意思。
4: 您研究什么了？感觉有意思了？
3: 您说咱们这个人怎么会一人一模样呢？
4: 这不废话吗？可不一人一模样吗？一个脸，这人都长得一模样，
3: 行吗？
4: 赵县管省事了。
3: 怎么着？
4: 一人照完了、大伙儿全喜了。要钱就是麻烦了。
3: 怎么着？
4: 那跟谁要去？应该给这相钱了。哟，都一模样。
3: 我把这句话说错了，我是要说呀，一个人有一种性格，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爱好，
4: 不错，
3: 这是客观存在。所以什么事物啊，也不能够千人一面。如果千人一面呢，就会使人厌烦了。
4: 不错的。
3: 比如说我们听戏，你看他这个一场演出。有文戏也有武戏，有喜剧也有悲剧，因为所来的观众有爱听文的，有爱看武的。
4: 对，
3: 一方面呢适应观众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呢还能够调剂气氛。你要不考虑这点，连着三出全是文戏，有不爱听文戏的，越听越没意思，越听越烦，听着听着睡了
4: 着了。
3: 带戏的时候麻烦了，投了服务员还得挨个献叫。同志醒醒吧，散了。那什么加税去吧。
4: 加税，
3: 戏园子改旅馆了是怎么的、
4: 把人给唱着了，
3: 那还有什么意思、
4: 就是那么连着要唱三出武戏呢，
3: 也受不了。就这大锣大鼓跳得你精神紧张啊，就是你爱看的种两出你就受不了了。再见，我先外边溜溜。
4: 怎么了？
3: 心里蹦得慌了，受不了。
4: 趁着嘛，
3: 活动活动。
4: 对，
3: 对不对？
4: 那么连着要唱三出苦戏呢，
3: 更受不了了。一出比出苦，一出比出难过。再干这个演员，表情做得好一点，把听戏的都唱哭了。一瞧这位坐在那儿，叫好全两样了。
4: 什么样呢？
3: 都这模样了，连着听三出苦的了。

0: 个。
1: 就是。
0: 你要哭吧，不好意思哭。
1: 嗯。
0: 你说不哭吧，看着真难受。
1: 嘿。
0: 想出去溜达，又舍不得，又想看。
1: 那怎么办呢？
0: 一块来的主先聊聊天。
1: 嗯。
0: 差乎差乎。
1: 对。
0: 还差乎不过去。这劲儿就更难受了。
1: 嗯。
0: 好。二哥，
2: 这戏多好
0: 啊！
2: 表情，算有点意思，哎呦，
1: 这有什么意思？这个
0: 别看了，那就，
1: 哎，
0: 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1: 就是，
0: 文的、武的、棋的、杯的都得有，
1: 哎，倒替着
0: 是吧？
1: 是，
0: 你看咱们祖国的这个文学艺术啊，那真是丰富多彩呀、啊。从总的来说吧，有文学、戏曲、曲艺、杂技。音乐、美术、舞蹈、聂影等等的，
1: 嗯，
0: 可是每一种里边呢，又分好多形式。
1: 怎么着？
0: 怎么呢？那曲艺说，总的说曲艺，曲艺里边有多少种形式？
1: 好，曲艺里的形式那是很多了。
0: 你说说，
1: 甭拿别的地方说，就说北京吧，
0: 跟天津，
1: 京韵，
0: 京韵。
1: 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相声、快书、坠子、单弦儿、山西大鼓，
0: 那太多了，
1: 可太多了。
0: 就是光一种形式行不行？
1: 那听着就不带劲了。
0: 就是，他这个文学艺术啊，等等的，它是多种多样。
1: 不错，
0: 你看这个文学艺术的作品也是多种多样。
1: 嗯，
0: 每个作者呢有每个作者的风格。
1: 您说这个，我蛤蟆跳井。
0: 怎么讲？
1: 我不懂。
0: 这种比喻可不怎么有学问。
1: 什么叫风格呢？
0: 哦，您连风格都不懂。
1: 嗯，
0: 何算我这跟一木头人说话呢？
1: 好说你胶皮的，这不研究吗？
0: 具体的说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小说啊，我们看一看，都是小说，这个笔调跟写法它不同啊。鲁迅先生的作品跟茅盾的作品风格就不同，赵树理跟周立波的风格它又不同。
1: 对，
0: 拿诗歌来说吧，唐朝的诗人李白、杜甫，这都是作诗的。
1: 是啊，
0: 风格一样吗？
1: 不一样。
0: 现在的诗人郭沫若、赞克家，不一样。田间的李济也不一样。
1: 是。
0: 你再具体一点，
1: 嗯，
0: 你看我这个诗人跟他们那几位又不一样了。
1: 你哪一点不一样呢？
0: 我做的诗啊，得拿着竹板跟着随着。
1: 这是不一样，你那叫数来宝。
0: 嗯，然也，
1: 您就别野了就。
0: 不但这个作品风格不同，我们看着演员在台上表演，他的动作、表演、唱腔也是各有不同的风格。
1: 嗯，
0: 有的艺术家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能够自成一派。
1: 怎么着？在表演上还各有不同
0: 啊？
1: 怎么着？
0: 拿曲艺说吧，曲艺这个大鼓演员刘宝全、白云鹏、小彩舞，这三位都是唱大鼓的吧？
1: 是啊。
0: 你看，这都是唱大鼓，他们三位就不一样啊。
1: 对，是他们仨人是不一样。
0: 你说说，他们仨人哪点不一样？
1: 刘宝全、白云鹏是老头了
0: 啊，
1: 小彩舞啊，他没胡子。
0: 嗯，对，小彩舞是没胡子。我没听说小彩舞长胡子的。
1: 错了，怎么了？
0: 我说的不是长相。
1: 你说什么呢？
0: 我是说他们表演演唱的手法上风格不同，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各成一派。
1: 怎么不同呢？
0: 先说刘宝全先生，那个唱出来是字正腔圆的，清脆悦耳啊，音色甜韵，是韵味浓厚，那个嗓子那真是子曰胡萝卜就酒嘎嘣脆。
1: 哪四书上有这么一句？
0: 就那个拿手节目，就那个大西厢，你听听
1: 啊。大西厢拿手唱出来什么味儿？
0: 我给您小两句。

0: 你小心听着怎么样？
1: 刘老天啊，哎，唱出来是这个味儿。
0: 当。
1: 当里根咚的里根咚的咚，咚的里根咚的里根咚的咚。
0: 啊，给您来点儿，或者是
1: 酸的，
0: 酸的。给您来点儿
1: 苦的。
0: 我吃苦的干啥呢？我不吃苦的，
2: 早气的，
0: 是不是？
1: 不但是评戏这样，京戏也是这样。京戏的这个演员的风格那是最明显了。
0: 是，
1: 拿青衣说吧，讲究四大名旦。
0: 都谁？
1: 梅上成群，四派。老生呢，有七派麒麟童，马派马连良，谭派谭富英，余派余淑妍，严派严居鹏。
0: 哎，
1: 花脸呢，金寿山、侯喜瑞、裘盛戎等等的，这都是各有千秋，标新立异，独闯一格，独树一帜，至此一家。并无分号，
0: 让您这报广告来了。
1: 梅兰芳先生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那是咱们学习的好榜样。
0: 那个艺术啊，真得炉火纯青。
1: 程砚秋先生擅长悲剧，左琳囊啊，荒山泪啊，闻鸡归汉呐、啊，那真是唱出来如泣如诉，回肠荡气，渗人肺腑。
0: 你就别拽了，就
1: 子曰，
0: 就别约了，就
1: 那个。那个闻鸡归汉唱的那个大圈套小圈变化无穷啊，那个嗓子

0: 站秋吗？
1: 火车进站了。
0: 进站了？怎么这味儿？
1: 到那儿抽车返还，那就抽不回来了就。
0: 哎，
1: 他这风格就不一样吗？
0: 嗯，
1: 你听荀慧生
0: 啊，
1: 荀慧生那红娘，
0: 那首
1: 红娘就那个拿着棋盘，
0: 嗯，
1: 就那个叫张生，就那两句流水板，
0: 嗯嗯，
1: 多好。就拿那个棋盘，那个声儿跟那个唱腔

0: 是您哪位？
1: 我给赶个张生。
0: 我家不像张生，
1: 像什么？
0: 像那和尚。
1: 和尚
2: 这过来什么叫和尚？
1: 真是各有个人唱法。
0: 当然了，不单是唱法，好一唱，你看看台上的作品表演念白唱念做吗？
1: 哎，
0: 我们拿这个老生戏说吧。
1: 是
0: 四进士。
1: 嗯嗯，
0: 老生戏的四进士，那是马连良先生跟这个秦林童先生，
1: 嗯，
0: 拿手接奏。
1: 是
0: 一直唱念做，马派又一样，
1: 哎，
0: 旗派又一样。你叫我给您学一学。
1: 您来，
0: 您听的这个不说唱，就是这个念白吧。
1: 哎，
0: 就是四进士公堂那一段，您听听。
1: 嗯，
0: 您听听我这是哪派。
1: 您来了
0: 就知道您这个脑子如何。
1: 嗯，
0: 见得多不多。
1: 来了，
0: 听听这我这哪派啊。
3: 小老儿宋世杰，在前任倒台衙门之中当了一名新房司令。
1: 哦，马派
3: 真因我办事忠诚，大人将我的新房割退。
1: 怎么又改旗派了？
3: 万般无奈，就在这凉棚以外开了一座小小的店房，无非是糊口而已。那日皇官来了两部公差，投诉小人的店房是他爱人言道

0: 人人都有两层父母，
1: 是吗？
0: 你就拿我来说吧，
1: 啊，
0: 我是又有生母又有岳母。
1: 哦，
0: 比如您吧，
1: 嗯，
0: 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1: 我有婆母
0: 啊？不是，我是说女同志又有生母又有婆母。
1: 你倒说清楚了，
0: 不管是生母婆母还是生母岳母，都应该一样看待。
1: 对，
0: 咱们国家宪法有明确规定，
1: 嗯，
0: 供养父母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义务。
1: 是啊，这人人如此啊，
0: 人人如此
1: 啊，全都这样。
0: 那既然你懂这个道理，为什么你不很好的帮助帮助你爱人？
1: 我爱人怎么了？
0: 你爱人虐待婆婆呀，
1: 啊，
0: 拿你妈当马使唤，对不对？
1: 你这才胡说呢，是
0: 干嘛胡说呀？在家里头你爱人骂你妈你都不敢愿意，你在家什么主都不做，怕媳妇儿，嗯，怕媳妇儿一溜跟头，对不对？
1: 不对，那跟头是西瓜皮滑的。
0: 不管怎么说，反正他是怕媳妇儿。每天下班回家以后，先给媳妇儿鞠一躬，哈哈，姑奶奶，我回来了。
1: 我干嘛那么贱骨头啊？
0: 他爱人呐，是个有名的小辣椒。
1: 我爱人倒是厉害一点，
0: 那天走在街上碰见我还一通的夸你呢。
1: 他怎么夸我了？
0: 哎呦，我跟您说呀，
1: 嗯，
0: 您别看我们世忠表面挺机灵的，实际上啊是个大傻蛋。
1: 傻蛋，这是夸我的吗？
0: 哎呦，我们那世忠啊，那可是有名的大孝子啊。
1: 当然了，我母亲给我养活这么大不容易，我应该孝顺。
0: 哼，你看他妈那样，老么卡眼的，满脑袋白头发，纯粹是地地道道的。
1: 什么呀？
0: 老帮菜。
1: 老帮菜，这叫怎么说话？
0: 你看他妈那地上踩的那个儿啊，
1: 这个儿又不好，
0: 越活越抽抽，活什么大气儿？
1: 那是累的。
0: 嗯，还越抽抽越小呢。这倒好，明儿死了就不用烧了。
1: 那怎么着？
0: 直接就可以装骨灰盒了。
1: 没听说过。那得抽抽多一点儿的那个。
0: 我前头我就腻歪。
1: 地位你不会分开过吗？
0: 分开过呀，
1: 啊，
0: 分开过也行，他那个退休金可不准带走。
1: 哦，他感情为老太太那俩钱儿。
0: 哎，你想我能就为老太太这俩钱儿吗？
1: 那你为什么不分呢？
0: 他要是走了我们这孩子谁看呢？
1: 哦，问的是让老太太给你们看孩子。
0: 这老太太不也就看看孩子吗，
1: 嗯，
0: 你说他还会做什么呀？连穿高跟鞋都不会做。
1: 废话，是不会做。
0: 你说他还能干什么？买买菜，做做饭，拆拆棉袄，洗洗衣裳，扫扫房子，再驮着孙子擦擦地板的吗？
1: 嚯，这活还少啊。
0: 哎，干活他也不行啊，一点利落劲儿都没有啊，
1: 嗯，
0: 你算一百块方窝煤他搬了有一多钟头啊。
1: 哦，由院里搬屋里，
0: 由一楼到六楼
1: 啊，那多高受得了吗？
0: 你看他妈的破衣拉撒那样啊，一年四季总是那条裤子呀。哎，那还是我那旗袍改的呢。
1: 是啊，
0: 啊，哎呦，你瞧美的他哟，穿上就舍不得往下脱呀。
1: 他没得换怎么脱呀？
0: 我那旗袍那料子可好了
1: 啊，
0: 那还是我姥姥娘家陪送的呢。
1: 嚯，
0: 后来我姥姥给了我妈，我妈又给了我了。
1: 好嘛，这够年头了。
0: 嗯，好着呢。
1: 好什么呀？碎的都一条一条的，全都露肉了。
0: 哎，那么大岁数露点肉怕什么的呀？
1: 啊，
0: 那不还显得凉快呢吗？
1: 没听说过，有那么凉快？
0: 哎，怕露肉没关系啊，可以切点橡皮膏嘛。
1: 嘿，对了，再安个木棒，那就成墩布了。那个，
0: 哎，那么大岁数穿什么好的呀？能跟我比吗？你看我这个线条多优美呀，我天生就有这个衣裳架子。
1: 嗯，那你穿什么呀？
0: 我呀，我春配进口菲尔尼，夏穿浮绸布拉吉，秋穿澳洲毛壁衣，冬穿狐狸皮大衣，小红皮包手里提，高跟鞋离地一寸七，我这么一走我多有派。
1: 对对对对对，还有派呢，
0: 就我这样就他妈那样，我们能在一块儿站着吗？
1: 嗯，
0: 啊，你看我妈人家多好啊。
1: 你妈什么样？
0: 我妈那也是老太太，细皮嫩肉的，白白的脸，黑黑的头发，还有几个大

0: 拖浪，虽然今年都60多了，跟我站在一块儿，人家都说她是我妹妹。
1: 嗨，有那么大的妹妹吗？
0: 你看她妈那样啊，一点眼了劲都没有啊。
1: 怎么了？
0: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吃着盆看着碗的，我瞧着我就恶心。
1: 老太太不是为盛饭，
0: 盛饭呢？那盛完饭就应该靠边站呢。
1: 但老太太就不吃了，
0: 谁不让她吃饭了？你说谁不让她吃饭了？等我们吃完了以后，剩下那菜汤全归她还不行吗？
1: 光让老太太喝汤，
0: 那汤怎么了？那汤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啊，那里有多种维生素，再加上我剩下的馒头皮、饺子边、鸡爪、鱼脑袋，往一块一烩，有稠的有稀的，那吃起来多有滋味啊！
1: 哈，这倒好，我妈这肚子成泔水桶了。
0: 你看他妈那样啊，整天的那个婆婆脸这么一耷了呀，就跟刚买那猪头似的，一点表情都没有啊。
1: 废话，那猪头有什么表情啊？
0: 嗯，还告诉他说别让他不乐意，等哪天我一高兴啊，就先跟他儿子蹬了。
1: 哎，你往哪儿蹬啊你？
0: 要不然呢，就先把他妈给撤了。
1: 哎，有撤妈的吗？
0: 那怎么不能撤呀？我们科长都能撤，他妈怎么不能撤呀？
1: 你怎么撤呀？
0: 先把那个女字旁给他撤
1: 了啊。你那不成马了吗？
0: 马呀，他妈还不如马呢。啊，那马光吃草啊，他妈怎么不吃啊？剩馒头、剩蒸、剩烙饼、剩窝头、剩咸菜的。
1: 嘿，还给你们省钱了呢。
0: 给谁省啊？
1: 给你们省了，
0: 还省给医院了。
1: 怎么？
0: 住院了？
1: 老太太纯粹是累病。
0: 嗨，有什么大不了的病啊？不就是那个心脏有时候跳，有时候不跳吗？
1: 啊，这病还轻啊？
0: 你说这老婆子心狗多狠呢，跑医院躲心病去了。
1: 谁心狠呢？
0: 哎，咱们做儿媳妇的大面得过得去呀，上医院看看这死老婆子去吧。
1: 你该买点什么呀？
0: 买了个大网兜，把老太太所有东西全拿回来了。
1: 哎，那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呀，在产品间里头
1: 死了。
0: 不死啊？不死，我还不哭着我。
1: 哎呦，你还知道哭呢？
0: 让您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哭啊我？

0: 个姑妈，
1: 你死的可太早了，
0: 后悔了吧？
1: 你这一死可坑死了我呀！
0: 这会儿明白晚了，
1: 我可怎么办呢？
0: 该怎么办怎么办吧？
1: 这菜也没人买呀，粮食也没人搓呀，衣服也没人洗呀，这饭也没人做呀，奶也没人热呀，地板也没人搓呀，煤也没人搬呢，孩子也没人看呢，退休金呢也没人给呀，我的那辆车呀也没人拉呀，我的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苏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必到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1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3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
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

0: 速冻加工产品稳定供应首都市场，既丰富京津菜篮子，也拓宽本地农产品外销渠道。冷凉蔬菜产业稳定带动千余名群众就地就业，全县161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万元的有150多个。秋收高峰期，每个马铃薯基地均能吸纳20到30名本地劳动务工，务工人员日收入最高可达300元。甜玉米基地农忙四个月，务农群众人均增收2万元左右，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分红有古今，群众增收渠道越走越宽。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如果血压总是居高不下，赶紧查查这个地方。降压药换了一茬又一茬，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是肾脏出了问题。肾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伤的器官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隋准介绍，居高不下的血压如同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造成肾脏微小动脉硬化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若负责滤过血液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患者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诱发慢性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加重高血压。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后排钠排水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体内，引发水钠潴留。同时，肾脏会异常分泌肾压物质，催生顽固性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是药物治疗效果差，即使连用多种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大，难以达标。隋准强调，肾脏不会产生痛感，但身体会通过细微变化发出预警。小便出现细密泡沫，静置数分钟后仍不消散，是尿蛋白升高的典型表现。排除睡前大量饮水、熬夜等情况，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提示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尿色发红，出现肉眼血尿，也是肾脏病变的重要信号。晨起眼睑面部浮肿，或久坐久站后小腿角裸浮肿，按压后凹陷迟迟无法回弹，在排除作息饮食诱因后，大多是肾脏排水代谢功能下降所致。无诱因突发高血压或更换多种降压方案后血压依旧控制不住，需优先排查肾脏病变。全身不适，没有肠胃疾病，却反复恶心、食欲无振、长期莫名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是肾功能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无法正常代谢引发的全身症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即是护肾脏，护好肾脏也利于血压平稳。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属于肾脏损伤高危群体，每年体检务必要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正在做。大脑是身体的耗氧大户，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偏离正常弧度，颈部肌肉持续紧绷，进而压迫穿行期间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液变慢，脑供血不足。颈部除了血管还有密集的神经丛，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神经。当神经受压时，典型表现就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没劲，甚至半夜被麻醒。很多人误以为是缺钙或太累了，但长期忽视可能造成的神经不可逆的损伤。长期低头还会导致局部肌肉酸痛僵硬，这也是富贵包和颈椎变直的主要诱因。当颈椎发生蜕变或肌肉痉挛时，会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轻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这类由颈椎问题引发的心血管症状称为颈心综合症。三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部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虾戏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姿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沉背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

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玩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1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50%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E 需求的一半。维生素 E 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 E 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细胞中的脂褐质、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形成。南瓜籽锌含量高，南瓜籽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为每100克含有7.8毫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锌在人体发育、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籽含钾大户，西瓜籽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籽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3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污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蟹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大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把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相应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缩皮，吃的时候不要缩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缩，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

0: 黄曲霉毒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和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和栏目，以新和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和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和，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和。新和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9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和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亲与满少亲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

将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查素起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一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听，得思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印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
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10。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
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

0: 你叫我掉鞋的快点掉，不掉起鞋我穿的又不是
1: 啊，
0: 你鞋手上的脚底的全是花的，我快喝喜酒了。哦，哪有没有这高粱水太好，高山多拍的。大这么小闺女，就那么没让孩子，什么话呀？哦，这事儿那么大，你说那个是不？呀，大女儿听什么了？大女儿听什么？哎呀，妈，听错了吧？大女儿听错了。
2: 呀，妈，我也听，这咋呀？
0: 哎，妈妈听错了。
3: 赶快点
0: 儿。你睡个衣。
3: 我
0: 哪叫吧？
3: 哎，
0: 妈。

0: 造出来
1: 大牛你做咋就少
2: 呀呀那我是为女活了
1: 就为好了
2: 呀
0: 那咋是的那咋是的

0: 这是最惨的。 方，给我去拿上半分家吃我没啥子。
1: 哦，
0: 叫我去就去了，
1: 不说去就不去了。
0: 哎，叫你来的。
1: 哦，记住了。
0: 哎，不免我去拿上半啥球没？一会儿。

0: 路去呀、啊，嘎拉子！哎，你看那个小孩，老贝，你个路去呀、啊，嘎拉啥了？
1: 呀，我说那路去来。你听我的，听我的爸话就说狗语，我家里只有我唯一爹穿，哪有那功夫我求大伯，有大伯是正月天，大伯起来我就随天接，前头我拍了一个龙盘风，弄给我变了一个影变在。将来的华服我擦满了，柳叶儿绿，我心口儿叶，最草草不好我叶子变，早晨一见那蓝土味儿，蓝土味儿，绣红花儿，夏天一见那绿丝块儿，绿丝块儿，补补点儿，穿红鞋我扒绿叶儿，这些就是穿的那个粉帽帽，摘花罗。出我油竹菜，走路我后上一个黑腿穿，卸下五十我猛铁三，叫开门替你叫怪开，你就叫怪开。
0: 哎，那鞋马这个有啥开出来呢？哎，老白，你这个手怎么了？
1: 呀，你说我这个瘦呀、
0: 啊？我说你这个瘦了。
1: 呀，旧社会那走厕所，有没电了呢？有没灯？我妈睡觉呢没关门，一黑夜土炕上灰渣炕，
0: 那炕着烧，
1: 把我肚里给灌了个风。要想我这个不成性，点了个小二马去鬼头精。
0: 哎。你看看这家大块的嘴抽筋了，哎，
1: 那都怨我妈的锅，怨我爹的锅。
0: 哦，那是怨你爹的锅了，
1: 哦，
0: 怨你爹啥的锅了？
1: 再没有。
0: 来点货。
1: 那还能怨我爹的啥的锅？瞧，
0: 哦，你知道，我知道，大家知道就算了。
1: 哦，
0: 哎，老伯。
1: 哦，
0: 你给我说叫烦了吗？
1: 呀，你说这点烦了。
0: 哦，早了说你点烦了。
1: 我说那老头啊。你听我的，喜欢那白乖乖，亏了个白歪歪，为家两个那裤腿个白带，有吃你就怪吃，不吃就拿包吃，吃吧，不吃不行，照看你的小姨。
0: 啊啊啊啊！哎呀，哎，老贝，
1: 坐。
0: 你给说叫什么烦了的？
1: 咋了？
0: 哎呀，一股口气。
1: 那我开吧。
0: 哎。
1: 嘿
0: 哎，你兄弟。
1: 有，我说什么有？
0: 来这不？
1: 那不怨你的锅。
0: 那咋怨我的锅？
1: 那我正在家睡的小天，你说来老板给我送点饭。
0: 哦。
1: 我一个人得走，一个人不得走，没看见。不个野火听不听？
0: 哎啊啊啊啊！哎，你看看那个赖车赖车什么车过了？老贝，
1: 爸，
0: 关键今天的天气挺好，我看咱们家出门啥啥吧？
1: 就我给你啥了？
0: 啊，就你啥啥吧？不行，
1: 不回。
0: 哎，我这个老婆没吃，你给她没点吃的，可就叫啥了？哎，我说老贝，
1: 爸。
0: 你跟我上，我给你们关掉。
1: 啊！
0: 你看看，
1: 你给我
0: 这个到了，给你们一个关头。
1: 我还有了。
0: 还有啥？
1: 还有两个关头，一个蛋。
0: 哦，我给你们一点啥？
1: 还有了。
0: 还有啥？
1: 还有两个火腿草。
0: 给你们是五个。
1: 哦，没了。
0: 啊，没了。
1: 那咋啥了？
0: 你听我的。我得前头给我取取，
1: 你得前面给我取取、
0: 哦、你得后面买自己，
1: 我得后面两个关头一个蛋。
0: 哎， 哎，你只有地道吃
1: 两个关头一个蛋。
0: 哎，搁那边
1: 算了，
0: 我搁 跟你说了。
1: 哦。
0: 我这天天天我给我取一取。
1: 哦，我这球面儿。
0: 你是这头买枝子。
1: 哦，买枝子。
0: 好、哦，我那枝子买那个取取里头啊。
1: 哦，行。
0: 哦。
1: 哦。
0: 等我啥吧。
1: 哦。那我给挖枝子啊。
0: 你不枝子挖子。
1: 哦。
0: 哎，你到那去啊？我这来点货。来结婚
1: 呀，走出的来。
0: 哎，那是这个陈老侠了
1: 呀，那给陈老少解开出来呀，我是三个友
0: 来结婚，
1: 你陈还有两颗鸡蛋了。
0: 哎，那怎么有东西啊？
1: 哦，
0: 哎呦，看那腿不练练走得快的了。
1: 嘿嘿嘿嘿嘿，三没有。
0: 哎，来结婚。
1: 完事了。
0: 完事了。
1: 哦。
0: 那怎么就散了？
1: 散吧，散散了。
0: 哎，我这天就给你这后头散的去了。
1: 哦，行了，先走了。
0: 三没有。哎，

0: 不合适，你看你都要那了。
1: 那啥都不对本，大个错报你。
0: 哎，你的后号啥？打着你小车车。
1: 打着老娘是个呆，怕老娘我不给你改。
0: 哎呀，哎，那家伙
1: 啥？
0: 你后号给我啥？我给你还没点后车的了。
1: 没啥了，哎。
0: 给你妹子租个吧。
1: 给我妹子租个吧。
0: 哦，
1: 都得妹子租一把。
0: 哦，租一把。
1: 哦，
0: 一个租个，一个租一把。后号啥了？不能来了。
1: 什么呀？
0: 那家伙。
1: 那么打起来。
0: 打起来。

0: 那点火
1: 啥？
0: 你啥子是高丢丢啥？你不我在那当破事算上了。
1: 那么甜呀，跑250多的灯。哎

0: 哎，三个幺，
1: 来电话，
0: 你看哈有点日子了，
1: 哎，
0: 缺啥多了，
1: 哎，
0: 走吧，回家给我们管抽抽，走，
1: 第二个了，
0: 走，给我们管抽抽，
1: 来电话，
0: 抓，
1: 这管子上后了也上了，哦，
0: 哦，
1: 你的电话不是叫抽来的，
0: 就我给你抽了，
1: 哦，
0: 不回，
1: 哎，你跟我后方抽，我给你每位给我选过，
0: 这家。
1: 你可能一说到就可能，哎，咋抽的啊？
0: 哦，嘿嘿，咋抽了？
1: 哎，我咋抽你咋扭？
0: 哦，行，
1: 嗯，
0: 抽吧，哦，
1: 来，姐夫，
0: 三个幺，
1: 抽进来。

0: 丢了，你拉丝你看，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头发丢，你看怎么丢的？
1: 你
0: 说
1: 呀，你问问他们，我不替你丢的亏啊！
0: 你先丢了，
1: 丢包袖，你说咋的呀？
0: 我说你先丢了，
1: 咋你还嫌我先了？我跟你说吧，再没有。
0: 咋了？
1: 有我那脑袋得挂，不了是个空罐箱。了罐脑袋就脱了那扑靴，一个眼逮着，一个眼不逮着，这个独眼落了。两个妞妞就脱羊毛垫儿了，回来个黑不接地铁给你下脚，一个腿高一个腿低给你，是群里的亲儿行。我就说你点儿我该不你那行，你不我房价一万一万个房行，就那也不想给你改。
0: 哎，你不改，你又给我改的了。来电话。
1: 啥？
0: 哎，听我听了啊，过来，你过来嘛，
1: 咋了？
0: 你过来，咱们吵吵点吧。
1: 吵啥呀？
0: 吵吵五根房要刮火的。
1: 哟，我那些那蹦蹦跳跳的发。
0: 哦，蹦蹦跳跳的，咱们吵吵高过夫妻修八分造房。
1: 哟，我那些那空空旷旷的毛病。
0: 来电
2: 干什么的？我瞧着好像是装粮草的。
3: 哦，我的骨乐了，
2: 怎么呢？这不用问，那是魏延丢下的，让我给追的呀，什么他都顾及不得了。不要理他，来，咱们进这盘蛇谷去捉拿魏延。我的骨啊，带着他这些藤甲军就杀进盘蛇谷里了。追呀追呀，追了半天呢，眼看都快接近谷口了，也没看见这魏延在哪儿。魏延呢，已经顺盘蛇谷前面绕出去了。雾都谷还往前追呢，忽然听山崩地裂这么一声响，哗啦，我把雾都谷给吓着了。这什么呀？这是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呦，有滚木雷石噼啦啪啦，由两边的这个山坡上往下滚呐，一下子就把前进的谷口给插死了。这是怎么回事？赵云奉丞相之命镇守着盘蛇谷的前边这条道，这条道不是通往三江城的吗？丞相告诉过赵云，只要你一看藤甲军进了这盘蛇谷，你就把这山口给我封死。所以滚木雷石一齐下呀，藤甲军过不去了，只得呢就得把后队变为前队往回跑。这往回一跑啊，这盘蛇谷后边也有人把守，不是那洞丁已经看见那几口大柜了吗？他们没理会儿，以为那是西蜀军装粮草的柜子，哪是啊，里边全都装着硫磺焰硝呢，马岱在盘蛇谷的后边把着呢。丞相也是那么吩咐的，说是等着藤甲军进这个盘蛇谷的时候，你不要阻拦，别管，悄悄的就在那儿埋伏着，全把他们放进去，等他们一回来，你就想办法呀，把这大柜点着，通过这大柜呀，

那不是地下还埋着1000根竹竿子呢吗？感情那竹竿子里边啊，全都是药碾子，把那药碾子点着了之后，地下埋的都是火炮。怎么才能把那竹竿子点着呢？就在这盘蛇谷后边的两个山峰上埋伏着好多西蜀军，把火把点着了，一块往下扔啊，就把这大竹竿子点着了。这竹竿子一着，呼，地下像千百条火龙盘旋似的一样，紧跟着这些火炮就着了，嘚个哒，嘣吧。上边的火把再往下这么一扔，有的藤甲军身上就起了火了。哎呦，这一招啊，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灭这火呀？这连一个水珠都不见，连土都没有啊。说土也能克火呀，这地方土地儿，搭着滚也行。底下是沙石，两边是光秃秃的山呐。呵，这一烧，前面的藤甲军被烧不着了，他们就往后边跑。后边的这时候正往前边拥呢，他们自己这一撞啊，也不知道又着了多少。这藤甲线往下拖都来不及了。你想那玩意儿是藤子做的，用油浸泡了多少年，干的都咯嘣咯嘣的了，沾一个火星都得着啊，何况这千百只火把由上往下扔，大竹竿子着了，地下是火炮，再把那十几口黑漆大柜里的刘红艳小往下这一撒，哎呀，整个这盘蛇谷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片的火海了。烧的这些藤甲军是哭天喊地呀，那可真是上天没有路，入地都没有门了。这时啊，乌头谷站的那个地方傻了，他在想啊，我进盘蛇谷之前呢，我心里合计了半天，这盘蛇谷里头既没有树木也没花草，这地方根本设不了埋伏啊，我才敢进来。哎呀，万万也没想到，感情诸葛亮在这儿放这么一把大火，难道说把我这所有的藤甲军就得活活烧死在此谷不成？他可真急了，急有什么用啊，瞪眼看着烧，眼看着他那甲也要着了。忽然间雾土想起来，哎，这盘蛇谷正中间啊有这么一条小道，干脆我从那儿跑吧。你们随我来呀，他把那藤蛇棒这么一摇啊，这些藤甲军都乱了套了。可有人听见了，听见洞主在喊，那咱们就跟着洞主跑吧，也没听明白他喊的是什么，就奔这条小道来。只有这么一条生路，可是这小道这儿，有重兵在把守。这地方光是那干柴的柴草车，就放着1000辆，柴草上边撒满了硫磺焰硝。这把火要点起来，可以能把天给烧糊了，那是夸张啊，反正能把山石烧裂。你这么说得了，以乌土谷为首的他这些藤甲军一个也甭想活了，都得烧成灰。谁在这儿把守着呢？小将张仪。张仪已经听到禀报了，说是乌克洞主乌土带领的藤甲军呐、啊，呵，身上冒着火苗，脑袋正顶着黑烟，奔咱们这儿跑来了。张仪一听他来得好，给我准备好了，看我的手势行事，只要我这手往下这么一落，你们就给我点火。遵令。哗，这小校全都把架子拉开了，引火之物准备在手底下，眼睛就盯着张仪那胳膊。张仪手里头拿着一面小小的令旗，往起这么一举，他把牙一咬，

下双眉，瞪着双睛瞅着，眼看那席子就要落下来。这时候由他身后风风火火的跑来了一个小校，一把就把张仪将军给抓住了。哎呀，将军，把张仪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将军啊，您可不能点火呀。什么？张仪愣了，他以为他的耳朵听错了，不能点火。是啊，谁说的？丞相有令。哼！张仪砰一把就把这小校给薅过来了。张仪将军的眼睛都红了，因为什么？这什么时候？这是置敌于死地，眼看就要让敌军全军覆没的时候了。你胡说，我宰了你！将军请看。砰，那小校把大令举起来了。张仪一看令箭，呀，嘿嘿，怎么办呢？一点办法没有，只得撤兵。这柴草车怎么办？张仪传令，都别动了，全放着，给我撤。带领军校撤走了，嘿嘿，这叫网开一面。诸葛丞相，这令传得好啊，丞相站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丞相设这个计的时候也没想到这火这么厉害。丞相自出茅庐以来多次用火，也没有这次这火这么大，烧得这么凶。如果要把小路埋伏的柴草车再点着啊，这些藤甲军就得全部成为灰烬。诸葛丞相心头一软，派小校给张仪传令，让他从这小道这儿把一部分藤甲军放走。哎呦，这一令可是功德无量，兀突谷啊和些藤甲军就从这小路这儿逃了命了。他们逃出小路的时候才发现，小路两旁有无数辆的柴草车，车上撒着硫磺焰硝呢。兀突倒吸口冷气，这要把这些柴草全点着了，我们一个也甭想出来了。哦，兀突谷明白了，这是诸葛亮有意放我等逃出盘蛇谷。他脱去藤甲望空一拜，把手中的藤蛇棒也扔了，带着些亲信动丁和一些藤甲军是远遁他方啊。吴格栋也不回去了，孟获他也不见了。盘蛇谷一把大火，火烧了藤甲军，这把火直烧到鸡鸣五谷。孟获呢？孟获呀，在兀突谷夺来的那最后的那寨子里那儿歇着呢。您看他好像是歇着，实际呀，孟获那心里乱极了，他替兀突谷担心呢。我几次告诫你别再追这魏延了，他还往前追，这要是中了诸葛亮的计可怎么办？你说中计呀，可还夺了这么多的大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在这时有人来报启禀南方，外面有兀突谷洞主好多洞丁前来求见。什么？孟获一路叫他们进来，从外边好给叫进一大帮来。这些人跪倒在地，孟获大吃了一惊，怎么了这是？难道说洞主有险吗？没有，实不相瞒南王，我家洞主兀突已经把诸葛亮给困在了盘蛇谷，不过呀，他带去的人马太少了，想请大王您助一臂之力接应接应他。哎呦呦，孟获长出一口气呀，我谢天谢地，兀突的藤甲军在盘蛇谷，感情把诸葛亮给困。

住了，太好了，带我亲自去看。他让他夫人祝融和他的内弟镇守这大寨，猛获呢带着人就来接应兀都谷来了。来到盘蛇谷这天亮了，猛获用鼻子这么一闻，不对劲儿，这好像烧什么来着。再一看呢，兀都谷里边烟雾弥漫。我得看看。他催马到了这谷口这儿，探头往里一瞧啊，孟获是拨马就跑。怎么回事？不对，哪儿是困住诸葛亮啊，是诸葛亮战败了兀都谷，我上当了。他刚把马拨过来，左右杀过来两员大将，左边啊是马岱，右边是张仪。张仪自从在那小路上把人马撤出来之后，这火没点起来，他心里憋着一肚子气，现在看见了孟获了，干脆这气我就在你身上出得了，催马过来战孟获。两员大将战他一个，孟获现在心有点乱，他倒不是说敌敌不了这两员将，他也无心恋战，赶快夺路而逃。没跑几步碰上魏延了，孟获一看我不打呀，还是往下败，连连败下这么三四阵来。只见前面有一哨人马，在这人马队伍正当中有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的就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冲着孟获点点头啊，孟获，今朝你还往哪里逃跑？哎呀，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嗨，我跟你拼了吧。慢着，他那小车前面有没有陷马坑啊？就在孟获这一犹豫这功夫，由后边抽过一刀杆来，这刀杆是斜肩带背，谁抽的？马岱，那可真是抡圆了给了孟获来一刀杆呢、一下子就把孟获由的鞍桥上给掀下来。过来四个小校，像猛虎一样，一个恶虎扑食到跟前，嘁的咔嚓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捆起来了。感情这时候啊，西蜀军校已经由打那大寨里把祝融夫人带来洞主全都给捉住了。西蜀军校打扫战场，诸葛丞相进兵乌格洞，到这儿来扎下大寨，丞相升帐，他这才对文武说明这次仗是怎么打的。按现在的话来说呢，这叫总结经验呢。丞相在传令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盘蛇谷设埋伏的时候，说了几次福尔过来如此这般，好多将校都不知道丞相怎么吩咐的。现在打了胜仗了，应该对大家讲一讲了，说我传令在树林深处假设埋伏，也就是说虚设旌旗，实际没派多少兵，那是为什么呀？我是为了迷惑呀，这个兀都谷，那是一个疑兵之计，就是为了疑其心。我让魏延将军连连往下败，这很难为魏文长啊，哪有那么大的个大将一连败十五阵的，你不败十五阵不弃这七座寨，那么这个兀都谷他率领着藤甲军绝不能追你到盘蛇谷，这我是为了坚其心呢、开始啊，魏延打了一个败仗，我领着几员将出去看了看，我才发现了这个盘蛇谷。我看这地方地势非常好，也没有树木，也不长草，此地正好用火呀。我才让马岱用这十口大柜装起了硫磺焰硝，还有那么多的竹竿子，又在地下埋了好多火炮。我让子龙挡住去往三江的这条大道，不让兀都谷从这会儿冲出去。
乌头谷的人马一到，我就让子龙啊用滚木雷石把他前进的路给他查死。随后我又在小路那儿让张仪摆下了好多柴草车。我本想啊把这乌头谷的藤甲军是一网打尽，前边有子龙拦截，后边有魏延和马岱断了他的归路。如果这三面再一举火，那么这藤甲军呢一个也甭想跑了。我要不用火胜藤甲军，我们打不了胜仗。怎么见得呢？这藤甲军太厉害了，他穿的那藤甲刀枪不入，水也不怕呀。把这甲脱下来扔到河里飘着，

可是我登高这么一望，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这些人是无辜的呀。老夫和众位将军这一次领了圣旨来这儿平定南中，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呀，主要是为了使南中这一带平稳下来之后，我们好去讨伐中原。那么这地方怎么才能平静呢？要想南中平静，必须是南人心悦诚服啊。为此啊，我才让张仪撤了兵，没点那些柴草。哦，张仪是连连点头，双挑大指，称赞丞相。众将是异口同声啊，拜服丞相神机妙算。这时费祎过来了，回禀丞相说，孟获夫妇我们已经捉到了，不知怎么样处置。丞相吩咐了几句，费祎是点头称是啊，赶忙由打大帐里出来，吩咐一声，把孟获押入别营。就在这大帐旁不远有一座帐子，把这位孟获呀、给送这儿来了。孟获呢，现在他的心里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滋味，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反正是苦辣酸甜咸都有了吧。他那眼睛瞪得挺大，但是呢目光比较呆滞啊，现在呀、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是没看见什么，反正人家推着他走啊，他就迈步走。来到这帐口这扒一条帐帘，他进来这么一看，一下子孟获愣在这儿了。他以为啊，这是诸葛丞相的中军大帐呢，不是，帐子里边收拾得非常洁净，高摆酒宴，屋子里边只有两个人，一位坐着一位站着，坐着的那位是他的夫人祝融，站着的那位是他的七弟带来洞主啊。带来洞主这么一瞧，哟，姐丈，您也让人给推这儿来了，那您快请进来吧。孟获一瞧，哎呀，这心里他更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了。他瞅了瞅祝融夫人，他的夫人看了看他，孟获呀，嘣儿把那眼睛甩过去了，大瞪着俩眼呐，就盯着那大帐的那旮旯。功夫不大，费祎先生从外边进来了，吩咐小校给南王松绑，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孟获呀，稍稍地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心想，诸葛亮怎么不见我呢？怎么派这么一位来给我松了绑了？难道说这次诸葛亮还想要放我？不能了，他绝不能再放我了。想到这儿，他不放我，为什么把绑绳松开了呢？那就把我杀了得了呗。这时他一看他的夫人祝融啊，祝融的眼睛直瞪瞪的，也在盯着他呢。夫妻对视了半晌，无言可讲啊。费祎先生吩咐完了小校给孟获松绑之后，人家就出去了。时刻不大，从帐外进来两员小将，前面是张仪，后边是张毅，走到孟获的跟前，恭恭敬敬向他插手施礼。南王，我们奉丞相之命来为南王敬酒压惊啊。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呢，说啊，孟获夫妻以及那位带来洞主把头全抬起来了，他们仨人六只眼相互看了看，心里全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这哪是来敬酒压惊啊，这是给我们来满断头酒来了，喝完之后是一并推出辕门，人头砍下。

0: 孟获冲着张仪点点头，他一招手，什么意思？哪意思？请满吧，你满多少我就喝多少，喝完了就开宰吧。张仪呀，没动那酒壶，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南王啊，我们丞相很抱歉呢、啊。怎么呢？丞相面羞，不愿与您相见。说我们丞相啊，很对不起你，不愿意见你，因为什么？替你害臊了，七次把你捉住了，这是第七回了。你是怎么想的？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丞相特令我来将南王放回呀、啊，希望你再招人马前来决一胜负。等您吃饱喝足之后，我的丞相在辕门外已经备好马匹，请公速回。喝完了酒放你走。哗，说着张仪张翼一块儿动手，给他们满了三杯酒。仨人站在这儿一瞧那酒啊，随后互相又看了看。南王的心里呀、啊，像燃起了一把火一样啊，他这胸膛烧得疼啊。哎呀，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孟获，这酒你怎么样的往下喝呀？眼泪滴溜溜这么一转，差一点掉下来。他一把拉住了张仪，小将军，我要求见丞相。随着这话音，唰的眼泪夺眶而出啊！他们来到中军，
1: 绝不能留下咱们的兵将，只有由孟获来代管南中。为什么丞相下了这么大的力量，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七擒七纵孟获，就为了使南人心悦诚服？只有他们倾心相服啊！你才能够有这个南中的平静，也就是说这一带从此就安定下来了，黎民百姓呢也能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了，就不会再有战乱，所以丞相才付出这么多的艰辛，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啊，平定了整个的南中啊。这就是诸葛丞相的深谋远略。早在三顾茅庐的时候，龙中尉诸葛亮就说过要南府一跃。今天呢，他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也就是说诸葛亮这个南府一跃的政策实现了。在一出成都来平定南中的时候，诸葛亮就把这攻心为上的战策制定好了，所以直到现在成都武侯祠门前还有副对联呢、啊、上联写的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事及宽严接物，后来治蜀要深思。诸葛亮要在三江城这儿大喝三天呢、啊、怎么不在吴哥洞这儿庆贺呀？说实在的，吴阁洞这地方的地盘太小了，有点啊庆不开，必须得到三江城。同时呢，还得把孟获以及各洞的洞主酋长全都请来，按现在的话来讲，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功会。这些位洞主呢都非常高兴，而且特别愿意参加。为什么？你看看诸葛亮丞相对咱们恩重如山呢、啊、不但有多次活命之恩，而且捉住不杀不算，还可以回去仍旧做你的洞主，同时还还地。

西蜀军所夺过去的那些地方全都送回来，大家谁不高兴啊？尤其是这些洞主酋长亲眼看着西蜀军呢、非常尊重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所以大家都备了厚礼了，有的呀离着一二百里地跳着舞就来了，你说他高兴成什么样子了吧？乐坏了。贺三江城这些日子到处是披红挂彩呀、锣鼓喧天，咳咳门咱叽里嘎啦啊，都透着有那么股子喜气洋洋的劲儿啊。诸葛亮看这些位洞主全到齐了，感觉诸葛丞相安排了好多人呐，干嘛呀？接待这些洞主，不光是接待，同时呢还教给这些洞主酋长怎么盖房子、编竹器。诸葛丞相特为啊给他们留下了好多耕牛啊，让他们打牛以待刀耕啊。因为诸葛亮早就发现了有好多地方那南中人呢、都居于石穴，在石洞子里边住，过着那刀耕火种的生活，就是说是原始生活吧。那怎么能行啊？因为诸葛亮亲眼看见过呀，捉住的那洞丁啊，有的还穿着树叶呢，有的呀就围一块豹皮，这不原始生活是什么呀？所以诸葛丞相让他们去山林居平地建成义务农桑啊，哎，学着种地，哎，学着呢种桑，种桑之后好养蚕，好织锦呢，还得教给他们采矿煮盐。那么大家有了房子住，有了衣服穿，那就要发展农业生产了，同时呢还得发展手工业，哎，只有这样，哎，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呢才能够安居乐业，那么人人有了衣穿，有了饭吃，你才能养兵啊。诸葛丞相这个整个的战略呢，那就是从根本上要改变南中的落后面貌，所以南中这会儿的黎民百姓特别感激诸葛亮啊，对他都非常崇敬啊。所以时隔2000来年了，哎，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还不时的在怀念这位诸葛丞相，有的呀都不叫诸葛亮的名字，唯恐不尊敬，那么叫诸葛亮什么呢？都习惯的称他为孔明老爹。您说诸葛亮这威信多高吧？这位诸葛丞相在三江城这儿庆贺了3天，是歇兵十日，然后传令要班师回成都。这消息已经传出，呵，南中的百姓是奔走相告。孟获也听说了，孟获一听怎么着？丞相要走了，哎呀！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位南王心里头热辣辣的，怎么回事？他有点舍不得诸葛亮走了，刘丞相能不能在这儿多住几日啊？嗨，他的那个七弟带来洞主这么一听，我说大王，您能留得住吗？您想想，诸葛丞相肩负国家重任呢、他怎么能在这会儿常住下去呢？不用问，丞相这要奏凯还朝，然后恐怕就要北取中原了。孟获一听说的有理呀、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应该备厚礼前往相送。对，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没有2天的功夫，各路洞主全都集中到孟获阴坑山来，带来的礼物太多了。都什么礼物？珍珠、金宝、丹漆、药材、牛马、大象、樟木、兽皮，有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吧。等诸葛丞相起兵这天，哎呦，南中的百姓排出去一二百里路，我是夹道相送。孟获带着这些洞主啊，亲自来给丞相送行。丞相让他们留步，那怎么

留得住，说什么也不行，那真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啊。沿途你就看吧，那花树彩带一眼望不到尽头啊。呵，鼓声号声欢呼声是震天动地，那黎民百姓跳着舞送，有的就追着那军校一块跑啊。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在路口这儿不是茶摊就是酒摊，好多百姓给西蜀军校兜里边塞满果，有的还给装鸡蛋的，我真是难舍难离呀。诸葛丞相有的时候这四轮车就过不去了，就得从车上下来走几步然后再上车，沿途就是这么热烈，把诸葛丞相一直送到泸水江边。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嚯，这泸水是怎么了？我才离开这多少日子，怎么回事？丞相就觉得这泸水呀，忽然间这个江面宽了，这水也涨了，而且是奔腾咆哮，哗，这水怎么这么大呀？丞相赶忙把孟获找来一问，孟获一看，何其禀丞相，每当秋季呀，我们这个泸水是江水暴涨啊。哦，到了这季节了，这水就要涨。现在水这么大，按照我们的这个风俗习惯，一到这金秋季节，要过这泸水的话，必须得祭奠一番。哦，丞相一听，孟获将军，那得怎么一个祭奠之法呢？孟获没答上来，好像他有话要说，可是已经话到唇边，他咽回去了。诸葛丞相一瞧，孟获将军，有话只管请讲在当面，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啊，丞相，如果要问我们怎么祭这泸水啊，必须要杀人呢、把人头扔在泸水之中，才能渡过去。哦，丞相听着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啊，怎么回事？诸葛亮心说，这未过泸水无端杀人是不行的，怎么能够说抓过几个小校来嘁哩咔嚓都给斩喽，把人头扔到泸水里，不能这么做。但是呢，刚才孟获说了，每逢秋季泸水暴涨，按照人家当地这个习惯，必须要祭一祭泸水。那么今天我的人马走到这儿了，正赶上这时候，我也应该祭奠一番。丞相心想，我这个祭奠倒不是说祭这个泸水，我应该祭一祭随同我来到这会平定南中死去的那些将校。诸葛丞相没有忘了这些人，没有。丞相虽然说取得这么大的个胜利，今天班师回朝，沿途如此之热烈，但是诸葛亮的心情一直很沉重。走到泸水边这儿，听孟获这么一说，是正合丞相的心意，当即传令扎下营寨，明日一早，诸葛丞相要亲祭泸水，就在江边这块高大大棚在这设摆香案。第二天丞相沐浴之后，头戴金冠，身穿鹤氅，带领着文武众将和孟获以及这些洞主酋长来到了泸水边。大家这么一看，嚯，香案上摆着香蜡、纸马、钱粮，左有青牛，右有白马，当中这个香案摆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边放着十几个大馒头。放那么些馒头干嘛呀？不是孟获跟丞相说了吗？说祭这泸水得怎么祭？得杀人。丞相当时就想了，哪能无端的杀人呢？

0: 就为过这卤水杀几个小校，绝不能那么做呀。可丞相在回营的路上就想过了，以什么来代替人头呢？所以就蒸了这么十几个馒头。同时诸葛亮让董厥写了一份祭文，诸葛丞相今天在卤水边亲自点香祭奠卤水，他手捧着这股香，眼望着奔腾咆哮的卤水，丞相热泪夺眶而出。把香焚好之后，董厥在旁边宣读祭文呢。其文曰：我奉王命问罪遐荒，大举貔貅系出蝼蚁，雄军云集狂寇兵消，才闻破竹之声便是失援之势，但士卒儿郎尽是九州豪杰，官僚将校皆为四海英雄，习武从容，投名士主，莫不同身三令，共展七擒，其见奉国之诚，并效忠君之志，何其如等偶失兵机，缘落奸计，或为刘氏所中，魂眼全台，或为刀剑所伤，破归长夜，生则有勇，死则成名，尽凯歌律环，献俘将籍，汝等英灵尚在，祈祷必闻，随我旌旗，助我部曲，同回上国，各任本乡，受骨肉之争长，领家人之祭祀，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我当奏知天子，使汝等各家尽沾恩禄，年给一两，月赐领禄，用资酬他，以慰汝心，至于本境土神南方王魁，雪时有常，平一不远，生者即临天威，死者亦归王化，想移民铁，物质豪涛，寥寥丹城，尽臣祭祀，物普外在，福为上祥。哎呦，董厥读到这儿泪流满面，这时众文武都哭了。再看以南王孟获为首的那些洞主酋长也都纷纷落泪，哭得最为痛心的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在卤水边放声大哭，极其悲切，情动三军，无不下泪。诸葛亮祭完卤水之后，大军渡卤水啊，这时丞相才跟孟获说请他回去，孟获还是依依不舍，最后是洒泪而别。诸葛丞相送走了孟获，然后带领人马兵进永昌。永昌。
1: 本期评书侠盗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听友们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寻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
2: 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岑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秦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四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几家，当得有声画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岑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19%，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4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3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提起美食，对于资深吃货来说，光品尝它的味道是不够的，还要了解它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舌尖上的中国，解锁地道美食，了解饮食背后的人文符号。过桥米线给云南美食贴了一个特别的标签，然而精致的过桥只是云南米线的一朵奇葩，更多好吃好玩的米线、饵丝、饵块、米干和卷粉会为你真正打开多彩云南的美食天地。
4: 神奇的德宏粥，还有一道用料更加讲究、制作颇费功夫的米线大餐，但外地人通常要成功克服了心理障碍才能动筷张口，它就是可以归为黑暗料理的撒撇。撒撇最重要的原材料是牛苦肠内的半消化物，同时也是其味道和营养的主要来源，当地人称之为牛苦水，傣族话叫撇。厨师通常要花上大半天时间，先将带着半消

0: 化物的牛骨肠用小火微煮，熬成粘稠状，再翻炒成散发着特殊香味的粉末，之后回水并过滤掉残渣，才能得到宝贵的皮。灵魂食材已经备好，接下来加入生牛肉糜以及韭菜、免盐水、香柳、小米辣等口味浓郁的碎末，调拌均匀，便有了撒撇的凉汤汁。吃的时候还会配上油炸或烤好的肠衣、牛肝、牛肚等。米线必须是放凉的细米线，只有这样才能将撒撇的精华全部蘸上，一点不剩地送入口中。同样用大米为原料制作的美食，在云南人的日常餐饮中还有很多，不过和米线不同，他们如今还主要在云南省境内流行。将大米泡上一夜变软，蒸熟后冲捣揉制，擀压成薄厚均匀细软又有弹性的饵块，切丝后变成了饵丝。云南各地的稻米品种和饵丝做法各有不同，因此生出了不少各具特色的地方吃法。大理地区的饵丝更加软糯，尝起来很像年糕。这里的蔚山扒肉饵丝，饵丝烫一下便很细软甜润，再盖上腊汁肉一般熟烂松软的扒肉帽子，搭配得恰到好处。在曲靖，蒸饵丝是一道其他地方难以复制的独有美味。蒸制的饵丝比主食筋道许多，饵丝在制造过程中蒸熟的米香也被再一次蒸发出来。再拌上香菇、焖肉、香腊肉等帽子，美味一发不可收拾。不必切成细丝，饵块也有好吃的法子。烧饵块是一道老少皆宜的街头小吃，说是烧，其实是将小饼状的饵块架在火上烤，烤到两面微黄有气泡鼓出时，就要拿起来涂抹芝麻酱和辣椒酱了，接下来卷起饵块就可以食用了。有时还会再加上油条、火腿肠，像极了云南版的煎饼果子。腾冲还有一道名菜叫做大救驾，其实就是炒饵块。相传南明永历皇帝逃亡经过腾冲，饥肠辘辘之际，当地人献上了一盘炒饵块救驾。在腾冲吃大救驾，餐厅还要附送一碗由干腌菜、姜、小米辣冲成的清汤，名字也很好听，青龙过海汤。开遍全国的过桥米线，给云南美食贴了一个特别的标签。然而精致的过桥只是云南米线的一朵奇葩，更多好吃好玩的米线、饵丝、饵块、米干和卷粉，会为你真正打开多彩云南的美食天地。
1: 川菜是调和的艺术，酸甜苦辣咸各种味道在川蜀人的手中变成鱼香味、荔枝味、咸香味、甜香味、陈皮味、糖醋味，每一种味道都成就一道名声在外的川菜代表。
0: 四川是风情万种、最懂调味的艺术家，传统川菜界的三大扛把子，以成都、乐山等地为中心的上河帮，调味丰富，一脉传承；以自贡等地为核心的小河帮，味厚味重，将盐的作用发挥出来；以重庆、达州等地为中心的下河帮，融合碰撞，口味多元。川菜是调和的艺术，酸甜苦辣咸各种味道在川蜀人的手中变成鱼香味、荔枝味、咸香味、甜香味、陈皮味、糖醋味，每一种味道都成就一道名声在外的川菜代表。麻婆豆腐是最早出圈的川菜领袖，与之同时出道的还有川菜之魂郫县豆瓣酱。毕竟在遇到麻婆豆腐之前，很难想象只用豆腐和豆瓣酱两种简单的食材，竟然能做出来如此销魂的美味。最后鱼香肉丝、宫保鸡丁、回锅肉都在各大川菜馆中成为头牌。汪曾祺就在四川杂役川菜中多次提到这几个菜，可见在民国的时候 他们就

0: 经很火爆了，但也因为火爆，这些川菜每到一个地方就会融合当地的新口味，如今想吃到正宗的味道已经没那么容易了。就拿回锅肉来说，这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一道菜，它家常到每个四川媳妇都会做，但又高端到即使是星级大厨也是要以这道菜作为考验。太肥则腻，太瘦则焦，回锅肉不仅考验厨师的技术，更对食材的要求极高。正宗的回锅肉要用做臀肉，因为这里瘦六肥四，肉质紧实。辣椒要用二荆条，肉片要长六厘米宽三厘米才能达到最好的口感。难怪人们说入蜀不吃回锅肉等于没到四川。还有一想起来舌尖就开始分泌口水的水煮鱼，把猪下水做到极致的姜油肥肠，火了半个世纪的夫妻肺片，热辣的川菜带着市井的传说，深深印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中。不管你是哪里人，都有可能是吃着川菜长大的。提起四川，舌尖和屁股同时开始反应，这种川辣深入骨髓，刻骨铭心。但其实美味不止于辣味，其中也藏着那些值得反复回味的小清新，比如极其朴素又极其奢华的开水白菜，曾经的御膳房专供，后来的国宴精品，原材料是最普通不过的白菜心儿，用鸡鸭排骨海鲜等调味熬煮高汤，浇在白菜心上，不仅味道清鲜淡雅，还有花开富贵的好寓意。对于嗜辣如命的四川来说，青青的绿叶菜是难得的温柔，除了开水白菜，还有冬天占据餐厅 C 位的豌豆颠儿，去年支援湖北而出道被全国人民认识的儿菜，还有小白菜、圆白菜、瓢菜、勺菜、腾腾菜、菠菜、软浆叶、油麦菜、雪皮菜、油菜头。四川人有多能吃辣，就有多能吃菜。甜也是川味美食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四川传统名菜九大碗中的甜烧白就是四川甜的最好证明。甜烧白是将糯米和豆沙加入五花肉中蒸熟，再撒上一层晶莹的白糖，香甜软糯，肥而不腻。在四川，问起早餐吃什么，除了豆花，当地人还会推荐一种叫蛋烘糕的传统美味。这是用鸡蛋、砂糖、面粉做成的面糊，在特制的平底锅中烘熟，趁着软和的时候加入夹心。夹心可能是火腿、青椒、咸菜丝儿，也可以是白糖、果酱，可盐可甜。当然，如果你想要甜咸双拼，老板也一定会答应。还有甜水面、糖油果子、蒸蒸糕、风雪糕，藏在四川人的街头巷尾中，守护着无辣不欢之外的一片甜地。
1: 四川丰盈的美食离不开得天独厚的环境孕育，群山环绕的盆地气候让四川成为众星捧月的小公主，一菜一格，百菜百味，这片可盐可甜的美食天堂是全世界人都想体验的宝藏之地。
0: 在四川，几乎遍地都是美味，丰盈的美食离不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群山环绕的盆地气候让四川成为众星捧月的小公主，充足的降水为各种作物生长提供了天然乌托邦，山林泽鱼，圆柚瓜果，朴植五谷，生聚六畜，巴蜀之地从来都富庶优越。2019年，成都的流入人口排名全国第三，同时四川的劳动输出占全国的11分之一，乐天的川蜀之人 勇于探索，也乐于接纳，在彼此交融之中赋予川味更包容调和的口味，同时也让川味渗透到各地大大小小的角落中。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四川美味的存在。成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钦定的亚洲第一个美食之都，在2020春节旅游趋势报告中，成都排名第一。作为四川美味的集散地，大多数人飞到成都都是为了这份口腹之欲。英国姑娘福霞说，四川人爱吃兔肉，他们能把兔头、兔腰和兔肚全都变成大家喜闻乐见的美味。四川兔肉销量占据全国兔肉市场近 70%， 在四川一年能吃掉近3亿只兔子。冷吃、麻辣、干锅，各式各样的兔肉食品，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四川人做不到。最经典的当然还是冷吃兔，热情的四川人带火了冷吃兔，如今几乎是全国人民的小酌标配。但真的能像四川人一样认真做冷吃兔的很少，新鲜的兔肉所带来的爽弹口感几乎决定了冷吃兔的底色，那是冷冻兔肉所永远无法比拟的味道。人生的第一颗兔头一定要去四川啃，先吮吸兔头上的红油，然后要毫不犹豫下手，从兔嘴的位置上下一掰，分成两半，先啃兔脸，脸颊上的肉已经非常软嫩，舌头一舔，嘴唇一吸，就可以品到人间美味了。上飞机前还要再打包两颗才安心。豆瓣 9.3 分的韩国超高人气综艺《街头美食斗士》就被一口军团锅盔洗了脑，直呼巴黎的油酥糕点都没这个好吃。猪水饺、红油抄手、狼牙土豆、肥肠面、棒棒鸡、老妈蹄花、叶儿粑、酸辣粉、铺盖面、宜宾燃面、担担面、绵阳米粉、冷淡杯、九齿板鸭，这里的小吃一口气数不过来，每一个都让人惊艳。最后还要去公园的茶馆里坐着听戏，用盖碗喝上一杯碧潭飘雪，这一天才算是巴适了。
1: 美食和微笑是人间最温暖的通用语言，听友们，您同意这种说法吗？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养生派，朋友们再见。
2: 养生不是负担，而是一种生活态度，更可以成为一种融入日常的生活方式。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养生派，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的身体找到最合适的养生方法。四季养生小知识：一、懒生百病，不论是什么原因的懒，都不是我们忽略健康的理由。
3: 懒是一个贬义词，更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行为。世卫组织2013年公布，懒的运动已成为全球第4死亡风险因素。据估算，全球每年因此而死亡的人数高达320万人，且逐年增长。懒的后果很严重。一、懒得刷牙，伤心。一个人的口腔里有500多种细菌，懒得刷牙，一些细菌毒素经伤口进入血液，到达其他部位，就会使这些部位受感染而发炎，甚至导致心脏疾病。二、懒得做饭，三高。不论是外出就餐还是点外卖，都逃不过重油、重盐、重糖。长期如此，不仅会对肠胃造成刺激，还可能造成肥胖，埋下三高等慢性疾病的隐患。三、懒得喝水，伤肾。因为懒得上厕所，所以就少喝水，大错特错。懒得喝水不仅会让人口渴不适，还会造成便秘、结石等问题。四、懒得动脑，变傻。神经系统保持一定的紧张性有利于健康。 因为人的大脑和其他器官一样，都遵循

用进废退的原则。据日本的一项调查显示，多用脑的人智力水平比懒惰者要高 50%。 五、懒得上厕所炎症。很多人有了尿意懒得起身，非忍到不能再忍了才去上厕所。研究表明，这样不但会损伤膀胱的括约肌，还可能会引起膀胱炎、尿道炎，炎症向上感染还会诱发肾炎。六、懒得运动促癌。懒得运动不利于长寿，不运动者人体免疫细胞减少，就会大大增加患癌的几率。研究表明，进行有规律的持续的身体活动能预防某些部位的癌症。七、懒得打扫过敏。很多人认为频发过敏是因为体质差，其实还可能是因为家里太脏了。居室中的过敏源常常聚集在窗帘、家具、床上用品、沙发、坐垫等处，如果不经常打扫，这些过敏源很容易诱发过敏。八、懒得体检大病。很多癌症患者都是在出现症状的时候才来就诊，而此时往往是癌症的中晚期，因此会错过最佳治疗时期。而如果能够定期体检，及早发现和治疗，可降低大约1/3的癌症负担。有一种懒是病，改掉懒惰的坏习惯需要有坚强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精神。不过确实有一些懒很难克服，因为它可能是一种疾病，甲减。甲减即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简称，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低甲状腺激素血症或甲状腺激素抵抗而引起的全身性低代谢综合症。要知道，甲状腺好比人体发动机，它分泌的各种激素就是机油。当甲状腺功能减退，机体的整个代谢活动都会下降，除了人会变得懒散，还可能出现嗜睡、食欲减退、精神萎靡、失去兴趣、怕冷、脱发、皮肤干燥、出汗减少以及便秘。女性朋友还可出现月经周期延长，甚至闭经不孕。看到这些症状，是不是感觉自己好像也中招了？别着急，想要判断自己是不是甲减，可以去医院的内分泌科检测一下甲状腺功能，专业的医生就会结合症状以及相关检查来判断被检测者是否处于疾病状态。一旦确诊为甲减也不用慌，甲减的治疗非常简单，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原则，只要给患者提供适量的左甲状腺素，就可以完全恢复以前的健康和活力。所以不论是什么原因的懒，都不是我们忽视健康的理由。

0: 养活。
1: 轻擦洗瘙痒处，当即就有很好的止痒效果。每次用不完时，把花椒水放进冰箱里，下次使用前先稍微加热一下再使用。
2: 四句养生小知识，它们被称作食物中的叶酸大王，要想长寿不妨多吃这几种食物。
1: 食物中的叶酸大王，人如其食，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最终都会积累成我们身体中的养分。要想健康长寿，不妨常吃这几种食物。快来看看您吃

二、花椰菜抗癌明星。国外专家，花椰菜中富含抗癌复合物 I3C。 研究发现，花椰菜之类的十字花科蔬菜中含有可抗击肺癌及前列腺癌的化学物质。另一项为期十年的研究发现，女性多吃花椰菜可降低罹患风湿病的危险。国内专家，花椰菜的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糖类、膳食纤维、维生素 C、K、胡萝卜素、钾、钙的含量都很高。保健提示，睡前嚼些花椰菜有助于防止睡前磨牙，烹调花椰菜时应尽量缩短加热的时间。三、蘑菇含硒冠军。国外专家，很多蘑菇都含有大量的抗癌矿物质硒。研究发现，白色草菇提取物可抑制前列腺癌细胞分裂，使肿瘤变小。国内专家，蘑菇可改善便秘，促进生长发育，抗癌，预防骨质疏松，降血压，尤其适合减肥者及癌症、高血压、骨质疏松患者，但痛风患者不建议食用。保健提示，蘑菇不宜长时间浸泡，可以用湿布或软刷轻轻擦洗。四、猕猴桃水果脑黄金。国外专家，每天吃猕猴桃可以防止 DHA 受损，减少癌症，更重要的是，猕猴桃还有助于修复受损的 DHA。 猕猴桃中的多种天然物质可有效杀灭口腔中的癌细胞。此外，猕猴桃也是叶黄素及玉米黄质的良好来源，多吃可以降低白内障和黄斑变性的发病率。国内专家，猕猴桃可美容养颜、抗衰老、提高免疫力，还可预防心血管疾病。保健提示，尿频、易腹泻者最好不要食用。五、番石榴抗菌高手。番石榴可使糖尿病的发病危险降低 25%， 还可以大大降低坏胆固醇水平，提高好胆固醇水平，降低血压，有益于心脏健康。番石榴具有出众的抗菌作用，是沙门氏菌等其他有害病菌的克星。小贴士，成熟的番石榴容易擦伤，很容易腐烂，所以采摘之后应尽快食用。六、核桃促进睡眠。国外专家，核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有助于防治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肺癌，还可预防二型糖尿病。另外，由于核桃含有大量的抗氧化褪黑激素，还具有促进睡眠的作用。国内专家，核桃可以说是黄金干果，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B 和 E、 钾、钙、镁、磷、铁、锌等营养元素，可以养胃、增强记忆力、强化骨骼、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贫血。小贴士，摇一摇核桃，如果听到咯吱咯吱响或是觉得很轻，那么核桃很可能已经枯萎了。七、草莓美容养颜。国外专家，草莓可阻断体内导致炎症的多种酶的作用，从而发挥抗炎作用，还有助于控制二型糖尿病。国内专家，草莓具有排毒、美容养颜、防癌、抗衰老的功效，但脾胃虚寒者还是要尽量少吃。小贴士，草莓清洗前不要去蒂，避免营养素流失。八、无花果防皮肤病。无花果中的物质与紫外线结合后，有助于防治多种皮肤病及某些淋巴瘤。无花果与其他新鲜水果或干果相比，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三只无花果中就含有约5到6克的膳食纤维。无花果纤维可以通过减缓食品中糖的吸收和消化，实现预防二型糖尿病的保健功效。小贴士，干无花果放置时间过长，容易产生白色的糖霜，实际为糖分外溢，因此最好将无花果放入冰箱冷藏。九、土豆美容养颜。国外专家，土豆可以降低血糖水平，预防糖尿病。土豆中的外源凝聚素还具有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国内专家，土豆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凝集素、钾等成分，有助于增强人体抵抗力，降血压，预防心血管疾病。保健贴士，在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成分中 50% 都能在土豆中找到，因此专家建议每天最好食用一个小土豆。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告一段落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认真生活每一天。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腌盐米果，禽蛋加工技术。禽蛋类食品营养丰富，是人体所需蛋白质的优质来源。我国古代发明了多种禽蛋加工办法，包括咸鸭蛋、松花蛋、糟蛋等，基本都使用腌制法。咸鸭蛋和松花蛋是我国最受欢迎的风味蛋，经过历史的演变，还形成了端午节吃两蛋的习俗。我国制作咸鸭蛋可谓历史悠久，北魏时期的《齐名要术》记载了腌制咸鸭蛋的方法，史称原子法，即用袁树皮煮汁两斗，趁热放入一升盐，搅拌至融化，等到汁液冷却后放入瓮中，再放入鸭蛋，一个月左右就可以食用了。松花蛋又名皮蛋或称变蛋，明代称牛皮鸭子。相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吴江县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很会做生意，所以买卖兴隆。由于人手少，店主在应酬客人时往往习惯随手把泡过的茶叶倒在炉灰中，而店主养的几只鸭子爱在炉灰堆中下蛋，主人拾蛋时难免有遗漏。一次，店主在清除炉灰茶叶渣子的时候，发现了不少鸭蛋。

他以为不能吃了，谁知剥开一看，里面有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一种特殊的香味扑鼻而来，尝一尝，鲜滑爽口，这就是最初的松花蛋了。明代黛西的《养鱼月令》记载了松花蛋的详细加工方法。腌制皮蛋，先将菜煮成汁，并放入松针、竹叶数片，等温度降低后，与盐、木灰和石灰混合调匀，用来腌制洗净的鸭蛋。每100个鸭蛋用10两盐、5升木灰、1斗石灰，腌制后装入坛中，3日后取出。上层与底层调换顺序，装入坛中，3日后再次取出，调换顺序。如此共3次，密封腌制1个月左右就能食用。经过特殊加工，松花蛋会变得黝黑光亮，上面还有白色的花纹，闻一闻则有一种特殊的香气。此外，糟蛋和醉蛋的加工也很有特色。浙江平湖糟蛋的制作过程主要分为酿酒制糟、选蛋鸡壳、壳破而膜不破、装坛糟渍。糟蛋蛋膜完整，颜色晶莹，酒味浓烈，咸中微甜，余味绵长，且久贮不坏。上海醉蛋是将蛋浸在酒和酱油中腌制而成，分生醉和熟醉两种。成品醉蛋蛋白细腻，蛋体饱满完整，香味纯正而浓郁，最易生食。奶酪酥油，乳类加工技术。乳及乳制品是我国古代北方西北地区民族的重要饮品和食物，无法靠蔬菜和水果来补充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都可以从乳制品中获得。在古籍《释名》《周礼》和《礼记》中都有关于乳和乳制品的相关记载。西汉司马迁《史记·匈奴传》中有“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冻酪之变美也”，说的就是匈奴族喜食乳制品的习俗。西汉时，酪成为乳制品的专称，中原地区也开始制作奶酪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量涌入，胡汉饮食文化的交流趋于频繁，对乳制品的推广起到促进作用，食用奶酪的风气一度较为流行。当时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一书详细记载了多种乳制品加工方法，包括做酪法、做干酪法、做鹿酪法、做马酪酵法和烹酥法等。到了元代，作为统治者的蒙古族仍旧遵循食用乳制品的饮食习惯，马奶酒、奶酪、黄油和各种乳制品在食物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习惯也传播到远在国界南端的云南，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乳扇，至今人们仍在制作食用。我国古代的乳制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奶酪，是古代最常食用的乳制品，主要是利用发酵加工而成。《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奶酪的加工办法，大致可分为煎煮乳汁、捞取浮皮、过滤乳汁、加入酵母、保温发酵几道程序。可见当时的奶酪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酸奶。奶酪因加工方法的变化，其成品又可细分为普通奶酪、酸奶酪、干酪、湿酪等。另一类是酥，又称酥油，我们称为黄油。制作程序是收集奶酪中上浮凝结的乳皮，煎去乳清，加热水研磨，再加冷水煎炼成酥，与现代游牧民族传统的黄油加工方法基本相同。酥因加工程度不同，又可分为生酥、熟酥、醍醐等。醍醐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炼黄油，是最上乘的酥。醍醐因量少不易得到，格外珍贵。
李昉在《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东晋时期前燕与东晋交好，双方来往比较频繁。前燕国王曾以石金鹈鹕作为礼品赠送给东晋大臣，可见鹈鹕在当时的珍贵。因其珍贵，古代鹈鹕的主要用途是医用药品或化妆品。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木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木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

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木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淡。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顶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顶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顶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动，反映了展翅欲飞的时代精神。这件作品的青铜雕刻技术也受到广泛称道，它在制作工艺上采用圆雕、浅浮雕、细刻等多种雕刻方法，如壶身的纹饰为浅浮雕，并有阴线刻镂的龙凤纹饰。从方壶的焊接工艺看，它通过在模型中预制零件，再与整体合铸，将这一在商代就已出现的工艺推向了更成熟的境地。如壶盖的莲鹤住在一块平板上，可以单独取下20片莲花瓣，先行预铸，再与盖的主体铸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2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到了开发区广场，一下车，临城市委田书记迎了上来，告诉李达康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沙瑞金书记要和他比赛骑自行车。果然，和沙瑞金一照面，沙瑞金就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既然赶上自行车大赛了，咱俩也比试比试吧。李达康说，这环湖一圈47公里，您吃得消吗？省委书记拍了拍胸脯，哎，达康，你觉得我的身板比你差吗？李达康没再说啥。沙瑞金的身体的确不错，就算身体不好，他也不能说。沙瑞金让李达康去给自行车大赛发令，李达康推辞着，您省委书记都来了，这令就得省委书记发，您有权威性。沙瑞金不同意，达康同志，就你发，这里不需要权威，这是你的杰作，你最有资格。李达康心里很舒服，就也没再推辞，当仁不让地走上发令台，举枪发令。微风拂面，艳阳高照，李达康容光焕发，许久没有这种扬眉吐气的感觉了。枪响之后，起点线上的自行车赛手们竞相冲出，车流滚滚。自行车赛手们的车流过后，沙瑞金和李达康各骑一辆自行车上了路。李达康很高兴，沙书记和他比赛，含有做朋友的意思。既是朋友又是领导，李达康真该好好的卖一番力气了。于是就打起12分的精神，紧随着汉东省最高领导，热情洋溢地介绍临城的改革历史。开发区里的这片湖叫潘安湖，原来不是湖，是采煤造成的塌陷区。临城是重要煤炭基地，开采历史有300多年了，最大的塌陷区就在这儿。当年塌陷区一片荒凉，他考虑到大量圈占良田搞开发区，代价太大，而综合利用废弃塌陷土地，既可为后人留一片青山绿水，还能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可他把开发区定在这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当时的市长、副市长都反对，背地里骂他是疯子。他向时任省委书记赵立春做了一个汇报，说塌陷区的劣势完全有可能变成优势。采煤塌陷区不是化工区，没有真正的污染，一个个污水坑沟通起来就是连片的湖，湖边种上树木花草就是风景。赵立春听罢汇报，强有力地支持了他。 沙瑞金一只手离开车把，翘起了大拇指。大康，你有气魄呀，是我也会支持你。我看到过几幅老照片，整治前的塌陷区荒无人烟，不堪入目啊。李达康挥臂横扫着湖面，省委支持了我，就有了现在这片潘安湖，环湖47公里的湖滨路，也就有了这80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开发区有十大景观，千亩玫瑰园是十年前一位台湾老板投资开发的，如今已经扩展成了一个台湾现代生态农业园。生物科技园、软件工业园都是花园式厂区，不少企业水准一流，在海内外挂牌上市。李达康也没有隐晦，前进过程中也有挫折，当时的副市长兼开发区主任李卫民也像丁义珍一样腐败掉了。李卫民被捕引发了投资商的大规模撤资，事后他才得知，几十家企业都给李卫民行过贿，多则几百万，少则几十万、十几万。一夜之间，临城形势大变，许多工程烂尾，经济开发区变得冷冷清清。这个时候，有些制造污染的企业和低端制造业企业想进园区，但还是被他坚决阻挡住了。李达康恳切地对沙瑞金说，沙书记，我和临城市委一心一意谋发展，需要一定的速度，需要 GDP， 但绝不要落后的 GDP， 污染的 GDP， 血泪的 GDP。 沙瑞金显然知道一些情况，称赞说，达康同志说得好，所以你宁愿失去一次进步的机会，也没有丧失一个决策者的历史底线。李达康的语调沉重起来，眼中闪动着泪光。他从小生长在农村，上大学前没吃过几顿饱饭，深深知道污染对农村和农民意味着什么。土地是爹娘乡亲的命根子，他岂敢丧失底线？可是守住底线就要牺牲自己，他由此丧失了一个上台阶的机会。那是个以 GDP 论英雄的年代， GDP 意味着政绩，

0: 于是时任吕州市委书记的高玉良进入了省委常委班子，他却在原地踏步。沙瑞金饶有兴趣地问着，大康，你和玉良同志在工作上好像有过一段交集吧？李大康老实地回答说，有过一段短暂的交集，一起在吕州搭过班子，相处了1年零3个月。高玉良是市委书记，他是市长。谈到对高玉良的评价，他十分坦诚。老高作风稳健，思路清晰，理论水平远高于一般干部，但有些明哲保身，开拓性差了些，尤其是城建规划方面。沙瑞金听到这儿笑了，你们为城建规划发生过矛盾吧？老书记赵立春同志在北京时跟我说过。李达康也不否认，
1: 是赵立春书记支持了老高，把我调离了。
0: 嗨，立春老书记比较公道，我尽管做过他的秘书，出现矛盾他也没偏着我。老书记亲自送我到临城来上任，一路上做我的工作说，达康啊，你和玉良不同，你是一员开疆拓土的大将，去给我把临城的落后局面打开，吕州基础好，就让玉良他们按部就班来吧。沙瑞金点了点头，称赞老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李达康上任后抓了这个科技经济开发区，他深知临城没有吕州那样的基础，自己不能像高玉良那样按部就班，所以提出了个口号，法无禁止即自由，大胆试，大胆闯。从那以后他成了新闻人物，他这个口号也备受争议。骑行了一阵，两个人的头上都冒了汗，李达康和沙瑞金下了车，立在湖滨举目远眺，此地也是一景，名为万亩香河湖。辽阔的湖面上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荷花，虽然花季已过，却有精进挑起了荷叶，肥绿喜人，如伞如盖，风吹荷动，清香扑鼻，令人心旷神怡。晶亮的露珠在荷叶上滚动，活泼可爱的像一群小娃娃，临城潘安湖的莲藕因此而闻名。沙瑞金这才想起问，哦对了，达康，你不说汇报吗？想说什么呀？李达康愣了一下，是一件私事，但我觉得应该让您和组织知道。沙瑞金看着李达康笑了笑，是不是和你妻子欧阳晶离婚的事啊？
1: 啊，沙书记，您初来乍到，怎么会知道我们夫妻的事？
0: 沙瑞金说，一个班子的同志就要知己知彼，互相关心嘛。李达康说，
1: 我们分居已经8年了，简直像是一场噩梦。
0: 沙瑞金叹息着，看看，一个8年抗战了，既然没了感情，你早就该离了嘛。李达康是满脸的愁云，
1: 哎，问题是欧阳晶一直不愿意离，我呢，出于面子考虑，也就没勉强，一凑合就是这么多年。现在欧阳晶不听我的劝阻，一定要到美国去陪女儿，就把我逼上梁山了。根据中央规定，如果不和欧阳离婚，我就得离职啊。
0: 沙瑞金说，好，这事儿我知道了，不行就起诉离婚吧。他正准备起诉离婚呢，没想到让沙瑞金先说出来了。李达康呆呆地站了片刻，伸出双手紧紧握住沙瑞金的手。

声音竟然有些颤抖。谢谢，瑞金同志，谢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那我就尽快到法院起诉了。侯亮平对高玉良的官邸很熟悉，多年后又手持鲜花按响了门铃。黑漆大门上的一扇小偏门开了，高玉良的夫人吴慧芬一见是他就乐了，打趣地说，这才登门看老师啊，恐怕是日子过好了，不想吃师母做的红烧肉了。侯亮平一边笑一边把鲜花用夸张的动作献给了吴慧芬，讨好地说，师母咋还跟20年前一模一样呢，永不凋谢的玫瑰啊。正和师母说笑着，高玉良带着老花镜从2楼的书房窗口伸出了花白的脑袋。哦，是猴崽子到了吧，进来，快进来，我等着你呢。进门来到客厅，老师也从2楼下来了，看着吴慧芬手上的花，亲昵地和侯亮平打趣，你这小子就知道讨你师母的欢心啊，这不是临城玫瑰吗？侯亮平说，没错，花贩就说是临城玫瑰，老师挺懂行的嘛。高玉良说，李达康当年在临城搞了个千亩玫瑰园，现在荆州卖的玫瑰基本上都是临城的啊，老师也经常给师母买花吧。吴慧芬把花插到了花瓶里，他才不买呢，亮平，这么多年了，也就是你在学校时给我送过花啊，对了，童伟也送过2次。高玉良马上自嘲，所以亮平啊，你和童伟来，吴老师愿意放下教授的架子，下厨给你们弄好吃的，我让他露两手，他就不理不睬。侯亮平笑了，那是，不送花还想吃好的，师母，我支持您。吴慧芬就笑着说，亮平啊，你媳妇儿钟小爱是不是整天让你哄得团团转呢？哎，才不是呢，她这人太实际，我倒是给她买过一次花，她不表扬我还怪我，非让我去换成烤鸭，教训我说，都一起过日子了还买啥花啊，能吃还是能喝。老师和师母都笑了。高玉良的客厅很有特色，这位老师兼领导喜欢园艺盆景，而且颇有造诣，客厅的空间搞得有声有色，迎门一棵迎宾松，枝干蜷曲，针叶苍劲，是一位朋友从黄山带来送给他的。窗台上摆着几盆小景，奇石异草，精致美妙。侯亮平走过去欣赏老师的作品，啧啧称绝。高玉良也起身，面带微笑地指点一二。而后，师生二人就很随意地谈起了工作。高玉良提起陈海遭遇车祸，很是痛心。都是他教过的学生啊，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他问侯亮平，祁同伟说你是冲着陈海回荆州的，有这个因素吧？侯亮平也不隐瞒，有这因素，如果不是让陈海协助抓丁义珍，陈海也不会被谋害。高玉良注意地看着侯亮平，谋害？你认为陈海的车祸是有人谋害？有证据吗？我正在找证据。如果是有人谋害，你也要小心的。哦，对了，还要注意陈海的安全。真是谋害的话，对手就不会让陈海再醒过来。侯亮平这次探访老师，是带着疑问来

0: 一看时机成熟，就端出了酒盘于心的问题。抓丁义珍那天晚上是老师您主持的汇报会，怎么开着会让丁义珍逃了呢？是谁向丁义珍通风报信了？老师就没怀疑过什么人吗？高玉良叹了一口气，哎，怀疑归怀疑，没证据就不能乱说呀。侯亮平仔细地探寻，那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殊情况，有没有人出去打电话。高玉良瞅了一眼来自北京的学生，目光有些玄奥。有，刀会的几个同志都出去打过电话，还不止一次。我后来回忆了一下，李达康前前后后出去了三次，祁同伟出去了两次，陈海出去过四次，季昌明也出去过一次。我也打了电话，让秘书打的，向沙瑞金书记汇报情况。高玉良站起身来，背着手在客厅踱步。有些事过后想想也真是奇怪。就说你们老纪，北京交下来的案子，他根本用不着找我和省委汇报吗？侯亮平注意地看着昔日的老师，今日的领导，一会说，可是我们这位纪检察长非要汇报不可。是啊，你们老纪要汇报，我就不能不听。涉及荆州的一位副市长，我又不能不通知李达康。李达康还是省委常委嘛。祁同伟呢，算是例外。他来汇报工作正巧赶上的。全省治安消防综合整治有个领导小组，我兼任组长，祁同伟必须向我汇报。老纪来的时候，祁同伟还没谈完，自然就不能走，加上又要抓人，我就把他留下了。侯亮平大着胆子进一步的探问，可据我们纪检说，那晚上您可真够拖拉的，又是研究又是请示。高玉良不高兴了，本来手里摆弄着一把日本折扇，这会儿把折扇往茶几上一撂，啪的一声脆响。这叫啥话啊？老纪什么意思？本来不需要汇报的事非要汇报，你汇报了，我当然要研究请示，怎么又变成拖拉了？侯亮平赶紧说，老师别生气，老纪的意思是说您有些书生气了。哪儿来的书生气？我从汉东大学调出来快20年了，早没这股书生气了。倒是你们老纪谨小慎微，不负责任，看人挑担不吃力。亮平，我是省政法部门的主要领导啊，出了这种事最丢脸的是我。侯亮平给老师的茶杯加着水。是啊，高老师，这我能理解。哎，听说您一直在追查。高玉良品着茶，脸色渐渐地缓和了下来。当然要查，现在还在查呢，我就不信抓不到这个坏人。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3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 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吴慧芬搬来了楠木棋盘，建议师生两个下一盘棋。侯亮平读书期间经常来高老师家下围棋，顺便蹭一顿饭。他和老师棋逢对手，论思维敏捷、招数新奇，年轻的侯亮平强；可是论功力深厚、火候老道，高老师就更胜一筹了。师生两个输急眼了，都爱回棋，占上风的一方却从不相让，于是就没大没小、斗鸡似的争得面红耳赤。师母就在旁边微笑着劝架，哄孩子似的。吴老师希望重温昔日那一幕，可高玉良跟侯亮平却都没心思下棋，随便摆着棋子，话题又回到案情分析上了。高玉良凝视着侯亮平：你们反贪局也在查汇报会是吧？侯亮平坐直身子，放下一枚棋子：我到任当天就安排人查了。高老师，你们开会那个时段打给丁义珍的可疑电话一共有四个，其中三个是从相距不远的电信基站打出去的。高玉良顺手吃了对方两枚子：亮平，这不是你的新发现，祁同伟早就掌握了。祁同伟说基本可以排除内部人员泄密的可能性。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这么轻易就排除了啊？侯亮平赞同说：就是，如果是我们某一个内部人泄露了消息，再由其他人指挥丁义珍逃跑呢，这应该是一条很严密的组织链。因为心不在棋上，信手白子都不在意，师徒俩都不悔棋，棋局的进展很快，一时判断不出谁占优势。高玉良说：亮平，你和我想到一起去了，所以呢，我让祁同伟把那个时间段从省委基站打出去的电话都筛查了一遍。侯亮平期待地看着老师：查出了什么没有？哎，一千多个电话，这么多人，能查出什么？目前还没线索。侯亮平说：高老师，您就没想过重点查吗？比如季昌明那个电话是打给谁的？李达康的三个电话又是怎么回事？当然还有我学长祁同伟。高玉良吃掉了学生一个脚，不慌不忙地提着棋子，老谋深算地说：你以为我没查呀？查过了，有疑点，但不确定。侯亮平追根究底地问：那谁最可疑？这个不能乱讲啊，得进一步深入调查。侯亮平把老师中腹的一条龙吃掉，同时亮出自己的底牌：我倒查到山水集团的高小琴，同时段接到过一个省委基站打出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号码很怪，只用过一次，再没用过。哦，就是说这个电话不是当时开会的人的手机号。是啊，很专业呀。所以高老师，我认为这个电话最可疑。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查，谁和高小琴的关系最密切？高玉良想了一会儿，摇头谨慎地说：这不能乱说。高小琴的山水度假村基本上可以说是荆州各级官员的食堂，八项规定出来之前我也去过几次嘛。侯亮平笑了：可不是嘛，老师，前几天祁同伟接风，我还顶替您唱了刁德一呢。他又吃了

老师的一片棋，手脚麻利地拾掇着棋子。高玉良思索着说，高小琴交友广泛，但你认为他有能力把丁义珍安排出境吗？还有动机呢？要知道丁义珍护着的可是蔡成功啊。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失败了，赶紧喊，哎，这怎么回事？猴崽子，你搞偷袭，不带这样的，不算。这时候吴慧芬系着围裙从厨房出来，喊侯亮平去尝菜的味道。侯亮平快乐地应着，随着吴慧芬钻进厨房，锅里冒着香气，侯亮平贪婪地把鼻子凑过去，好香啊。师母一向喜欢他，曾起过念头要把女儿许配给他。吴慧芬打开锅盖，夹了一块肉放在侯亮平的嘴里。馋猴，馋猴吃着肉品味着说，不错，再加点糖就更好了。从厨房出来，侯亮平见老师陷在沙发里沉思，他知道高玉良心里有怀疑对象，只是不肯说，这不免让侯亮平有些失望。对高老师，他一直怀着敬重之心，在法学方面，高玉良是他的启蒙老师。课堂上老师雄辩的论证，双手有力的挥动，给侯亮平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今天他来，是期望老师像过去一样为他答疑解惑，把荆州谜团给他破解清楚。他相信老师完全有这个能力。但是高老师现在是高书记了，再也不会像教书时那样把答案放在学生面前。老师更成熟，更有城府，也更加圆滑了。侯亮平从侧面看着老师红润的面颊，暗自感慨着。倒是老师想了一会儿，主动说出了心里话，他让学生坐到自己身旁。给你拓宽一下思路，丁义珍逃出去，谁获利最大？侯亮平知道老师已经考虑成熟了，就反问，老师您说呢？高玉良这才把话说明了，可能是李达康走漏了风声，起码他有这个动机。高玉良带着深沉的思索，说起了在吕州和李达康的工作交集，说是在一个班子里共事，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尤其是一二把手之间。今天是案情分析，不妨把话说透。这位李书记为了政绩什么都敢干，不论是在吕州还是在临城，因为他一直有后台，或者叫有政治资源。在吕州闹矛盾，老书记赵立春知道李在他这边，却把李达康调到临城做了市委书记，升任了一方诸侯。为了临城经济开发区，李达康不顾一切，什么都敢干，什么人都敢用。用了一个副市长腐败被抓，吓跑了一大批开发商。高玉良停顿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笑了，这次也有意思啊，啊，又一个副市长溜了，开发商却一个都没跑。侯亮平听明白了，高老师，您是说李达康暗中放走了丁义珍？高玉良却又否认，高深莫测地看着学生。我这么说了吗？我只和你谈历史，你自己分析吧。前面我说过，这人有时候乱来，不顾一切。高老师，李达康毕竟是省委常委啊，当真会不顾党纪国法，从事这种犯罪活动？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些？

0: 候，我会向沙瑞金书记做个汇报。作为省委副书记，我有责任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给一把手提个醒。李达康不简单呐，就是政治老油条嘛。我估计他会玩金蝉脱壳，会在近期主动提出离婚。高老师，您是不是再看看？别那么急呀。我会掌握分寸的，今天说的话就到你我为止。在调查没有结果前，不要和任何人说，包括你们老纪。李达康没有问题最好，就算真有问题，也得由瑞金同志报告中央，由中央调查处理。
1: 好，我明白。
0: 还有，注意陈海的安全，不要再出意外。
2: 是，高老师，我已经在医院做了部署。
3: 侯亮平经常到医院看望陈海，每次来面对昏迷不醒的陈海，他都会感到锥心的疼痛。感情是心灵中永不褪色的油彩，会在整个人生留下深深的印记。现在他唯有期盼医学奇迹的出现，可是奇迹一直都没出现。在监控室，陆亦可谈起了一个情况。季检察长说，市公安局提请批捕蔡成功了。他心中突然出现莫名的不安。他们批捕蔡成功，恐怕是为争夺办案权，应该让季检先压一压，暂时别批。陆亦可心知肚明，蔡成功是职务犯罪案重要举报人，也是916事件主要当事人，办案权必须掌握在检察院这边。但是他迟疑了一下说，可是侯局长，咱们让纪检压着，纪检干嘛？除非对欧阳菁的调查尽快突破，否则很被动。侯亮平眼瞅着监视器荧屏上的陈海病房。陆处长，要不这样，你和张华华加加班，突击搞一下蔡成功的材料，尽快立案，由咱们反贪局报捕。失去了办案权，我们就得被赵东来牵着鼻子走了。赵东来想搞什么名堂，我们还不知道呢。陆亦可说，这倒是，他们神神秘秘的，总有点不对头。不过我们报捕理由不充分呢，蔡成功也就是个涉嫌行贿，而且是自首，又有举报他人的立功表现，按说可以不补的。侯亮平指点着部下，在正常情况下是这样，但现在情况特殊啊，为了举报人的安全，也为了顺利侦办欧阳菁、丁义珍的职务犯罪案，不但要报捕，还得把材料做扎实了。报捕的涉嫌罪名要超过市局所报罪名，这样蔡成功就能够由检察院来并案处理。另外还要考虑一个特殊情况，蔡成功现在还在医院治伤，在这方面也可以动动脑子。这时候侦查员周正来接班，侯亮平和陆亦可离开了医院。工作还没谈完，侯亮平请客喝咖啡，两个人来到街口拐角，推门进入了一家咖啡厅。灯光幽暗，音乐袅袅，咖啡香气四下弥漫。他们在靠窗的位子坐下，侯亮平为陆亦可点了饮品西点，自己要了一杯咖啡。街灯照着陆亦可的侧影，他的神情很忧郁。侯亮平视线和他接触，他叹息说，那天晚上我和陈海也在这儿喝过一次咖啡。侯亮平想安慰陆亦可几句，陆亦可却果断地一甩短发，语速极快地向他汇报起了欧阳菁案情。蔡成功送给欧阳菁的四张银行卡都查清了，其中三张卡

0: 是死卡，只有一张卡还在用。这张卡是2013年3月开户，开户当日存入人民币50万元，户名张桂兰。开户以后三个月，即2013年3月到6月，有人陆续取出22万5千元。有人？对，只能这么说。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取款人是欧阳金。2013年8月至9月，又有人分批取走了27万元，这就是49万5千元了。这些钱全是在自动取款机操作取走的。那应该有取款视频呢？取款视频只保存三个月，现在都没了。这张卡没用于消费，就是提现。取款人没留下影像资料，也没留签名字迹。侯亮平认为凭这样的证据，欧阳金不会认账。不过陆亦可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利用卡里还剩下的5000元，可以考虑一下打草惊蛇，让蛇动起来。他不是有阴司护照吗？不是随时可以走吗？让他受点惊，赶快走。他已经提出辞职了，一走估计不会轻易回来，他就会抓紧时间把金银细软收拾一下，打包带走。他收拾细软时，就会发现这张卡里还有5000元，就会把钱取出来。只要卡一动，证据就来了。侯亮平不以为然地摆了摆手，幼稚，这种时候你还指望他把卡剩下的5000块取走？别忘了，欧阳京是什么人？他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是达官显贵李达康的老婆，我们不能把他当底层民众看待。5000块对底层民众可能是个大数，对欧阳京可以忽略不计。陆亦可自嘲地说，也是，我还以为欧阳京是我呢，不过我还是要赌一把，我就赌欧阳京是个小女人，赌欧阳京爱财如命。
1: 此楼高处飘下，诗中没有点名时间，从情理说，大致正值夜晚，若隐若现，飘渺空灵，万籁俱寂中，听到音响一河悲的情曲，恐怕更多哀情笼盖而下。这感觉在诗人心中形成一片迷茫，谁能为此曲，吾乃起凉期。而今诗人所听到的高楼情曲，似乎正有起凉期那枯颓起都之悲，故以之为喻。全诗至此，方着意悲字，顿时高楼听曲的虚静蒙上了一片凄凉的氛围。也因开篇位于西北的高处不生寒的楼阁铺垫，更显清商之悲。清商随风发，终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那哀哀弦歌于高处的歌者是谁，始终是未解之谜。不过诗中将其比为起凉期，自必是一位女子。这女子或许全不知晓，此刻楼下正有一位寻声而来、助听已久的诗人。他只是铮铮地弹着，让不尽的悲哀在情中倾泻。清商随风发，终曲正徘徊，被与诗文中哀回押韵，在此读成古音徘徊。商是古代五音之一，在古音中多表现悲凉哀怨，当其随风飘发之际，听去该是无限凄凉。这悲弦奏到中曲，便渐渐说
2: 头说道，嘿，才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乱军大罪啊，时下只有与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0: 谁胜谁负还难实定。若是胜了，马军的天下还是咱的；若是败了，神头落地，你就去收尸，把咱弄回家乡葬了。每年的清明节，你就领着孩子们去给我烧纸，把纸放挂鞭，也算咱俩夫妻一场啊。
1: 八大弟，你不能回军营，不能回军营啊！你逃吧，走得远远的，留条活命吧。
0: 这些咱都办不到了，咱生来就不是个怕死鬼。再说，军营的弟兄们还等咱回营断绝来。
2: 这时，他的两个女儿与儿子奔过来，死死地抱住父亲的大腿不放松，边哭泣边哀求道：
3: 爹爹，你不能去白白送死啊！我们不能没有爹爹呀，你就可怜可怜我们吧。
2: 刘世安泪流满面，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使劲挣脱，大步出门，消失在茫茫夜幕里。刘世安返回军营，天刚渐亮，他立马召集十来个铁杆将领密谋起来，气势汹汹地说道：
0: 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天已大亮，不便于动手，待天黑定就动手。
2: 十来个将领立马响应，各自回营布置去了。却说军师罗世熙得知马都军指挥使刘世安昨日夜晚将家眷转移走了，心里扑通一跳，他火急火燎地将紧急情况面走金明。金明紧锁眉头，神情严肃地说道：
4: 看来刘世安逼着咱们对他提前下手了，我马上就去调兵遣将，于今日晚上悄悄地把军营包围了，而后一个一个收拾。我已从外军营挑选了十来个精兵强将，由马都军指挥使司天雷挂帅，即刻就到你身边侍卫，你就沉着应战吧。
2: 于是两人分头而去。夜幕笼罩了军营，一团漆黑。刘世安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对十来个将领说道：
0: 成败就在此一举，擒贼先擒王，先把罗世熙拿下了，把他捏在咱们手上，其他将士就不敢轻举妄动，万一败了也好拿这个老东西讲条件。现在就由马都军副指挥使刘世和和都虞侯毕高公二位将领率领20名士兵前去捉拿罗世熙，连同他的家人一起捉拿，其他将士做好应急准备。不过咱有言在先，只许成不许败，咱们这几千将士的性命可都危及在你们身上了。
5: 是四位刘大哥下校，定能凯旋而归。
2: 刘世安的铁杆将领刘世和与毕高公两人率领20多名士兵直逼罗世熙的住宅而来。虽黑灯瞎火，但住在门楼旁边房间里的侍卫王三星已从窗户里察觉了动静，于是赶紧告诉院里埋伏的侍卫做好准备。这时罗世熙稳坐在堂屋里，桌上的红蜡烛吐着火苗子，忽闪忽闪的。这时刘世和与毕高公两人率领一群士兵攀墙入院，进入了军师的宅地。埋伏在院两侧的侍卫一哄而起，双方厮打成一团，黑暗中刀剑相撞，叮当作响，火花飞溅，打得不分上下。侍卫王三星急红了眼睛，上前舞剑与乱贼对打起来。打了一会儿，他乘机一脚踢飞乱贼手中的剑，一把举起乱贼举过头顶，狠狠地往地上一摔，这个乱贼爬不起来了。他接着与一群围拢而来的乱贼格斗起来，左踢右蹬，连连出拳，顿时把一群乱贼打得东倒西歪，进不了身。前来侍卫的马都军指挥使司天雷身手不凡，与乱贼刘世和打得难解难分。情急之下，王三星上前一脚将刘世和踢得一踉跄，司天雷将刘世和按伏于地，绑了个结实。贼首毕高公与其他乱

0: 贼还在拼命顽抗，侍卫的将士们使出浑身武艺，将乱贼打得弃刀丢枪，乖乖束手就擒。顽抗的毕高公见把戏玩死了，自知死到临头，便持剑自刎。王三星飞步上前，一把夺过短剑，冷笑一声道：
1: 哼，你想就此了结，想得倒容易。
0: 一场恶战就此结束，侍卫们将一群乱贼捆绑结实，押到门楼旁边的一间屋里关押起来，严加看守。这时罗世熙不出门来，对司天雷说道：
2: 快去禀告太尉大人，全面出击的时候到了，要尽快将乱军贼子一网打尽。
0: 司天雷领命飞奔而去。一会儿营房外围响起了进军的号角声，外围的将士们立马攀墙越院进入营区，迅速将几个即将作乱的营房团团包围了。罗世熙立马赶到了现场，大声说道：
3: 士兵们，不要为祸首刘世安卖命了，放下武器者概不追究。
0: 士兵们乖乖放下了武器，刘世安及一帮铁杆将领束手就擒，被五花大绑。此时天已大亮了。教练场上，万余马军将士排列着整齐的队伍，阅兵台上立着太尉金明与军师罗世熙，左右两旁立着威武雄壮的侍卫，台下立着12个乱军祸首。
4: 马军将士们，以刘世安为首的乱军贼子现已被捉拿归案，但所有受蒙蔽的士兵概不追究。自古言道，多行不义必自毙，几个乱军贼子唯恐天下不乱，煽风点火，践踏军纪，坏我军心，图谋暴乱，罪大恶极。今日罪魁祸首刘世安死到临头，不杀不足以平军愤，开膛破肚以儆效尤。
0: 话音刚落，司天雷与一群侍卫将刘世安推到木架旁，几个侍卫架着刘世安，将四肢分开绑于木架上，形同贴墙挂画。金明令道：
3: 行刑。
0: 司天雷得令，一把扯下刘世安的上衣罩衫，又一把撕开了他的贴身衣衫，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军刀对准刘世安的胸膛，撕拉划开一道血口子，血流如注。顿时刘世安耷拉下脑袋，闭上了他那不安分的眼睛，断气了。立在台下的乱军贼子眼睁睁瞧着刘世安惨死，个个吓得瘫在地上，哀嚎连天，请求饶命。
3: 将乱军贼子压下去，以待严惩。
0: 司天雷领命，与一群侍卫压着乱军贼子而去。堂屋里，罗世熙与金明并排而坐，罗燕春端来香茶递与金明与父亲，说道：
5: 太尉大人，你真是一个大英雄，一举平息了乱军贼子，真是大快军心呢。
6: 时下虽除了几个乱军祸首，但要稳定军心，重振军威，还需花一番大功夫啊。
7: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时下当务之急是要从马军将士中选拔军事人才，充任马督军指挥使之职，以便领军。
6: 嗯，啊，是文选还是武选？
7: 文选只是纸上谈兵，会由马军司任命，此乃沿袭重文轻武之旧制，不足为取。为了有效地改观重文轻武之弊端，重武袭军，必须改变这个现状，方能重振军威。所以从现在起，军中将领必须实行武选，现场比武。将领是领兵打仗的，只有武艺高强，身先士卒，方能征服军心，战而胜之。这回就来个比武进关，凡副指挥使以下军官乃至士兵都可以参加比武，夺得头十名者即可晋升为马督军指挥使之职，而后再施以军事教学，使其智勇双全，也就能当此大任了。另外，咱想在马军之中创办一所将武学堂，培养军事人才，只有这样，马军 才后继有人，能长足发展。
4: 罗军师用才之道，实乃高明之举。选拔指挥使之事，就无选吧。至于创办讲武学堂之事，待咱禀奏军帅之后再做定夺。
0: 旭日东升，霞光万道，宽阔的教练场上，几十支马军队伍列队而入，立于阅兵台上的军师罗世熙精神振奋，心情大悦。一旁的侍卫王三星乐呵呵地说道：
1: 哈哈，罗军师，由你领军，马军就算那庄稼地里的高粱杆齐刷刷的，穗子沉甸甸的，丰收在望啊。
7: 咱就盼望着这一天呢。马军将士们，今天是个大喜之日，现场比武，选拔马督军指挥使，副指挥使以下军官乃至士兵都可以参加比武，夺得头十名者即可晋升为指挥使之职，希望大家踊跃参加，以显身手。现在比武开始。
0: 话音刚落，台上擂起了战鼓，咚咚作响。此时都虞侯刘武出场，他手持利剑，耀武扬威地立在那儿，四尊黑煞神大声喊道：
4: 谁来上阵？
0: 落音之时，不料想走出来小卒张小葵。刘武根本不把一个小卒子放在眼里，思忖道：
4: 小卒竟敢跟老将比武，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活作死。
0: 张小葵不吭不哈地接近了刘武，上下左右连连出剑，乘机而入，一剑差点刺中刘武的左臂。刘武心里咯噔一下，不敢轻视小卒了。只见刘武挥舞着利剑，连连出击，直逼张小葵而来。张小葵招架不住，连连败退。正当刘武得意之时，只见张小葵身子腾空一跃，向前一钻，一剑刺中刘武的胸部。抽剑之时，击落了刘武手中的剑，刘武羞愧难当，败下阵来。全场的将士发出一片喝彩声。接着又上来两个副指挥使，分别与张小葵较量。张小葵沉着应战，击败了对手，取得了三战三胜的好成绩。罗世熙唤张小葵到台上立着。比武继续进行，有几个副指挥使都虞侯取得了全胜，被罗世熙请到了台上。这时台上的侍卫王三星赤手空拳走到场上，一个副指挥使刘二峰上场应战。王三星对刘二峰说道：
1: 今日再来个赤手空拳比武，方能显出本领来，能否应战？
8: 空手有什么了不起？
0: 说着将剑弃之一旁，捋了一把袖子，攥着拳头直冲王三星而来。王三星毫不退让，飞起一脚踢在刘二峰的左手腕上，随即向前一窜，一把抱住了刘二峰，叫起劲来。刘二峰拼命挣扎，双手死死地掐住王三星的脖子，掐得王三星直翻白眼，不得已松开了刘二峰。刘二峰像疯了一般向王三星猛扑过来，王三星勾头弯腰，哧溜窜进刘二峰的胯下，将刘二峰顶起来，使劲一摔，将刘二峰摔出丈八远，刘二峰败下阵来。接着又有一个都虞侯与小牙关上场，分别与王三星较量，均被王三星打得趴伏于地。王三星大获全胜，被罗世熙换到台上。台上立着十来个比武优胜者，他们之中大多数是马督军副指挥使都虞侯，还有一个小牙关士兵张小葵、王三星、马志军。罗世熙高兴地说道：
7: 你们都是比武比出来的英雄，从今以后你们将肩负重任，担任马督军指挥使之职，统领一部兵马，你们打算怎么办？
9: 是遵守命令。
7: 从明日开始，咱要亲自给你们讲授军事课，你们要潜心学习军事，做个智勇双全的指挥使。
9: 一切听从军师指挥。
0: 军营终于恢复了秩序井然的状态，走上了正轨。 号角一响，将士们倾巢出行操练，生龙活

0: 这一日上午，金明与丁权信步走进军营，见将士们正在操练，喜悦之情无以言表。罗世熙瞧见了金明，说道：
1: 全体起立，向太尉大人致敬。
0: 指挥使们唰的立起，向金明致军礼。金明说道：
2: 你们这些将领都是马军的栋梁才啊，可要好生学习军事。罗军师正在铸造军魂，由他这个千里马领军，马军必定成为一支真正的铁骑劲旅。
0: 在罗世熙的军营住宅里，罗彦春一头扎进后娘赵氏的怀抱里喊道：
3: 娘，
4: 春儿长大了，乖巧了。
0: 他拢在后娘的怀抱里，母女二人的心终于贴在了一起。他终于从后娘身上感觉到了亲娘的影子，情感回归了。罗世熙瞧着母女二人和谐亲热，甚是欢心，心里道：
5: 春儿长大了，懂得人情世故了。
0: 他军务繁忙，难得有个休假，时下军营已安定了，他想利用这个休假好生与女儿燕春聊些家常，以弥补对他女儿的父爱与愧疚之情。是啊，自从他前妻过世，加之军务繁忙，后来隐居深山老林，女儿不辞而别，他一直静不下心来，也没有机会与女儿倾心交了厨房。
6: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相对湿度21%，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静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 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 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站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

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速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

0: 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禁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禁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5000年，5000年的薪火相传，5000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20集《阿骨打反辽建金》。
2: 阿骨打反辽建金，北宋末年。
1: 我国东北的女真族一天一天的强盛起来。女真族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11世纪末，女真族当中的完颜部统一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公元1113年，完颜部的杰出首领完颜阿骨打当上了酋长。阿骨打年少的时候就善于骑马射箭。一天，辽国使臣到来，看见阿骨打手中拿着弓箭，就叫他射鸟。阿骨打连发三箭，射中三鸟。辽使吃惊地说，真是个奇男子。当时女真族受到辽国的控制，辽国每年都要向女真人争取大量的珍珠、人参、貂皮、马皮和一种能够捕捉天鹅、大雁的小猎鹰海东青。辽国的使臣还经常向女真人敲诈勒索、侮辱妇女，这激起了阿骨打的极大的愤慨，他早就产生了强烈的反辽情绪。公元1112年的2月，辽天祚帝前往东北的郴州视察，接着又去混同江捕鱼，就是现在的松花江。女真各部的酋长都赶来朝见，这个时候阿骨打还没有当上酋长，但是也来了。按照风俗，每年和平解冻以后捉到第一条鱼要举行投鱼宴，辽天祚帝请那些酋长也一道参加宴会。在宴会上，辽天祚帝喝了几杯酒，趁着酒兴命那些酋长一个一个的轮流起来跳舞，两只眼睛直瞪瞪的盯着天祚帝。天祚帝再三让他跳，他硬是不跳，让天祚帝丢了一次脸。事后天祚帝越想越火，对大臣萧凤仙说，阿骨打这么嚣张，得找个借口杀了他，以免留下后患。萧凤仙劝阻说，阿骨打是个粗汉，不知礼节，犯不着跟这种人计较，况且他也没什么大过错，把他杀了怕引起其他酋长的不满，即使他有野心，一个小小的部落也翻不了天。经过萧凤仙的一番劝告，辽天祚帝打消了杀他的念头。阿骨打从郴都回来，决心摆脱辽国的奴役。他当上酋长以后，积极修建城堡，训练兵马，准备发动抗辽斗争。公元1114年9月，阿骨打出兵攻打辽国，他的军队只有2500人。出发前，他对士兵说，你们要同心协力，立了功，原来是奴婢的可以做平民，平民可以做官，有官的可以按照功劳大小升官，如果敢违抗，立即处死。阿骨打带领女真军很快到达辽国的边界，和辽国的军队打了起来。阿骨打拿着弓箭，一箭就射死了为首的辽将，辽军顿时大乱，女真军趁机杀过去，杀死了很多辽国的士兵，打了个大胜仗。不久，女真军又乘胜打下了宁江州，就是现在的吉林松原，得了不少的马匹和财物，胜利而归。辽天祚帝听说宁江州失陷，怒不可遏，派10万大军攻打女真。阿骨打带领3700人前去应战，以少胜多，又打了个大胜仗。公元1115年，阿骨打自称皇帝，国号为金，定都会宁，就是黑龙江的阿城，他就是金太祖。这年9月，金太祖出兵攻占了辽国的要地黄龙府，就是吉林的农安。天祚帝亲自带领10多万大军去跟金军作战，结果被打得大败而逃。这一仗，辽国主力全部丧失，从此辽国再也没有力量跟金国较量了。金军连续打败辽军的消息传到了东京，宋徽宗急忙和蔡京、童贯商量，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收复被辽国侵占的燕云16州。他派人去从山东渡海前往金国，和金国商议联合出兵攻击辽国的事情。经过几次协商，双方订立了一个联合攻打辽国的军事同盟。这个盟约规定，宋金同时出兵攻辽，长城以外的辽中京由金军攻打，也就是内蒙古宁城西的大明城，长城以南的燕京由宋军攻打。等夹攻胜利以后，燕云16州归还宋朝，宋朝则把每年给辽国的银绢转交给金国。这件事历

0: 史上称为海上之盟。公元1122年，金国按照盟约出兵，但是一直打到长城脚下的古北口，也没有看到一个宋朝的士兵。金军又沿着长城西进，打下了辽的西津，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留下了一个燕京让宋军去攻打。宋徽宗命令刚刚镇压完方腊起义的童贯做统帅，蔡京的儿子蔡攸做副统帅，出兵进攻燕京。辽军本来就非常腐败，一碰到金军就吃败仗，哪知道宋军比辽军更加腐败，和辽军一接触就纷纷败下阵来。童贯一连吃了两个大败仗，把宋朝多年积聚下来的粮草武器全部损失光，再也不敢出兵攻辽了。童贯为了逃避兵败的责任，偷偷的派使臣到金营，要求金军攻打燕京。金军从大同进居庸关，很快攻打下燕京。金太祖占领燕京以后，不肯把它归还给宋朝，童贯只好答应每年增加燕京代税钱，也就是代收人民的赋税钱100万贯，交给金国，才拿回了燕京。公元1123年，金太祖在从燕京回国的路上生病死了，他的弟弟完颜晟即位，他就是金太宗。金太宗继续出兵攻打辽国的残余势力。公元1125年春天，金军俘虏了辽国的天祚帝，辽国灭亡了。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21集《李纲坚守东京》。
2: 李纲坚守东京，在北宋对辽作战过程中，金国统治者看到了北宋政治的腐败和军事的无能，因此金太宗灭掉辽国以后，就开始打北宋的主意。他接连三次以不同的名义派使臣到宋朝探测从北方到东京的道路和宋朝的防守情况。公元1125年10月，金太宗借口宋朝收留金国的一个叛将出兵南侵。金兵分东西两路，西路军由宗翰又名詹堪率领进攻太原，东路军由宗望又名卧离部率领进攻燕京今北京。西路军遭到太原守军的坚决抵抗，东路军一到燕京，守将郭药师就投降了金兵。这一路金兵在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南下，直奔东京。金兵逼近东京的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宋徽宗吓得昏厥过去。他苏醒过来以后，伸手要纸和笔，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就在这年12月，宋徽宗退位称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桓登上了皇位，他就是宋钦宗。第二年1月，金兵到达黄河北岸，宋徽宗带着蔡京等一伙奸臣慌慌张张逃到南方去了。宋钦宗惊慌万分，不知该怎么办，他召集群臣商议，宰相白石忠和李邦彦都建议宋钦宗丢掉京城南逃，宋钦宗也动摇了。这时新提升兵部侍郎的李纲上前说：太上皇把国家交付给陛下，就是希望陛下能留守京城，陛下怎能丢下不管，只顾逃跑，这样做可以吗？宋钦宗听了一声不吭。白石忠在一旁说：京城守不住。李纲说：天下的城池哪有像京城这样坚固的，况且很多官员和百姓都在这里，把这样的地方丢掉还要到哪里去？宋钦宗问道：谁能带兵守京城？李纲回答说：这是白石忠、李邦彦的职责，宰相虽然不一定懂军事，但应当负责守城。白石忠自己怕敌人，以为别人也怕敌人，故意大声说：莫非李纲能守城作战吗？李纲毫不畏惧，从容不迫地说：如果让我带兵守城，我愿以死报国。宋钦宗见李纲态度坚决，就命令李纲

0: 代理兵马，
1: 商周时期的仪器，汉唐时期的石刻拓本进行整理研究。闲暇时，夫妻俩诗词唱和，情意深长。据说在宋徽宗宣和年间，有一年重阳节，李清照写了一首《醉花阴》寄给在莱州做官的赵明诚。赵明诚读后叹赏再三，自愧不如。为了胜过妻子，他闭门谢客，废寝忘食地写了三天三夜，一共写了50首词。他把李清照的《醉花阴》夹在其中，给朋友陆德夫看。陆德夫细细地读了几遍，说只有三句极好。
2: 是哪三句？
1: 赵明诚追问。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陆德夫的正是李清照的《醉花阴》中的最后三句，可见李清照的词是多么具有其艺术特色。靖康之变之前的这段岁月是李清照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花了20年时间编撰的《金石录》终于编成了。这部书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在这一时期，李清照写了许多清丽婉转的诗词作品，他们大多表现了他在忧郁生活当中的闲逸情怀。靖康之变以后，李清照进入颠沛流离、凄凉悲苦的后期生活。公元1127年，赵明诚的母亲在江宁去世，赵明诚离开任所去奔丧。宋高宗即位以后，他被任命为江宁知府。第二年，李清照为了避乱也来到江宁。赵明诚来江宁的时候，曾把家中最名贵的金石字画装了15车一起带来。李清照走后，留在家乡的文物和老家的房子全被金兵烧毁了。夫妻团聚不久，赵明诚又被任命为湖州知府，他独自骑马去建康听命。当时江宁已经改名为建康，不幸于途中患病，到建康以后竟与世长辞了。丈夫的去世对李清照的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她埋葬了丈夫，去临安投靠弟弟李元。不久金兵南下，宋高宗一路南逃，李清照也随着逃难。当她返回越州的时候，随身带出的文物收藏或毁于战火，或被盗掠，只剩下一点点残茧碎片。国破家亡，凄苦漂泊，使李清照后期的创作风格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她的词由清丽缠绵变为深沉悲壮。她深深地怀念故国，对南宋小朝廷不思抵抗只知逃跑给予了极大的讽喻。她在《乌江》这首诗中写道：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公元1132年，李清照移居临安，在那里过完了凄凉孤独的晚年。但他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公元1134年，他对《金石录》做了最后的修改整理，写下了著名的融叙事抒情于一体的《金石录后续》。他把书献给朝廷，请求出版。大约在公元1155年或者是稍后，一代女词人终于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去世的时候她大约70多岁。李清照去世后不久，《金石录》终于刻成问世。她的词集《漱玉词》6卷和诗文集《李益安集》12卷也相继问世。可惜她的诗词文集后来都散失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李清照集》是后人重新收集的，只是他作品的一部分。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五千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五千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

0: 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察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 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籽。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四所一亭进村来，四十户村民十年心结一朝解。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新河县人民法院联合县综治中心、乡镇村委会、党代表及四所一亭等多方基层治理力量，走进五谷泉乡头号村，就地调解一起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这起纠纷要从2016年说起，承租方租赁40户村民的土地搞农业生产，租金却长期拖欠，一年拖一年，矛盾越积越深。当地多次组织调解均未达成一致，部分村民为此走上信访渠道。这是一起典型的涉众型疑难民生案件，人多账乱积越深。案件立案后，法院没有选择一判了之，办案人员指导村民推选诉讼代表人，逐户核对土地权属、租金标准和欠款明细，同时联动相关单位同步开展释法明理、政策宣讲和情绪疏导，向承租方讲清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搭建起双方平等沟通的协商平台。组织多轮磋商调解，多方努力下，当事各方终于达成调解共识，租金兑付、分期履行、逾期处置一一明确。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固定调解成果，一起成年矛盾实质性化解，有效消除信访风险及野生纠纷隐患，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菜篮子鼓起钱袋子，新河县冷凉蔬菜铺就富民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地处北纬40度冷凉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冷凉蔬菜口感脆甜。今年入秋以来，新河县抓抢秋收有利时机，依托金网协作平台，围绕订单、加工、冷链、链农带农做文章，做优做实，首都大菜园。以往靠天种地被动卖菜，价格波动大，销路无保障，是不少种植户的心头难题。新河县把市场订单前置到田间地头，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链结模式，播种即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企业上门采收结算。目前全县落实冷凉蔬菜10万亩，贝贝南瓜2000亩，甜玉米2万亩，同步推进马铃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产品国内旺销，有的经过深加工后远销海外。团结乡甜玉米基地带动50余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新河县持续完善初加工仓储保鲜配套，依托三座恒温库、9座马铃薯储窖、100座育苗大棚开展错峰销售，让农产品卖出更好价格。本地龙头企业开展清洗、分级包装、净菜加工，发展速冻果蔬深加工，净菜加工率达60%，农产品附加值提升至40%。电子镇西湾合作社的大棚番茄、彩椒等果蔬年产80万斤，销售额突破200万元。秋收时节，田间分拣、车间加工同步运转，初级农产品加快向标准化商品转变，产业链条越拉越长。依托金盟协作产销对接机制，新河县对接中粮、北京首农等经营主体，建立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畅通48小时净菜进京快速通道，基地采收的蔬菜 经遇冷加工冷链直运3到4小时可抵达北京，直供北京新发地市场及商超酒店。冷凉蔬菜速冻加工产品稳定供应首都市场，既丰富京津菜篮子，也拓宽本地农产品外销渠道。冷凉蔬菜产业稳定带动千余名群众就地就业，全县161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万元的有150多个。秋收高峰期，每个马铃薯基地均能吸纳20到30名本地劳动务工，务工人员日收入最高可达300元。甜玉米基地农忙4个月，务农群众人均增收2万元左右，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分红有古今，群众增收渠道越走越宽。
0: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一周新闻回顾。
1: 四所一亭进村来，40户村民十年心结一朝解。日前，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新河县人民法院联合县综治中心、乡镇村委会、党代表及四所一亭等多方基层治理力量，走进五谷泉乡头号村，就地调解一起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这起纠纷要从2016年说起，承租方租赁40户村民的土地搞农业生产，租金却长期拖欠，一年拖一年，矛盾越积越深。当地多次组织调解均未达成一致，部分村民为此走上信访渠道。这是一起典型的涉众型疑难民生案件，人多账乱积越深。案件立案后，法院没有选择一判了之，办案人员指导村民推选诉讼代表人，逐户核对土地权属、租金标准和欠款明细，同时联动相关单位同步开展释法明理、政策宣讲和情绪疏导，向承租方讲清法律责任和违约后果，搭建起双方平等沟通的协商平台。组织多轮磋商调解，多方努力下，当事各方终于达成调解共识，租金兑付、分期履行、逾期处置一一明确。法院依法出具民事调解书，固定调解成果，一起成年矛盾实质性化解，有效消除信访风险及野生纠纷隐患，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人和。菜篮子鼓起钱袋子，新河县冷凉蔬菜铺就富民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河县地处北纬40度冷凉种植带，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冷凉蔬菜口感脆甜。今年入秋以来，新河县抓抢秋收有利时机，依托金网协作平台，围绕订单、加工、冷链、链农带农做文章，做优做实，首都大菜园。以往靠天种地被动卖菜，价格波动大，销路无保障，是不少种植户的心头难题。新河县把市场订单前置到田间地头，采用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链结模式，播种即签地保底，收购协议企业上门采收结算。目前全县落实冷凉蔬菜10万亩，贝贝南瓜2000亩，甜玉米2万亩，同步推进马铃薯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产品国内旺销，有的经过深加工后远销海外。团结乡甜玉米基地带动50余户农户参与产业发展。新河县持续完善初加工仓储保鲜配套，依托3座恒温库、9座马铃薯储窖、100座育苗大棚开展错峰销售，让农产品卖出更好价格。本地龙头企业开展清洗、分级包装、净菜加工，发展速冻果蔬深加工，净菜加工率达60%，农产品附加值提升至40%。电子镇西湾合作社的大棚番茄、彩椒等果蔬年产80万斤，销售额突破200万元。秋收时节，田间分拣、车间加工同步运转，初级农产品加快向标准化商品转变，产业链条越拉越长。依托金盟协作产销对接机制，新河县对接中粮、北京首农等经营主体，建立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畅通48小时净菜进京快速通道。基地采收的蔬菜 经遇冷加工冷链直运3到4小时可抵达北京，直供北京新发地市场及商超酒店。冷凉蔬菜速冻加工产品稳定供应首都市场，既丰富京津菜篮子，也拓宽本地农产品外销渠道。冷凉蔬菜产业稳定带动千余名群众就地就业，全县161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万元的

0: 有150多个，秋收高峰期，每个马铃薯基地均能吸纳20到30名本地劳动务工，务工人员日收入最高可达300元。甜玉米基地农忙4个月，务农群众人均增收2万元左右，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薪金，产业分红有股金，群众增收渠道越走越宽。
1: 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一周新闻回顾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一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如果血压总是居高不下，赶紧查查这个地方。降压药换了一查又一查，为什么血压还是居高不下？问题可能不在降压方案，而是肾脏出了问题。肾是血压的调节器，也是高血压最先受伤的器官之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隋准介绍，居高不下的血压如同持续冲刷血管的高压水流，会慢慢造成肾脏微小动脉硬化狭窄，直接损伤肾脏的过滤系统。若负责滤过血液锁住蛋白的肾小球功能持续衰退，患者会出现尿蛋白渗漏，逐步发展为肾功能减退，最终诱发慢性肾病。肾脏病变也会反向加重高血压。作为人体调节水钠代谢、稳定血压的核心脏器，肾功能受损后排钠排水能力大幅下降，多余的水分和钠盐会滞留体内，引发水钠潴留。同时，肾脏会异常分泌肾压物质，催生顽固性肾性高血压。典型特征是药物治疗效果差，即使连用多种降压药，血压依旧波动大，难以达标。隋准强调，肾脏不会产生痛感，但身体会通过细微变化发出预警。小便出现细密泡沫，静置数分钟后仍不消散，是尿蛋白升高的典型表现。排除睡前大量饮水、熬夜等情况，夜间频繁起夜，夜尿增多，提示肾脏浓缩功能受损，尿色发红，出现肉眼血尿，也是肾脏病变的重要信号。晨起眼睑面部浮肿，或久坐久站后小腿角裸浮肿，按压后凹陷迟迟无法回弹，在排除作息饮食诱因后，大多是肾脏排水代谢功能下降所致。无诱因突发高血压或更换多种降压方案后血压依旧控制不住，需优先排查肾脏病变。全身不适，没有肠胃疾病，却反复恶心、食欲无振、长期莫名乏力、面色苍白、精神萎靡，是肾功能受损后体内毒素堆积无法正常代谢引发的全身症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稳住血压即是护肾脏，护好肾脏也利于血压平稳。高血压、糖尿病、肥胖人群属于肾脏损伤高危群体，每年体检务必要检查尿常规、肾功能。一个伤害脑血管的动作你可能正在做。大脑是身体的耗氧大户，对血液供应非常敏感，长期低头会让颈椎偏离正常弧度，颈部肌肉持续紧绷，进而压迫穿行期间的椎动脉和颈动脉，导致血液变慢，脑供血不足。颈部除了血管还有密集的神经丛，长期低头会让颈椎错位，肌肉痉挛，压迫神经。当神经受压时，典型表现就是上肢发麻、指尖发胀、抬手没劲，甚至半夜被麻醒。很多人误以为是缺钙或太累了，但长期忽视可能造成的神经不可逆的损伤。长期低头还会导致局部肌肉酸痛僵硬，这也是富贵包和颈椎变直的主要诱因。当颈椎发生蜕变或肌肉痉挛时，会刺激交感神经，引起轻动过速、胸闷或者血压波动。临床上把这类由颈椎问题引发的心血管症状称为颈心综合症。三个习惯动作趁早改正：低头吃饭，吃饭时习惯性把头埋向碗里，脖子前倾，背

不弓起，这个姿势会让颈椎承受的压力暴增，经常如此将会影响大脑供血。正确做法，挺腰端坐，端起碗用餐，将饭菜送至嘴边，而不是埋头吃饭。狭细坐姿，一忙起来就窝进椅子，背悬空，腰后塌，脖子前探，像一只弓着背的虾。这姿势短时间舒服，但头颈前探会引拉血管，时间久了容易脑供血不足，头晕头痛。正确做法，坐姿时臀部坐满椅面，不建议仅坐椅子的前半部分，腰背自然直立，腰后垫一个小靠枕，双脚平放地面，低头玩手机。这个是现代人最普遍的血管杀手。头部前倾时，颈椎负重成倍增加，这种持续牵拉不仅加速颈椎蜕变，还会压迫椎动脉和颈动脉，影响脑供血。正确做法，将手机举到与视线齐平的高度，每完30分钟活动一下颈部。如何改善低头带来的伤害？把屏幕抬起来，看手机时尽量举到与视线齐平，用电脑时把显示器垫高，让目光自然平视，不低头或塌腰。给低头设闹钟，每低头30分钟就起身活动1分钟。可以倒杯水远眺窗外，或者去趟洗手间，顺便耸肩放松肩颈。拒绝躺平看手机，侧卧平躺低头会给颈椎和血管带来双倍负担，建议睡前尽量放下手机，别让脖子持续加班。爱嗑瓜子的人，这些好处你可能不知道。秋天一到，除了核桃、板栗、葵花籽、南瓜籽、西瓜籽等各种瓜子也纷纷上市，同样是嗑出来的快乐，它们在营养上有什么讲究，又该怎么挑，吃多少合适？这些瓜子在营养上有一些相似之处，脂肪含量在 50% 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不能在体内合成，只能通过食物获取，对促进心血管健康有益。蛋白质含量高，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膳食纤维含量丰富，有助于润肠通便，对于控制食量和增强饱腹感也有一定的帮助。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包括 B 族维生素以及镁钾等，含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降低血浆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共性之外，这些瓜子也有自己的营养特长。葵花籽富含维生素 E， 葵花籽是菊科植物向日葵的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每100克含有79毫克，每天吃10克葵花籽仁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E 需求的一半。维生素 E 最主要的功能是抗氧化，能够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的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人体的正常免疫功能。维生素 E 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细胞中的脂褐质、老年斑的主要成分的形成。南瓜籽锌含量高，南瓜籽是葫芦科植物南瓜的种子，锌含量为每100克含有7.8毫克，高于很多水产品。锌在人体发育、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食欲不振、儿童身材矮小、男性性发育障碍、免疫力低下等问题。西瓜籽含钾大户，西瓜籽是葫芦科植物打瓜西瓜的变种，体积比西瓜小，又名籽瓜、瓜子瓜的种子，钾含量高达每100克含有880毫克，是香蕉的3倍多。钾是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都需要正常浓度钾离子维持，缺乏容易导致疲乏无力。怎样挑选好瓜子呢？建议大家不同瓜子轮换着吃，挑选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尽量在大型正规商超选购包装完好的瓜子，最好选择带独立小包装的，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食用量，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大包装一次吃不完而发生氧化变质。若选购散装瓜子，需要留意售卖店铺盛装容器是否洁净，工作人员卫生状况如何，一旦闻到刺鼻香精味、哈喇味，或是发现瓜子发霉，切勿购买。第二，最好选择未剥壳的，因为外壳可以保护瓜子仁不受外界污染，减缓脂肪氧化，延长保质期。第三，优先选择原味轻加工的瓜子，少买焦糖、海盐、蟹黄、椒盐、五香等调味瓜子，这类产品糖盐含量偏高，肥胖三高人群更要少吃。时下推荐

0: 家尝尝没有经过加工的生瓜子，其水分含量相对高，味道甘甜清淡，咀嚼后回味悠长。怎样吃瓜子？适量为宜。无论哪一种瓜子都不要吃太多，成年人平均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是比较适宜的，按平均每天10克算，相当于每天吃带壳葵花籽20到25克，约1把半的量。如果吃多了，要相应减少饮食中其他油脂的摄入量。不要嗦皮，吃的时候不要嗦皮上的味道，如果一定要嗦，最好边吃边大量喝水漱口，洗掉嘴里过多的盐糖，并及时清洁口腔。可以做菜，除了当零食吃，瓜子还适合加入凉拌菜中，或者和大豆一起打成豆浆，发苦即气。最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吃到发苦的瓜子，一定要马上吐掉，立即漱口，因为这样的瓜子可能发霉了，甚至可能含有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白雪歌，宋·武判官归京。唐·曾参。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应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此诗是一首咏雪送人之作，唐天宝13年（公元754年），曾参再度出塞，充任安西北庭节度使，封长情的判官。吴某或及其前任为送他归京写下此诗。这首送别诗从塞外冰天雪地的绮丽风光着笔，通过特殊的环境背景的描绘，衬托出离别之情，不落旧套，另创新境，使送别与咏雪融为一体。全诗用了4个雪字，却不嫌其重复，因为它层层递进，随着整个送别的行程不断变换着白雪画面，化景为情，慷慨悲壮，浑然雄劲。全诗殷勤配合极佳，当得有声化的称誉。诗意旅游。轮台，维吾尔语雕鹰之意。唐代文人曾参的诗作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至少有16首。现在的轮台县地处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西部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西域都护府。

所在地，314国道、南疆铁路、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与县境相连，距库尔勒187公里，直线距乌鲁木齐360公里。轮台县旅游景点有塔里木胡杨公园、三龙沙雅丹、草湖、拉伊苏风穗遗址等，身临其境，千古烽烟望轮台。胡人巴诗人为轮台赋千古绝唱，轮台为诗人留万世英名。细品古人诗作，曾深的轮台东门送君去，与陆游的上思魏国戍轮台中的轮台一指一处吗？如果不是，有各有何意？这些疑问不仅让人对那个年代的军人肃然起敬，更对诗中轮台这一地名深究起来。据观察，目前轮台这一地名主要分布在新疆境内，在新疆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有名为轮台的县，而在乌鲁木齐市南郊乌拉伯水库旁还有一个唐代轮台城，这正是曾深诗作中所指之处。历经400多年后，到了南宋时，陆游诗中的轮台已被用来泛指边疆。红色靶场乌拉伯。为了追寻岁月的记忆，记者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来到乌拉伯水库，远远眺望，在碧波荡漾、水鸟嬉戏的水库南岸，发现被当地人称为乌拉伯古城的轮台城。乌拉伯一词原为蒙古语乌兰拜的音译，意为红色靶场。乌拉伯的范围大致从燕尔窝南至吉吉槽子，距燕尔窝20多公里，历史上统称乌拉伯，轮台城位居其北侧。1983年至1984年，考古人员对古城进行了一次发掘，出土陶器、还有金耳环、铜镜和铁刀等文物。经文物专家考古研究，该城建于公元640年，即唐贞观十四年，是丝绸之路北道的经济军事重镇，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东西方文化曾在这里交融，可谓乌鲁木齐的第一城。在唐代，内地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南道，从敦煌沙州经阳关、经于田、和田、西域葱岭，中道西出玉门关，经西周、燕齐、秋瓷、姑墨到疏勒，过葱岭。北道由玉门关经伊州，沿天山北路西行，经平州、轮台、热海至碎叶。历史上唯有中道东段和北道构成的通道最为畅通，即伊州经哈密、经吐鲁番盆地过轮台城，现今乌拉伯古城，沿天山北路通达碎叶城的道路。唐代文人曾深的边塞诗就大多描写了丝绸之路中道北道的奇异景象、民族风俗和官军生活，其中明确标有轮台一词的诗作至少有16首。特别是曾深最有名的三首诗，即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和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无一例外的均为轮台诗作，且被誉为轮台三绝。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当记者徒步轮台古城东门，回味诗人当年伫立雪野为挚友送行的情景时，这里正是北风卷地的季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城中有城，气势磅礴。轮台古城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周长约2公里，城墙夯筑，残高2到6米，基厚10米，四隅建

角楼，除西墙外均有马面，南墙马面保存较完好，北墙、东墙城门清晰可见。曾参曾先后两次沿丝绸之路到达西域，第一次是在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中掌书记，第二次是给安西北庭节度使冯长卿当判官。当时冯长卿大部分时间并不在北庭经吉木萨尔生活，而在轮台这个战略要地运筹帷幄。作为他的幕僚，曾参自然也在这里驻守和赋诗。由于有丰富的边塞生活体验，曾参的边塞诗作雄浑豪放，别具一格。在现场更让记者惊奇的是，这座古城内部还设立了瓮城，城内逐出三个小城，西城长方形，东城正方形，南城曲尺形。近25万平方米的巨大城址，墩台马面布列有序的内外城墙，伫立于空旷之中的残垣断壁，构成了气势磅礴的古城景观。置身古城高处，脚下是历尽沧桑的古城夯土遗址，眼前是反差明显的戈壁和湿地，远处是水天一色的水库景色，美妙风光让人惊奇。古城东侧绿草如茵，数眼大小不等的田泉数年流淌着汩汩泉水，形成几处湿地和小湖，牧草茂盛，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北侧则是乌拉伯水库，明镜寺的水库以雄伟险峻的博格达雪峰，博格达蒙古语意为圣主为背景。在那宽阔而平静的蔚蓝色水面上，水鸟自由飞翔，野鸭尽情嬉戏。在古城南侧和西侧是大片荒地，野草丛生，置身其中，遥望天山雪峰，荒凉与怀古之情油然而生，也更会发现曾参为轮台赋千古绝唱后，轮台为曾参留下万世英名的真实意义。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青铜器中凝结的精神，在世界文明史上有所谓青铜时代的说法，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青铜工具和兵器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青铜时代大致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前后持续1500多年时间，也就是夏商西周到春秋时期。在这一时代里，中国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占有重要位置。大量出土的青铜器物不仅有丰富的政治和宗教内涵，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神秘的礼器大禹鼎，大禹鼎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性作品之一，经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它是西周康王时期的作品，距今大约有3000多年。这是一件祭祀所用的鼎器，鼎呈圆形，立耳身腹三足，鼎高1米多，体量巨大，体现出那个时代鼎器威严端庄、浑穆凝重的特点。商周时期，握有权力的人热衷于铸造庄严巨大的青铜器，将它作为国家的礼器，权力的象征。那时常常将青铜器和权威等同起来。
来，一个当权者为了宣示自己的权威，常常要给臣子们派送青铜器，所以青铜器又是一种荣耀的象征。大禹鼎也是如此，内侧的铭文正说明这一点。这里一共有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见，内容是周康王告诫要出征的将领禹，让他记住商代灭亡的借鉴，尤其告诫他不要酗酒。鼎在这里明显起到了传递权威的作用。正因为把青铜器作为国家礼器和权威象征，所以在制作上力求端正庄严肃穆，体现出不可抗拒的威权。人们一接触大禹鼎，就可感受到它巨大体量所体现出的威严感，那种不可违逆的气度。商代青铜器为了追求庄严而过于方正，而大禹鼎在浑穆庄严之外又多了圆润流畅、典雅秀美的特点，使人感到一种妩媚，这是历来人们谈到它时所交口称誉的。大禹鼎器的口沿下和三只足上都有纹饰，这是一种兽面纹，又称饕餮纹。纹饰只有面部没有身体，以鼻梁为中线，两侧对称排列。这种纹饰在商周青铜器中非常普遍，是传说中一种怪兽的面形。这种怪兽没有身体，只有头和嘴，十分贪吃，它是贪欲的象征。但为什么将如此凶猛且又贪婪的形象作为青铜礼器的代表性纹饰？现在虽然尚不能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以凶制凶，辟除邪恶；二是强调统治者不可抗拒的权威。飞旋的精神，连鹤方虎。连鹤方虎是中国上古青铜艺术的杰作，以其造型独特、制作精工而享有盛誉，被视为春秋中后期中国青铜艺术的代表。连鹤方虎为一对，二虎体态相似。这对青铜宝器一改西周之前青铜器的浑穆风格，轻盈而秀美，优雅中不乏亲切，雕刻也非常精工，线条流畅，在繁复的造型中又不失简淡。壶呈扁方形，体态修长，清秀而雅致。方壶的颈部稍细，四面雕有龙兽，壶的腹部以下略鼓起，四个角落都刻有一神兽，而圈足下则有两只怪兽托起方壶。壶盖做莲花形，立雕双层莲瓣，向四周绽放，烘托出全壶的中心，那只翘首展翅的仙鹤。这只鹤带着整个方壶做飞动之态，鼎的笨重与鹤的轻盈，鼎全身奇诡的花纹与鹤的清新俊逸，构成了奇妙的关系。鹤身力重而下沉，体积很大，而雕刻者力求展示向上飞旋的态势。观察它的细部雕刻，似乎整个鼎器都插上了翅膀。壶上纤纤的仙鹤踌躇满志，跃跃欲飞。底座的两只怪兽身体弯曲，长长的尾巴蜷曲而抖动，将方壶凌空托起。颈部的飞龙和腹部下雕刻的小龙，一个个都做游移盘圆之态。壶身的一些不知名的怪兽，顶端分叉，肩膀处生有翅膀，长尾上卷，如同要飞到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莲花花瓣做绽开之态，既有烘托飞鹤之意，又有一种张势，如一片天上的祥云，它是带动画面飞旋的根本因素。西周之前的鼎器多强调其沉稳和凝重，即所谓鼎重，而这对宝物却突破了这一传统范式，显得轻盈而灵。

0: 主体住在一起。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
1: 背狼山不伤狼皮，发乐仍是找不到地方下口，急得乱吼乱叫。嘎斯麦一见巴乐赶到，忽然侧身抬腿，双手抓住长长的狼尾顶住膝盖，然后大喊一声，双手拼出全身的力气，像掰木杆似的啪的一声，愣是把狼尾骨掰断了。大狼一声惨嚎，疼得四爪一松劲儿，母子俩人呼的一下子就把大狼从羊堆里拔了出来。大狼浑身痉挛，回头看伤，巴勒趁势一口咬住了狼的咽喉，不顾狼爪死抓硬踹，两脚死死地摁住了狼头狼胸。狗牙合拢，两股狼血从颈动脉喷出，大狼疯狂地挣扎了一两分钟，瘫软在地，一条血舌头从狼嘴狼牙的空隙间流了出来。嘎斯麦猩红的脸像是抹上了狼血胭脂，有史前原始女人那样野蛮猩红的脸像是抹上了狼血胭脂，有史前原始女人那样野蛮英武和美丽。死狼的浓重血腥气向空中飘散，东边的狗叫声骤停，狼群纷纷逃遁，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不一会儿，西北草甸里便传来狼群凄厉的哀嚎声，向他们这员战死的猛将长久致哀。陈真惭愧地叹道：“哎，我真没用，胆小如羊。我真不如草原上的狗，不如草原上的女人，连九岁的孩子都不如。”格拉斯麦笑着说：“不是不是，你要是不来帮我，狼早把羊给吃到嘴了。”毕利格老人也笑道：“你这个汉人学生啊，能帮着赶羊打手电，我还没见过呢。”陈真终于摸到了余温尚存的死狼，他真后悔刚才没有胆量去帮嘎斯麦抓那条活狼尾，错过了一个汉人一生也不得一遇的徒手斗狼的体验。俄伦草原狼体型实在大得吓人，像一个倒地的毛茸茸的大猩猩，身倒威风不倒，仿佛只是醉倒在地，随时会吼跳起来。陈真摸摸巴勒的大头，鼓了鼓勇气，蹲下身，张开拇指和中指量起狼的身长，从狼的鼻尖到狼的尾尖一共九爪，竟有1米8长，比他的身高还长好几厘米。陈真倒吸了一口凉气。毕利格老人用手电找了找羊群，共有3-4只羊的大肥尾已被狼齐根咬断吃掉，血肉模糊，冰血迢迢。这些羊尾巴换这么大一条狼，不亏不亏。老人和陈震一起把

0: 沉重的死狼拖进了包，以防邻家的赖狗咬皮泄愤。陈震觉得狼的脚掌比狗脚掌要大得多，他用自己的手掌与狼掌比了比，除去五根手指，狼掌竟与人掌差不多大。怪不得狼能在草地上和乱石山上跑得那样稳。老人说，哎，陈震啊，明天我教你剥狼皮筒子。嘎斯麦从包里端出大半盆手扒肉去犒赏巴勒和其他的狗，陈震也跟了出去，双手不停地抚摸巴勒的大脑袋和他像小炕桌一样的宽背。巴勒一面嘎巴嘎巴地嚼着肉骨头，一面摇着大尾巴大谢。陈震忍不住地问嘎斯麦，哎，你刚才怕不怕？嘎斯麦笑着回答，怕，怕，我怕狼把羊赶跑，工分就没了。我是生产小组的组长，丢了羊那多丢人啊。嘎斯麦弯腰去轻拍巴勒的头，死巴勒，死巴勒。巴勒立即放下了手扒肉，抬头去迎女主人的手掌，并将大嘴往她的腕下袖口里钻，大尾巴乐得狂摇，摇出了风。陈震发现寒风中饥饿的巴勒更看重女主人的感情犒赏。嘎斯麦说，陈震，过了春节我给你一条好狗仔，喂狗技术啊多多的有了，你好好养，以后长大了像巴勒一样。陈震听了连声道谢，进了包。陈震余悸未消地说，哎呦，刚才震把我吓坏了。陈震啊，那会儿我一抓着你的手就知道了，咋就抖个不停啊？啊，那要是打起仗来还能握得住刀吗？要想在草原待下去就得比狼还厉害，往后啊是得带你去打打狼了。从前成吉思汗点兵专挑打狼能手啊，我信我信，要是嘎斯麦骑马上阵一定比花木兰还厉害。啊，花木兰呐、啊、是古时候汉人最出名的女将军。啊、哦、你们汉人的活花木兰少少的有，我们蒙古人的嘎斯麦多多的有啦，家家都有。老人像老狼王一样哈哈的笑起来。从此以后，陈震就越来越想近距离的接近狼，观察狼，研究狼。他隐隐感到草原狼与草原人有一种神秘的关系，可能只有弄清了草原狼才能弄清神秘的蒙古草原和蒙古草原人，而蒙古草原狼恰恰是其中最神出鬼没最神秘的一环。陈震希望自己能多增加一些关于狼真实具体的感觉和触觉，他甚至想亲自掏一窝狼崽儿，并亲手养一条看得见摸得着的草原小狼。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连他自己也吓了一跳。随着春天的临近，他对于小狼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比利格老人是鄂伦草原最出名的猎手，可是老人很少出猎，就是出猎也是去打狐狸而不怎么打狼。这两年 人们忙于文化大革命运动，草原上传统的半牧半猎的生活几乎像被白毛风赶散的羊群一样乱了套。直到今年冬天，大群大群的黄羊越过边境进入鄂伦草原的时候，比利哥老人总算兑现了他的一半诺言，把陈镇带到了离大狼群这么近的地方。这确实是老人训练他胆量和提高他智慧的好地方。陈镇虽然有机会与草原狼近距离的打交道，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大狼。然而陈镇仍十分感激老人的用心和用意。陈镇感到老人用胳膊轻轻地碰了碰他，又指了指山坡。陈镇急忙用望远镜对准雪坡，大群黄羊还在紧张地抢草吃。但是陈镇看见有一条大狼竟从狼群的包围线撤走，向西边大山里跑去了。他心里一沉，悄声问老人，难道狼群不想打了？那咱们不是白白等了大半天吗？
1: 哎，狼群才舍不得这么难找的机会呢，准是头狼看着那黄羊太多了，就派这条狼调兵去了。这样的机会5、6年也碰不上一回，看样子

0: 人吧，打猎的机会都是认出来的。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三集。
0: 又有六七条大狼悄悄加入了包围圈，三面包围线也已成型。陈震用厚厚的羊皮马蹄袖笼住鼻孔，低声地问：阿爸，狼群这会儿就要打围了吧？哎，还得有一会儿呢，头狼还在等机会。狼打围比猎人打围要心细，你自个儿先好好琢磨琢磨，头狼在等什么啊？老人白毛茸茸的须眉动了动，落下些微霜花，那一顶盖额遮脸披肩的狐皮草原帽也结满了哈霜，将老人的脸捂得只露出了两只眼睛，淡棕黄色的眼珠依然闪着琥珀般沉着的光泽。两人伏在雪窝里已有大半天了，此刻两人开始关注斜对面山坡上的黄羊。这群黄羊有近千只，几头长着黑长角的大公羊，嘴里含着一把草，抬头瞭望并嗅着空气。其他的羊都在快速刨雪吃草。这里是二大队冬季抗灾的备用草场，方圆二三十里，是一片大面积的迎风山地草场，草高枝密枝幽，狂风吹不倒，大雪盖不住。陈震，你仔细看就明白了，这片草坡位置特别好，迎着前面的大风口

一次几百年不遇的大白灾，平地的雪厚得能盖过蒙古包，幸亏啊，大部分的人畜在几位老人的带领下抢先一步，在雪下到快没膝针的时候，集中所有的马

千匹马冲雪踏道，再用几十群牛扛雪踏石，开出一条羊群和牛车都可以挪动的雪路雪槽，走了三天三夜才把人畜搬到这片草上。这儿的雪只有一两尺厚，草还露出三指高的草尖儿。冻饿的半死的牛羊看见了草，全都疯叫起来冲了过去，人们全都扑在雪地上大哭，冲着腾格里一个劲儿的磕头，磕得满脸都是血。到了这儿，羊和马能刨雪吃草，连不会刨雪的牛跟在羊群马群后面捡草吃，过一半也能活到来年雪花。啊，那些来不及搬出来的人家可就惨喽。人虽然逃了出来，可牲畜差不多全被大雪埋了。要是没有这片草场，鄂伦草原的人畜早就死绝了。哈哈，后来鄂伦草原就不怎么怕白灾了，一旦遇上白灾，只要搬到这儿来就能活命。唉，这可是腾格里赐给鄂伦草原人畜的救命草场啊。从前牧民年年都要到对面山顶上祭拜腾格里和山神，这两年一闹运动没人敢拜了，可大伙儿心里还在拜。这片山是神山，鄂伦草原的牧民不论天再旱草再缺，在春夏秋三季都不敢动这片草场。为了保住这片草场，马倌们可苦了，狼群也一直护着这片山，隔上五六年就会到这儿杀一批黄羊，跟人似的祭山神祭腾格里。这片神山不光救人畜，也救狼，狼比人精，人畜还没搬过来呢，他们就过来了。白天狼躲在大山尖上的石头堆里，还有山后面雪硬的地方，夜里下来刨开雪吃冻死的牛羊。狼只要有东西吃，就不找人畜的麻烦。几朵蓬松的白云浮进了天空，冷人抬眼望着冰冷的腾格里，满目虔诚。陈震觉得只有在西方的宗教绘画中才能看到如此纯净的目光。今年这片草场的雪来得早，站得稳，草的下半截还没有变黄就被雪盖住，雪下的草就像冰窖里储存的绿冬菜，从每根空心草管和雪缝里往外散发着淡淡的绿草芳香，被北方淋过大雪和饥饿压迫而越境的黄羊群，一到了这儿就像遇到了冬季里的绿洲，被绿草香气所迷倒，再也不肯转场，个个的肚子吃得滚瓜溜圆，宛如一个个硕大的腰鼓，撑得都快跑不动了。只有草原狼王和毕力格老人才能料到黄羊群会在这里犯大错。这群黄羊还不算庞大，在陈震来鄂伦草原的第一年，时不时就能见到上万只的特大黄羊群。据厂部干部说，在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北方几大军区的部队用军车和机枪到草原猎杀过无数的黄羊，以供军区机关肉食，结果把境内的黄羊都赶到境外去了。这些年边境军事形势紧张，大

又可以见到蔚为壮观的黄羊群。晨晨放羊的时候，就可以遇到庞大的黄羊群，宛如铺天盖地的草原，天地黄蜂从他的羊群旁边轻盈掠过，吓得绵羊山羊炸成了堆，瞪着眼惊恐而羡慕地看着那些野羊自由飞奔。俄伦草原的黄羊根本不把没枪的人放在眼里。一次，陈震骑马拦腰冲进密密麻麻的黄羊群，试图趁乱套上一只，尝尝黄羊肉的美味。可是黄羊跑得太快了，他们是草原上速度最快的四蹄动物，即便是草原上的最快的猎狗和最快的大狼也追不上。陈震策马冲了几次，但连根黄羊毛也没有碰着，黄羊继续飞奔跳跃，把它晾在黄羊群当中。黄羊就从它两旁几十米的地方掠过，再到前面不远处重新合拢，继续赶路，惊得陈震只有站在原地呆呆欣赏的份儿了。眼前的这群黄羊只能算作中型羊群，但是陈震觉得对于几十条狼为一群的大狼群，这群羊仍然太大了。都说狼子野心是世上最大的野心，陈震很想知道狼群的胃口和野心有多大，也很想知道狼群打围的本事有多高。狼群对这次打围的机会非常珍惜，他们围猎的动作很轻很慢，只要羊群中多了几只抬头瞭望的公羊，狼群就会伏在草丛中一动不动，连呼出的白气也极轻极柔。黄羊群继续拼命抢草吃，两个人静下心来等待。老人轻声地说，黄羊可是草原上的

下半了，要是再来几大群黄羊，草就光了。今年的雪大，闹不好就要来大白灾。这片备灾草场保不住，人畜可就惨了。亏得有狼群，不几天呐，准保把黄羊全杀光赶跑。陈震痴心地望着老人，

绝了，草原就活不成了。草原死了，人畜还能活吗？你们汉人啊，总不明白这个理儿。这是个好理儿，我现在能明白一点了。陈震心里有些莫名的激动，他好像能模模糊糊地看到狼图腾的幻影。在两年前离开北京之前，他就阅读和搜集了许多有关草原民族的书籍。那时他就知道草原民族信奉狼图腾，但直到此时他才好像开始理解草原民族为什么把汉人和农耕民族最仇恨的狼作为民族的宿主和图腾。老人笑眯眯地望了陈震一眼，说：你们北京学生的蒙古包支起来一年多了，可我一针太少，

高一点。啊，这太好了，我们包就两层不卫战，里面的热水瓶都冻炸了。你看啊，眼前这群狼马上就要给你们送礼来了嘛，啊。在鹅卵草原，一只大的凤凰羊连皮带肉可卖20元钱，几乎相当于一个羊倌小半个月的固定工分收入。黄羊皮是上等皮夹克的原料。据收购站的人说，飞行员的飞行服都是用黄羊皮做的，中国的飞行员还穿不上呢。每年内蒙草原出产的黄羊皮全部出口到苏联、东欧换钢材、汽车和军火。黄羊的里脊肉又是做肉罐头的上等原料，也统统出口，最后剩下的肉和骨头才留给国人享用，是内蒙古各旗县肉食柜台上的稀货，凭票证供应。这一年冬季，黄羊大批入境，已使得边境公社牧场和旗县领导兴奋不已，各级收购站已腾出库房准备敞开收购。干部、猎人和牧民像得到大鱼讯的渔民一样，打算大干一场。猎人和马倌的腿快，全队大部分的猎手马倌已经骑上快马，带上猎狗和步枪去追杀黄羊了。陈震整天被羊群拴住，又没有枪和子弹，再说羊倌只有4匹马，不像马倌有7、8匹、10几匹专用马。知青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猎手们去赶猎。前天晚上，陈震去了猎手兰木扎布的蒙古包。黄羊群过来没几天，他已经打了10几只大黄羊了，又一枪竟然连穿2只。几天的打猎收入就快赶上马倌3个月的高工资。他得意洋洋地告诉陈震，他已经把1年的烟酒钱挣了出来，再打些日子就想买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把新的留在家里，把旧的带到马倌的流动小包去。在他的包里，陈震第一次吃到了新鲜的黄羊手扒肉，他觉得这才是草原上真正的野味。善跑的黄羊身上没有一点废肉，每根肉丝鲜绿，都是与狼长期竞技而历练出来的精华，肉味鲜的不亚于狍子肉。自从黄羊群闯入鄂伦草原，全队的北京知青一下子失落的像2等公民。2年下来，知青已经能独立放牛放羊，可是狩猎还一窍不通。然而在内蒙中东部边境草原的游牧生产方式中，狩猎好像占有更重要的位置。蒙古民族的先祖是黑龙江上游森林中的猎人，后来才慢慢进入蒙古草原半猎半牧的。狩猎是每个家庭的重要收入，甚至是主要收入的来源。在鄂伦草原的牧民中，马倌的地位是最高的，好猎手大多出于马倌。可是知青中能当上马倌的为数甚少，而当上马倌的知青还只有初入师门的学徒身份，离一个好马倌还差得老远。所以当这次大猎汛来临，差点认为自己已经成为新牧民的北京知青们才发现他们根本靠不上边。陈震吃饱了

0: 收下了拉姆扎布大哥送给他的一条黄羊腿，便悻悻地跑到了比利哥老人的蒙古包。知青们虽然都早已住进了自己的蒙古包，但是陈震仍然喜欢经常到老阿爸那里去。这个蒙古包宽大漂亮，殷实温暖，内墙一周挂着蒙藏宗教图案的地毯，地上铺着白鹿图案的地毯，矮方桌上的木托银碗和碗架上的铜盆铝壶都擦得锃亮。这里天高皇帝远，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还没有破到老人地毯地毯上来。陈震的那个蒙古包，四个知青都是北京某高中的同班同学，其中有三个是黑帮走资派或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弟。由于境遇相似，思想投缘，对当时那些激进无知的红卫兵十分反感，故而在1967年冬初早早结伴辞别喧嚣的北京，到草原寻求宁静的生活，彼此相处的还算融洽。比利格老人的蒙古包就像一个草原部落大酋长的营帐，让他得到更多的爱护和关怀，使陈震倍感亲切和安全。两年来，老人的全家已经把陈震当作这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而陈震从北京带来的满满两大箱书籍，特别是有关蒙古历史的中外书籍，更拉近了老阿爸和他的这个汉族儿子的关系。老人极好客，他曾经有过几个蒙族说唱艺人的朋友，知道不少蒙古的历史和传说。老人见到陈震的书，尤其是插图和地图，马上就对中国、俄国、波斯和其他国家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写的蒙古历史产生了极大兴趣。半通汉语的比利格老人抓紧一切时间教陈震学蒙语，想尽早把书中的内容弄清楚，也好把他肚子里的蒙古故事讲给陈震听。两年下来，这对老少的蒙汉对话已经进行得相当流畅了。但是陈震还是不敢将中国古人和西方某些历史学家对蒙古民族的仇视和敌意的内容讲给老人听。到了草原，陈震不敢再吟唱岳飞的《满江红》，不敢笑谈渴饮。陈震很想探寻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恩怨来由，以及人口稀少的蒙古民族曾在人类世界历史上爆发出核裂变一般可怕力量的缘由。陈震本不愿离开比利格老人的蒙古包，但是水草丰美的鄂伦草原畜群越扩越大，有的一群羊下羔之后竟达3000多只，远远超出一个羊倌看管的极限。羊群扩大之后必须分群，陈震只好跟着分群的羊离开了这个蒙古包，与其他三个同学挑包单过。好在两个营盘离得不远，羊犬之声相闻，早出晚归相见，马鞍未作暖，就已到邻家。羊群分群之后，陈震仍然经常到老阿爸家里去，继续他们的话题。可是这一次，却是为黄羊，并且与狼有关。陈震掀开用驼毛线缀成的吉祥图案的后站门帘，坐到厚厚的地毯上喝奶茶。老人说：陈震啊，别眼热人家打了那么多黄羊，让阿爸 爸带你去弄一车黄羊回来啊。这几天啊，我在山里转了几圈，知道哪儿能打到黄羊。正好阿爸也想让你见识见识大狼群，你不是总是念叨狼吗？你们汉人胆子太小，想吃草的羊，我们蒙古人是吃肉的狼，你呀是该有点狼胆了。
1: 好了，今天的狼图腾就到这里了，朋友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38%，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0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对自己要公平。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世界和我爱着你。

0: 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水木丁的对自己要公平。前一阵子一个朋友出书发了封面设计让我和另外一个朋友看，我们两个看完都不满意，就分别告诉了那个朋友我们的感受。朋友是一个老实又懂事的姑娘，想把设计改一改就行了。我问，实在不行换个设计可好？朋友为难说，这个设计是朋友的朋友，半生不熟的关系反倒难说。我想了想，就又写信给他，让他换个角度来想，如果这不是他自己的书，而只是他的工作，是他要对别人负责的作品，他是否会很较真的让那位设计朋友改，甚至干脆换个设计？最后我说，你对自己要公平。话不知道是不是听进去了，但是最后设计又重新做了两版，的确比原来好了很多。今天出门办事的时候，我在大风里走着，一直想起这件事，是由于看了另外一个朋友写的年终总结。他说他做杂志的时候执行力很强，现在自己出来做自己的网站了，反倒执行能力弱了。我看完很感慨，因为我也有这样的毛病。有时候同样的一件事，比如说要求人或者很麻烦，我就退缩了。但是如果这是工作的事，你有责任不得不做，我可能会咬咬牙就去做了，也不怕丢脸什么的，最后常常也办成了，而且还超水平发挥。相反，如果是自己的事，没有规定，激励或者是不安，很多时候就怂了，想想就算了。花公司的钱会担心被老总说太浪费，所以在外面可以斤斤计较的讲价。如果是花自己的钱，就怎么也抹不开面儿，可能多花几个钱也就认了。另一方面，你跟老板没得商量，跟自己可以打商量，找借口，打马虎眼的自己糊弄自己，所以就经常跟自己妥协。而那些最后成功的人，我发现大多数都是自己就能拼命折腾，不需要别人去推动的人。其实他们很多人论才能机会也未必都比你好，可是为什么人家就能成功呢？这个态度的差异大概也很关键吧。我发现我自己这个思维习惯后觉得很有意思，我不大好说它是怎么形成的。一是我猜那大概是源于我父母，他们是那种集体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自己的事儿都能克服的父母。二是我猜想中国人里我这样的可能性也不在少数，因为从小受的是集体主义教育，所以对自我的认知要求总还是觉得是一件有点不好意思的事儿。比如我们经常听到无论如何不能耽误工作，或者工作的事儿最重要之类的教育。比如我总看黄彤彤老师在微博上宣传自己的书，有些人就表示对他不满意。我想这些人可能是因为那种传统的价值观，觉得凡是这种我的事儿都是一个人的私心，就应该藏着掖着，不好意思跟别人提才对。所以他们一看到别人坦坦荡荡地宣传自己，就觉得颇不顺眼之。 后来我猜想，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可能对自己也不公平，因为觉得别人也应该这样，可是别人没有这样做，所以他们看到后不是取消关注了事儿，而是感到很生气。正是这种氛围一代一代地教育着孩子长大，慢慢地形成了一种对待自我反倒是不那么公平的态度。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个朋友，我有一种感觉，如果那只是他的一份工作，他会公事公办，绝不至于感到为难的。要知道，当年他可是曾经为了一篇稿子揪着我改了三遍，改到我抓狂，他满意为止的认真的人呢。虽然不至于只顾自己不顾工作，但这么长时间我竟然对自己如此的不公平，并没有拿出权力来理直气壮地追求自我。这个发现也让我非常吃惊，如果你自己都拿自己当后娘养的，你又怎么能怪别人呢？我把我的发现翻来覆去地想了几遍之后，彻彻底底地下了一个决心，从今往后就把自己的事儿当成公事来办吧，用工作的劲头和态度去办自己的事儿，对自己要公平，要像伺候老板一样伺候自己。我打算这样对待自己，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想到这里就觉得这人生真有意思，你活到这么大还能明白新的道理，搞出新花样，用新的角度去看自己，对待自己，尝试用不同的方式向前走。至于走到什么地步，走走看好了，一点儿看见感悟随手记下，立此存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1: 欢迎收听本期的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多年后请记得自己的初衷。
0: 听众朋友们，你是济南的选择，无论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仍然无法让自己开心。一起来倾听姑娘说，希望多年以后还记得自己的初衷这篇文章，和自己的心灵做一次真正的沟通。姑娘说，她不是天生正义，在很多时候都是自我谴责的正义。有一次在公车上，看到一个老头上车，手还被门夹了一下，却好似没有人看到。姑娘很淡然地说了句，您过来坐吧，大家都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儿，在这之前谁也没有站起来的趋势。好多的青年人啊，多少有点震颤。那一刻他觉得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演着属于自己的独角戏，于是默默坚定，要善良，要坚强，在任何的时刻。姑娘说，她没有好好念书，于是念了所专科。参加很多社会活动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城市的专科学校真的挺少的，而大家开口的第一句话总是问你哪所学校的，然后一个个开始自报家门。他报出一个专科，大家开始沉默。 A 报出一个浙大，大家开始唏嘘，小声嘀咕。原来就算他觉得没什么，在很多人的心里还是喜欢把人分成三教九等。他就觉得奇怪了，这应该是衡量一个个体的标准吗？原来最伤的不是毒舌，最伤的是沉默。在爱情里是，在生活里也如此，沉默总是最深刻。姑娘说，原来她热爱这座城市。

这一点他是后来才发现的。在所有人说着这城市有多么不好的时候，他倍显失落。他也常常说这个城市的不是，但是后来他明白，他并非不喜欢这座城市，而是因为他拥护这座城市，因为拥护，所以才批评他的政策，他的拥挤。这就好比你可以当面说你爸妈不关心你，却无法容忍和别人吵架的时候把自己爸妈也牵扯进去。人生中就是有那么一次，因为小孩子的不懂事儿，他因为这样的事儿哭过闹过。有时候抗拒只是因为拥护。姑娘说她有一个想法，谈不上梦想，只是想法，她要走遍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每一个黄昏日落或是春夏秋冬，用拍立得留下自己嵌入这座城市的证据，贴在日记本的右页上，左页记下每一刻的心情。那么在很久很久以后，可以很骄傲地告诉那些问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城市呗，这座城市有什么好的的人，这是他和这座城市一起走过的岁月。爱有时候不需要说太多的话，用行动代替是渐渐成熟的表现。姑娘说她常常做着环游世界梦，在梦中她走了很多的路，梦醒了发现自己还在床上。他发现好多好多人都跟他做着同样的梦，少数的人正在实践，大多数的人还在梦里走着。于是姑娘唏嘘，时不我待，纵使一个人出发也好过等待，而出发从来不需要交手续费，为什么还要犹豫这么久？姑娘说她喜欢陌生人，但是在这个城市已然面临了信任危机。他从主动微笑打招呼，主动给刚认识的朋友发天气很好这样的短信，渐渐的不接陌生人电话，不熟的短信，不主动微笑打招呼，只是淡然的回应。尽管在别人眼里他还是个个性开朗大胆大大咧咧的女孩子，可是他知道他变了，不过他欣然接受这样的改变。他说喜欢每个时期的自己，人总要学着成熟，但是他说自己还是很喜欢认识陌生人，很想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可以不着调地跟陌生人聊天，因为这可能是你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真诚玩角色扮演，像一个女侠，像一个成功者或失败者，像一个自由风流的人。姑娘说她喜欢看书，喜欢思考，不喜欢重复，喜欢创新，喜欢头脑风暴对创意思维的激发，也喜欢批评让自己更快的进步，所以他快乐也痛苦。爱思考的人都是这样吗？姑娘说人在大学身不由己，矛盾在哪儿？矛盾在于个人想法与大众想法不兼容，也就是内心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产生了阶级矛盾。他说他不想那么功利，不想进社团进学生会是为了锻炼能力，不想为了找工作而去读文凭，不想找个对象就为了让别人顺眼，为了结婚生孩子，就算是他也要婚姻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不结婚的自由。他说不想人生是密密麻麻的安排，只想跟着自己的心走，锻炼以后还是自己，还记得自己的初衷。我会告诉你们，我就是这个姑娘。这座城市叫杭州吗？当然会的。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请记得世界和我爱着你。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时带着男友给她的余生。这样的生活他们维持了2年，卷终于无法忍受这样的家庭暴力，也不想给女儿带来心理的阴影。终于在一个晚上，他带着女儿离家出走了。由于堪萨斯州的收容站太容易被 Gary 找到，而他们的汽车又在半路上出了故障， Jen 走投无路，他想到了 Anna。 Anna 是他前夫的父亲，他现在只能去投靠他了。看得出来 Anna 并不欢迎 Jen， 他心里12年前的那个结始终就没有打开过。在12年前的那场交通事故中，他失去了唯一的最珍贵的儿子，他的妻子也在儿子死后1年离开了。老牛仔安娜把一切都归咎于Jen，如果不是Jen驾驶不小心，他的儿子就不会死，他的妻子就不会离开的，他还是会有一个完整温暖的家。而Jen不知道该如何的面对安娜，但是他依旧试图去获得安娜的原谅，毕竟那只是一次车祸，而这已经过去了12年了。现在他带着安娜的孙女回到他曾经的家，难道安娜还有理由不欢迎他们吗？可是事实是，12年的光阴并没有减轻安娜对于Jen的任何的怨恨，甚至对于和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 Cliff 他也没有好感。虽然因为无法拒绝他安排这对母子住下来，但是在他们的面前，安娜从来都没有笑容。她在孤单的夜里散步到了儿子的坟墓前和儿子谈心，她希望儿子能够托梦给 Jen 让他们离开。无论外表如何的粗犷，本质上安娜是一个脆弱的人， Jen 的出现又勾起了她失去儿子的痛楚，她无法忍受任何一件小事都会牵引出这种痛楚和怨恨。一次 Jen 不小心摔碎了一只碟子， Anna 不合常理的生气让 Jen 非常的惊异，她说，我明天赔你一个，也许这碰巧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碟子呢，你以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被代替的吗？ Anna 几乎是大声的咆哮，她的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儿子的音容笑貌，他痛苦地扭曲着面孔。安娜的伙伴 Michi 对安娜的行为很不赞同，他一直提醒安娜，车祸不是 Jen 有意为之，那只是一次意外，意外而已。他不明白安娜为什么一直都走不出那个阴影，一直都无法原谅并不应该为此承担过多责任的 Jen。从 Jen 的角度来说，她宁愿在车祸中死去的是自己而不是丈夫，只是固执的 Anna 听不进去任何人的劝告，好像谁跟她提起儿子的事儿，就是戳到了她的痛处，她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 Michi 是个不幸的老人，他曾经受到灰熊的攻击，在伤愈后不能自由地行走，只能依靠着拐杖的支持勉强挪动自己的脚步，更多的时候是躺在床上。每天 Anna 来帮他擦拭身体，为他注射吗啡，端来他吃的三餐。从这个角度看， Anna 是一个善良的人，多年来都没有离弃 Michi， 他们之间几十年的友谊没有因为任何事而变质。两个老人的农场生活总是有些单调的，而小女孩 Cliff 的到来给他们的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 Michi 很喜欢这个小姑娘，她给她看自己被灰熊攻击后留下的伤疤，给她讲自己的故事，这一老一少聊得非常投缘。也许是 Michi 一直的劝解无形中对 Anna 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也许是 Cliff 的天真可爱打动了 Anna， 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Anna 开始接受 Cliff， 她开始让 Cliff 帮助她修车，还教她怎么样的

开车，教他骑马和农场上的各种事情。格里夫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学得很快，并且成为了安娜的好助手。看到这样的变化， Jane 非常的欣慰。他去镇上找了一份女招待的工作，决定自己挣钱来贴补家用。在镇上他认识了克伦警官，他们并不意外地相爱了。镇上的人们热情友好，又遇到了自己的爱情。Jen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克服和 Anna 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真是一条艰难的路。他能够感觉到 Anna 对自己的怨恨在缓解。男友 Gary 找到了镇上， Anna 和警官 Clun 得悉之后瞒着 Jen， 直到合力赶走了 Gary 才把事情告诉了他。 Jen 对此是感激的，但是那一起车祸仿佛永远都将是两人的致命伤。那场以善意开始的谈话最终是不欢而散。朕一怒之下带着格里夫离开了，到同在餐馆打工的妮娜家里借住。但是格里夫不愿意离开两个可爱的老人，他独自的背着书包又回到了艾娜的农场。在他的心里，那早就是他的家了。米奇在对艾娜的不断劝导中，却找到了自己问题的解决方式。多年来，因为那头灰熊的袭击，他不能独立的生活，因而一直对灰熊心存怨恨，将灰熊关在笼子里。但是现在，当他劝艾娜放弃对儿媳妇 Jane 的怨恨的时候，他忽然的发现，自己对于灰熊的怨恨，不也是一样吗？当年受到灰熊的袭击，是因为灰熊误以为他要来抢食物，那是灰熊处于自己的本能，这并没有错，错的是他自己一直紧紧地攥着仇恨不肯放开，始终不肯原谅偶然的失误铸成的大错。于是他开始要安娜帮他去看看那头灰熊，还要安娜喂肉给灰熊吃。安娜感到很奇怪，你是不是疯了？更让他无法理解的是，米奇竟然要他去放了那头灰熊。其实米奇既是原谅那头无知的灰熊，也是原谅了自己，宽恕了自己。更为重要的是，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让安娜知道，宽恕是一种美德。对于老朋友的请求，安娜无法拒绝，虽然他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受到灰熊的袭击。安娜带着 Cliff 带着工具来到了监禁灰熊的大铁笼前，她打开放在汽车上的铁笼，将两个铁笼相连接，然后叫 Cliff 在一边打开灰熊的铁笼，一边将一块涂满蜂蜜的牛肉扔到了汽车上的铁笼里，自己则站在了铁笼旁边的汽车轮胎上。这时格里夫已经完成任务回到了汽车里，看着灰熊往外走，他紧张地倒抽了一口凉气，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靠，一不小心碰到了汽车的拉杆，汽车突然向前开动，站在轮胎上的艾娜滚到了地上，还没有进入铁笼的灰熊扑向了艾娜。格里夫及时刹住了车，看到灰熊对艾娜的袭击之后，使劲地摁着汽车的喇叭，受到惊吓的灰熊向另外一条路跑去了。艾娜性命无虞，只是断了两根肋骨。格里夫迅速地开着车将艾娜送到了医院，一路上他一个劲儿地说对不起。艾娜这时真正明白了宽恕的含义，她一点也不责怪格里夫，因为格里夫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人在惊吓中的正常的反应，那不是他的错。格里夫在医院里又叫来了 Jane， 母女俩一起将包扎好的 Anna 送回到农场。农场上 Michi 正等着他们回来。 Anna 决定带着格里夫和 Michi 去露营，她终于可以原谅这对母女了。她对 Jane 说，如果愿意你可以搬回来住。她还告诉 Jane， 格里夫可以在本地的一所小学念书，那是一所相当不错的小学。Jane 非常的高兴，他们之间的怨恨
终于化解开了。经历了敌对不解和内心的折磨，经历了米奇带给他们的感动和身体上的伤害，艾娜既然可以原谅格里夫，为什么他就不能够原谅 Jane 呢？他终于可以去正视儿子的死，去接受 Jane 对自己儿子的感情，去相信 Jane 是无意出了车祸，使得意外发生。既然那都是上天的安排，那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最好的就是原谅别人，也原谅自己。这一天 Jane 正在农场上忙碌， Gary 又一次的出现了，他用语言威胁还打了 Jane， 要 Jane 跟他回去。 Jane 当然无论如何都不肯， Gary 就先把 Cliff 抢进了汽车。在屋里无力走动的 Michi 大声地叫 Gary 住手，甚至还掏出了自己的枪以防万一。还好安娜及时地赶到，格里夫很机灵地爬出了车子，安娜用猎枪打碎了汽车的车窗，把 Gary 拖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个邪恶的人终于受到了惩罚，他再也不敢来骚扰 Jane 的生活了。最后也许我们可以用我们小时候读到的童话来结尾，从此农场上的四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经过原谅和宽恕，他们更加的珍惜生命，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而格里夫也接受了克伦警官， Jane 和克伦的婚期看来也应该不远了。

0: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电影叫做《自闭历程》，根据真实故事改编，讲述的是女主角如何战胜自闭症学者的故事。
1: Tab Glanding 是一个自闭症的患者，直到4岁还不会说话，但是他的妈妈并没有放弃他。经过了多年的教育和努力， Tab 不仅能开口说话了，而且即将踏入大学的校门，但是他仍然有着怪异的口音和行为举止，容易精神紧张，情绪不易控制，而且他从来不愿意被人拥抱，哪怕被人碰一下都不行。高中毕业后的暑假，坦普的姨妈主动地邀请坦普到他在亚利桑那的农场去玩。那是1966年的夏天，坦普一下飞机就被亚利桑那的炎热气候吓了一跳。在他的眼里，整个机场都在烈火中燃烧。坦普眼中的世界和普通人的不同，他靠图形认知这个世界，所有物体在他的眼中都有精确的运动模式，而他也能将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图像丝毫不差地记住。姨妈把坦普带到了为他准备的房间，房间里的一切都让坦普感到陌生和恐慌，他不明白为什么这就是自己的房间。姨妈就在一张纸上写下了坦普的房间几个字，贴在了门上，这才让坦普放下心来。姨妈家的农场是坦普最感兴趣的地方，他总是去观察农场里的牛群。坦普喜欢站在牛圈里，喜欢被牛群围拢的感觉，喜欢抚摸牛的身体，感受着他们的心跳。有一次，坦普看见牛仔把一只暴躁的牛赶到了一个狭窄的铁笼里，通过了一个装置，铁笼将牛的身体轻轻地挤压起来，牛立刻就恢复了平静，这让坦普非常的好奇。有一天，姨妈家的女仆不小心将坦普房间门上的字条弄丢了，回到房间的坦普看到字条没了，情绪立刻变得失控了起来，他哭喊着跑了出去，将自己关进了那个铁笼，并且逼着姨妈拉动装置。奇迹出现了，被铁笼挤压着的 Temp 很快就恢复了平静。暑假很快就结束了， Temp 的妈妈来接 Temp 回家，妈妈看到农场的大门已经从手推式变成了半自动式，这都是拥有机械制造天赋的 Temp 的杰作。不过比起上大学和人接触， Temp 更喜欢和动物们在一起。当然了，大学还是要上的，可是一进宿舍， Temp 就变得极为紧张，他不知道该如何和同学们相处。课堂上同学们总用奇怪的眼神来看他，食堂里被自动门吓坏的 Temp 招来了无数的嘲笑。终于有一天， Temp 带着木材和工具来到了宿舍，他凭借着记忆竟然制造出了那种可以让牛变安静的笼子，而且经过改进，坦普只要拉下一根绳子，笼子就可以自动地收紧。被挤压在笼子里的坦普终于获得了难得的安慰和平静。室友被坦普的怪异行为吓坏了，他报告了校方，学校先是请心理医生给坦普看病，接着不顾坦普的强烈反对，将那个木笼子扔进了垃圾堆。这件事情最终让 Temp 对大学生活忍无可忍，趁着春假， Temp 又跑回了姨妈的家中，重新制作了一个机械笼子，并且宣称除非带上那个笼子，否则绝对不回到学校。姨妈只好带着 Temp 和笼子去和校方谈判，在争论中， Temp 说可以利用这个机器做心理实验，从而证明这个笼子的设计是科学的，它有利于让人恢复平静。校方勉强同意了。之后，坦普让学生志愿者们趴进了笼子，对他们的心理状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整理，结论正如坦普料想的那样，但是这份分析报告竟然被老师评了一个最低分。坦普不能接受这个结果，这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中学老师卡勒克教授的话， 卡洛克教授是坦普的伯乐，在那个人人都嘲讽欺负坦普的中学里，只有身为物理学博士的卡洛克教师发现了坦普的天赋。他不仅启发坦普进行发明创造，还鼓励坦普去考大学。他告诉坦普，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扇门，每一扇门都想为你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坦普记住了教授的话，他勇敢地推开了大学导师的门，给他出示了自己在做心理研究时整理的数据草稿，并且告诉导师，我认为自己应该得分最高，只是这些数据还需要好好的整理。导师再次认真地看了坦普的草稿，发现坦普的研究确实做得不错，就允许坦普留下机械笼子。当然前提必须是坦普的新室友也同意留下笼子。坦普的新室友是个盲人姑娘，性格温和，她爽快地接受了笼子的存在。在交谈中，盲人姑娘告诉坦普，自己能够记住很多地方的声音，她靠声音去看世界，而靠图像去感受世界的坦普觉得自己和这位室友很像，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为了给室友带路，坦普让室友拉住了自己的胳膊，这是他第一次克服心理障碍，允许别人触碰自己。4年过去了，坦普获得了学士学位，同年他又考取了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畜牧业的硕士研究生。这一天，导师带着同学们去参观牧场，坦普看到牛仔们粗暴地对待那些即将被宰杀的牛群，他们在杀牛之前先把牛群驱逐赶到浸泡池中，为的是去除牛身上的寄生虫。浸泡池的水很深，如果牛不小心地摔倒，很容易被淹死。在屠宰场中，坦普看到所有的牛都会万分紧张地走到屠夫的面前，屠夫会用铁棍狠狠地敲击牛头，鲜血四溅，一条生命就这么结束了。这些情景让坦普非常的难过，同时坦普还注意到牧场里的牛总是发出惊慌的叫声，于是他决定研究这些叫声代表的意义，并将这项研究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发表。不过要想让课题通过，就必须经过牧场主的签字同意。可是坦普自己连牧场的大门都进不去，因为不让女性进牧场是牧场的传统。坦普不甘心，他索性买了辆牛仔常开的卡车，换了一身农夫的衣服，把自己和车都弄得满身的泥污，就这样混进了牧场。不过农场主根本不看好坦普的研究课程，他拒绝给他签字，但是坦普仍然坚持每

0: 池的设计上。他设计的通向浸泡池的道路是长长的曲线，而不是过去短短的直线，因为探部发现牛群喜欢沿着曲线前进，这样会使他们更加的安心。同时在牛群下水的位置，探部还特意设计了台阶，这样可以防止牛滑倒溺水。然而牧场的牛仔们并不买探部的账，他们按照老习惯缩短了道路的长度，在台阶上放了钢板，三头牛因此而被淹死，而牛仔们却把牛的死归咎于 Temp 的设计。愤怒的 Temp 来到了中学导师卡鲁克的家中，他向老师倾诉道，如果人们不需要吃牛肉，我们就不用饲养这些牛群了，我们因为一己之私而饲养他们，至少应该给他们足够的尊重。大自然是无情的，可是人却是有情的。卡洛克倾听着坦普的宣泄，他鼓励坦普设计出一套无惊吓的屠宰系统，彻底的改变对牛的屠宰方式。然而屠宰场的人却不欢迎坦普去参观研究，而且没过几天就传来了卡洛克教授去世的消息。原来他早就已经重病在身，葬礼上坦普将自己胸前别着的小胸针放在了卡洛克教授的胸前。他并没有感到太过悲伤，因为老师曾经告诉过他，当人或动物死去的时候，他们会活在我们的心中。当探普和妈妈告别的时候，他第一次将自己的身体向妈妈的怀里靠近了一下，探普终于慢慢懂得去拥抱别人了。这一天探普到超市去买东西，面对着自动门，他又陷入到了。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2: 北京时间23:00，
3: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3摄氏度，相对湿度41%，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5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5: 蓝室的窗帘很厚。华丽的蓝色织锦花缎已然褪了色，马普尔小姐想，该有50多年了吧。家具大而结实，由红木制成，床是红木做的四柱床。贝莱福小姐打开通向浴室的门，浴室出人意料的现代化，整体呈淡紫色，个别地方镀着明亮的铬。她严厉地看了浴室一眼。约翰尼·雷斯塔里克和卡拉结婚时，在这幢房子里新建了10个浴室，之后只是更换了些管道，他不同意对其他地方做改动。他说这里是上个时代的完美杰作。对了，你认识他吗？
6: 不，从来没见过。我和塞罗科尔德夫人虽然通信，但很少见面。
5: 他很会做人，贝莱福小姐说，但不是什么好人。他在家里表现得很好，很有风度，许多女人都喜欢他，最后却死在女人手里，和卡拉完全不是一路人。接着他粗鲁地问，女仆会替你整理行李，用茶点前想先洗漱一下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他说会在楼梯口等待马普尔小姐。马普尔小姐走进浴室，洗了洗手，然后略有些慌张地用淡紫色的毛巾擦干。她脱下帽子，

整理了一下头发。推开门，马普尔小姐发现贝莱福小姐正在门外等着她。两人顺着宽敞却有些昏暗的楼梯下了楼，穿过同样昏暗的大厅，走进一个书架高到屋顶的房间。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人工湖。卡莉·路易斯站在窗边，马普尔小姐走到她身旁。房子好大呀，马普尔小姐说，我都不知道哪儿是哪儿了。是啊，真够荒唐的，这里最初是由一个发迹的铁匠建起来的，没多久他就破产了，这点并不奇怪。大约有14个厅，全都很大，我觉得家里只需要一间客厅就够了，还有很多大卧室，完全没这个必要。我的卧室也大得让人发愁，从床边走到梳妆台要走很远的路，深红色的窗帘又大又重。没让人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吗？卡莉·路易斯的表情略微有些惊讶。没有，与当初和埃里克住在这里时一样，只是重新粉刷了一下，用的是同一种颜色。这种事应该不重要吧，有那么多重要的事要做，何必把钱浪费在装修上呢？除了粉刷之外，这幢房子没做过任何改动吗？动过很多次，只有中间部分的房间之间的通道没动。我的第二任丈夫约翰尼十分喜欢中间部分的设计，就没让人动。他是个艺术家，设计师，懂得这些事情。不过东西两边的侧翼都进行了彻底的改建，隔出房间并分了区，改造成办公室、教员卧室什么的。男孩都住在学院楼，从这儿就能看见。透过树林，马普尔小姐看到几幢很大的红砖建筑，之后她的目光落在近处，兀自笑了笑。吉娜真是个漂亮姑娘，她说。卡伊·路易斯的脸上绽放出光芒，是很漂亮，她轻声说。让她回来真是太好了。战争开始时，我把她送到美国，露丝在哪？露丝谈起过她吗？没说太多，只提了一下。卡莉·路易斯叹了口气。可怜的露丝，她对吉娜的婚事一定很生气。我告诉她，在这点上我并不怪她。和我不同的是，露丝没能意识到婚姻中的等级观念和原有的那些问题都已经不存在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观念都已经过时了。吉娜在做与战争有关的工作时遇到了那个年轻人，他是个海军士兵，有着很好的参战履历。一周后他们便结了婚，的确是快了点，没有足够的时间去体会彼此是否适合，但当时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年轻人属于他们的时代，我们可能觉得他们挺傻的，但必须接受他们的决定。露丝却很生气，他觉得那个年轻人跟吉娜不合适吗？他说谁也不了解那个人，他来自中西部，没什么钱，自然也没工作。现在各处都是那样的年轻人，露丝觉得吉娜不该如此轻率地嫁人。但事情都过去了，我很高兴吉娜接受邀请和丈夫一起来这儿。这里的事情太多了，什么都缺人干。如果沃尔特想从医或拿个学位什么的，完全可以留在这儿。不管怎么说，这里是吉娜的家。她回来真好，有她这样热情快乐的人，真是太好了。马普尔小姐点了点头，看了眼窗外，那对年轻人就在湖边。他们真是出众的一对，她说。吉娜真心地爱着他。那不是我离。塞洛克尔德夫人的话音里透着一丝尴尬。那是约翰尼·雷斯塔里克的小儿子斯蒂芬。约翰尼去世以后，孩子们放假了就没地方可去，于是我让他们都来这儿，他们也觉得这里是他们的家。
斯蒂芬在这里。

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负责戏剧团，我们有个剧院，经常有演出。我们鼓励孩子们发挥出所有的艺术天赋。刘易斯说，青少年犯罪主要是出于表现欲。大多数男孩的家庭很不幸，抢劫、盗窃能使他们觉得自己成了英雄。我们鼓励他们写剧本、演出、设计舞台并自行配色。斯蒂芬就负责这些人，他用心也有热情，把戏剧活动搞得红红火火的，成效非常显著。是这么回事儿啊，马普尔小姐缓缓地说。马普尔小姐的视力很不错，圣玛丽米德村的邻居吃过苦头后都深知这一点。她看见史蒂芬·雷斯塔里克英俊的脸上有急切的神情。斯蒂芬正和吉娜说着话，吉娜背对窗户，马普尔小姐看不见她的脸，但斯蒂芬·雷斯塔里克的面部表情却是确定无疑的。我本不该插嘴，马普尔小姐说，但卡利·路易斯，我猜你也意识到了，他喜欢上了吉娜。哦不，卡利·路易斯的表情很困惑，不，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卡利·路易斯，你总是后知后觉，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塞罗克尔德夫人没来得及再回应，她丈夫拿着几封打开的信从大厅走了过来。刘易斯·塞罗克尔德个头不高，长相普通，但鲜明的个性使他显得卓而不群。露丝谈到他时说，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关注的人和事中，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亲爱的，我们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打击，他说，杰基·弗林特的老毛病又犯了，我还以为如果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他会变好呢。他确实想变好，他对铁路很感兴趣。我和马弗里克觉得，如果他在铁路上找份工作，或许会努力做好。可他又犯了老毛病，从包裹房里偷东西，还偷了些卖不出去他自己也不需要的东西，肯定是心理上的问题。我们还没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我不会气馁的。刘易斯，这是我的老朋友简·马普尔。你好。塞罗克尔德先生显然没把心思放在马普尔小姐身上。他们要提起诉讼，当然了，他是个好孩子，没什么头脑，但人不错。他的家庭很混乱，我……他突然停了下来，把注意力转移到客人身上。马普尔小姐，你能来和我们待上一阵儿，我真是太高兴了。和昔日好友共处，回忆往事，这对卡罗琳十分重要。从许多方面来说，她在这里很不开心，那些孩子的事很让人伤感。希望你能多住上一阵子。马普尔小姐觉得对方有一种磁力，她完全明白卡利·路易斯为何会被这种磁力所吸引。毫无疑问，相对于家人来说，刘易斯·塞罗克尔德更看重事业。也许有些女人会对这种态度不满，但卡利·路易斯不会。刘易斯·塞罗克尔德又拿出一封信。无论如何，还是有些好消息的。这封信来自威特谢尔和萨默塞特银行。莫里斯在那儿干得很出色，银行的人对莫里斯非常满意。事实上，下个月他就要升职了，他需要的是责任感，学会如何和钱打交道，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转身看着马普尔小姐，很多年轻人不知道钱意味着什么，钱对他们而言就意味着去看电影、找女人或买烟抽，他们很擅长摆弄数字，在诈骗中感受兴奋。唉，让我说什么好呢？让他们亲身到银行体验，训练他们从事会计和与数字打交道的工作，让他们了解钱的真正价值，同时也让他们掌握一门技术，以正当的方式与金钱接触。我们就成功在这里。38个人里只有两个会让我们失望，另一个是药材公司的出纳，一个相当关键的岗位。说到这儿，他转身对妻子说，亲爱的，我们该去喝茶了。
我以为

要在这儿喝呢，我让乔丽把茶点端到这儿了。不，去大厅喝，其他人都在那儿。他们不是都出去了吗？卡利路易斯挽着马普尔小姐的胳膊，和她一同走进大厅。茶点和这里的环境似乎不怎么协调，托盘上放着茶具，白茶盘中放着几只罗金汉和斯波德牌茶壶，茶盘上还放着一个面包、两瓶果酱和一些看上去不怎么样的廉价点心。一位头发灰白、体型丰满的中年妇女坐在茶桌边，塞洛克尔德夫人对马普尔小姐说：“姐，这是我女儿米尔德里德，你从来没见过她。”米尔德里德斯垂特是马普尔小姐至今见过的与这幢房子最相称的人，看上去华贵有威严。近40岁的时候，她和一个英国天主教堂的教士结了婚，现在是个寡妇。她的样子和人们想象中的教士遗孀一样，令人尊敬又有些呆板。她是个相貌普通的女人，一张大脸，双眼无神，小时候一定极其普通。这是吉娜的丈夫沃利赫德。沃利是个高大的年轻人，头发梳得很整齐，表情却很阴沉。他尴尬地点了点头，然后往嘴里塞了几口蛋糕。吉娜和斯蒂芬·雷斯塔里克一起走了进来，样子非常快乐。吉娜为背景处理想出了个天才的点子，斯蒂芬说：“吉娜，你在舞台设计方面很有一套。”吉娜笑了笑，显得非常高兴。接着埃德加·劳森走进大厅，坐在刘易斯·塞洛克尔德身旁。吉娜和他说话，他却装模作样不予理会。马普尔小姐对这些人的关系感到困惑，她很期待回房后能躺下休息一会儿。晚饭时又多了一些人，饭桌上多了个不知是精神病大夫还是心理学家的年轻人马弗里克。马普尔小姐也不太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马弗里克谈的几乎全是他那个行当的术语，马普尔小姐一点都听不懂。另外还有两个戴着眼镜的年轻教师和一个叫鲍姆加登的职业治疗师。除了这些人以外，吃饭时还有三个面露羞怯的少年犯，这周轮到他们来家里做客。有个金发碧眼的少年犯长得十分可爱，吉娜低声告诉马普尔小姐，他就是用短棒打人的那个孩子。这顿饭吃得很不对味，烧菜的人马马虎虎，端菜的人也马马虎虎，连大伙儿穿的衣服都杂七杂八的。贝莱夫小姐穿着黑色的连衣裙，米尔德里德斯垂特穿着晚礼服，外面套了件羊毛衫，卡利路易斯身穿灰色羊毛套装，吉娜穿着农妇装，沃利没换衣服，斯蒂芬·雷斯塔里克也一样，埃德加·劳森穿了一套整洁的深蓝色西服，刘易斯·塞洛克尔德穿着传统晚礼服。他吃得很少，几乎没怎么动盘子里的食物。晚饭后，刘易斯·塞洛克尔德和马弗里克医生去了医生办公室，职业治疗师和教师也各自回房了，三个有案在身的少年犯回学校去了。吉娜和斯蒂芬去剧院研究吉娜关于背景板的想法，米尔德里德漫无目的地织着衣服，贝莱福小姐在补袜子，沃利靠在椅子上一个人发呆。卡利路易斯和马普尔小姐谈论着恍若隔世的陈年往事，只有埃德加·劳森没什么事儿可干，他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显得焦躁不安。他大声道：“我不知道该不该去找塞罗克尔德先生，他也许需要我。”卡利路易斯轻声说：“应该不会，他今晚要和马弗里克医生谈一两件事情。”“我自然不会闯进去，我从来不去那些不需要我的地方，白天去车站就是浪费时间，我根本不知道赫德夫人要去。”“他应该早点告诉你的。”卡利路易斯说，“他也许是在最后一刻才决定去的。塞洛克尔德夫人，她让我显得像个傻瓜，十足的傻瓜。”“别这样。”卡利路易斯笑着说，“千万别这么想。

没人需要我，没人要我，这点我很清楚。如果情况有所不同，如果能找到生活中的位置，我的生命将极为不同。没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不全是我的错。埃德加，卡利路易斯感叹道，别无缘无故跟自己过不去。简认为你去接他很好，吉娜总是凭着冲动做事，他不是存心想气你。他是存心的，他就是想羞辱我。埃德加，塞罗克尔德夫人，你不了解事情的原委，我只能和你说再见了。埃德加走出去，用力甩上了门。贝莱夫小姐嗤之以鼻道，真是太粗暴了。他只是有些敏感罢了，卡利路易斯说。米尔德里德挑了下手中的编织针，声音尖利地说，这个年轻人太让人讨厌了，妈妈，你不该容忍他这种行为。刘易斯说，他也没办法。米尔德里德尖声道，谁都不能那么粗鲁，当然这事儿更要怪吉娜，他干什么事儿都集中不了精力，只会到处惹麻烦。有时他鼓励一个年轻人学好，回头却又马上冷落他，他这样还能指望其他人怎么样呢？这天晚上，沃利赫德第一次开口了，他说，他是个疯子，这里全都是疯子。晚上，马普尔小姐在卧室里努力回想着石门山庄的状况，心里非常困惑，线索纵横交错，只是很难解释露丝·范赖多克的不安预感。在马普尔小姐看来，卡利没被周遭的事所影响，斯蒂芬爱上了吉娜，吉娜可能爱他，也可能不爱。霍利赫德显然很不开心，这种事很多地方都发生过，没什么大不了的。最糟的莫过于上法庭离婚，双方的生活重新开始，新的纠纷又起。米尔德里德显然妒忌吉娜，也不喜欢她。马普尔小姐觉得这很自然，她又想了一遍露丝·范赖多克的话，卡利·路易斯因为没孩子而失望，她领养了小琵琶，但很快发现自己怀孕了。马普尔小姐的医生跟她说，这种事时有发生，压力解除了，自然就会受孕成功。医生还说，这对领养的孩子来说不是件好事。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古尔布兰森和夫人十分宠爱小琵琶，他在他们心里的地位很牢固，不那么容易被取代。古尔布兰森早就当过父亲，父爱对他而言并非什么新鲜事，卡利路易斯渴望做母亲的想法也被琵琶缓和了。她怀孕期间不太顺利，生小孩又难产，吃了不少苦，向来不看重现实的卡利路易斯总是抱怨自己的第一次生产。两个小姑娘一起成长，一个可爱有趣，另一个却沉闷难耐。马普尔小姐觉得这很正常，人们领养孩子时肯定会找个漂亮的，尽管米尔德里德也有可能长得像马丁家族的人，如漂亮的露丝，娇小的卡利路易斯，但自然选择却使他的长相更像古尔布兰森一家，高大健壮，样貌普通。此外，卡利路易斯希望领养的孩子不要有自卑感，为了确保这一点，他对琵琶十分娇惯，这对米尔德里德来说很不公平。琵琶婚后去了意大利，米尔德里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家里唯一的孩子。琵琶去世后，卡利路易斯带着吉娜回到石门山庄，米尔德里德又一次成了多余的人。之后，雷斯塔里克家的儿子们先后成婚。1934年，米尔德里德与垂斯特教士结婚，他是个比妻子大15岁的学究，两人在英格兰南部定居，也许这桩婚事使他开心了一些，但这种事谁也说不准。他们没要孩子，现在他又回来了，回到这幢生他养他的房子里。马普尔小姐觉得现在他也不会很开心。吉娜、斯蒂芬、沃利、米尔德里德和贝莱福小姐想过上平常的生活，但又没有能力自食其力。刘易斯·塞罗克尔德过得自在而快活，他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能够把理想变成现实。马普尔小姐没在这些人的个性里发现露丝

斯所说的危险。卡利路易斯生活得很平静，游离于世事之外，他向来如此。露丝觉得哪里不对劲呢？简·马普尔也有这种感觉吗？处在漩涡外部的有治疗师、教师、真诚可靠的杂工、自信的马弗里克医生，三个目光无邪的少年犯，另外还有埃德加·劳森。入睡前，马普尔小姐让思绪暂停，回想着这个埃德加·劳森。劳森似乎让她想起了什么，她似乎有点不对头，也许还不止有点儿。她不那么合群，用合群这个词贴切吗？但再不合群也不会伤及卡利·路易斯吧。想到埃德加·劳森，马普尔小姐不禁摇了摇头。让她担心的远不止这些。第二天一早，马普尔小姐避开女主人，独自走进花园。花园里的情景让她很沮丧，这里刚建好时一定非常漂亮，一簇簇杜鹃花，坡形的平整草坪，草本植物丛，被篱笆包围的玫瑰花坛。现在的花园则一片萧瑟，草地上长满了参差不齐的杂草，杂草间夹杂着些无名的野花，花园里的小路上长满了苔藓。这个花园显然很长时间没人照看了。花园对面是个围着红墙的菜园，菜园里的蔬菜长得非常好，菜地也打理得不错，这也许是因为菜园更有实用价值的缘故吧。另外，草坪中有一块被改建成了网球场和滚木球场地。看着这个没人料理的花园，马普尔小姐不安地啧了啧舌，顺手揪起一把长势旺盛的野草。还没来得及放下手中的杂草，埃德加·劳森已闯入她的视野。看见马普尔小姐，埃德加·劳森停下脚步，显得有些迟疑。马普尔小姐抓住这个机会，向她表示问候。埃德加·劳森见状走了过来，马普尔小姐问他是否知道整理花园的工具放在哪儿。埃德加说附近有个园丁，园丁应该知道工具在哪儿。荒废成这样真是太令人遗憾了，马普尔小姐低声说，我很喜欢花园。她不想让埃德加去找工具，赶忙接着说，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只能拾掇拾掇花园。劳森先生，你有太多重要的工作，从没想过要整理花园吧？和塞罗克尔德先生共事一定非常有趣，是吗？他答复得非常快，似乎有点急切。对，很有趣。你一定对塞罗克尔德先生帮助很大。他的脸色阴沉下来。这我不清楚，看他怎么想了。他沉默了。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劳森穿着不合身的西装，神情忧郁，没人会看他第二眼，即使看了也不会留下什么印象。花园里有把供人休息的长椅，马普尔小姐走过去坐下，埃德加皱着眉头站在她面前。马普尔小姐爽朗地说，想必塞罗科尔德先生一定很依赖你。埃德加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他皱着眉，心不在焉地坐在他身旁。我的地位非常尴尬。这是自然，马普尔小姐说。埃德加出神地望着前方。都是些高度机密的事情，他突然说。当然了，马普尔小姐说，如果我有权。怎么了？也许可以跟你说，你不会传出去吧？当然不会。马普尔小姐注意到埃德加没等她否认，我父亲其实是个大人物。无需再说什么了，马普尔小姐要做的只是认真聆听。除了塞罗克尔德先生没人知道，万一传出去会给我父亲惹麻烦的。她看着马普尔小姐笑了笑，一个伤感而高贵的笑。事实上，我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马普尔小姐说，

原来是这样啊。他的确明白了，他想起了圣玛丽米德村发生过一件令人伤心的事，极其可怕的结果。埃德加·劳森说个不停，那些话好似舞台上演出的一幕幕戏剧。之所以有今天，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我妈妈生活得很不自由，她丈夫进了疯人院，她不能离婚，也就没了再婚的可能性。我不怨他们，至少我想我不会。她已经尽了全力，当然有些过于小心，问题便因此而起。她树敌不少，这些人同时也敌视我，他们不让我和她接触，还密切监视着我。我走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还总之找麻烦。马普尔小姐摇了摇头，真是太可怜了，她说。我曾在伦敦学医，他们改了我的考卷，把答案都改了，他们要我不及格。他们在街上跟踪我，在我房东面前搬弄是非，无论到哪儿都缠着我不放。但你无法确定，是吗？马普尔小姐心平气和地问。我就是知道，他们非常狡猾。我无法看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一定会弄个水落石出。塞洛克尔德先生把我从伦敦带到这儿，他人很好，非常好。但这里也不安全，他们也在这儿，和我对着干，让别人讨厌我。塞洛克尔德先生说这不是真的，但他什么都不知道。或许有时我会想，他闭上嘴站起身，这些都是秘密，他说，你明白这点对吗？如果发现有人跟踪我，盯我的梢，你也许能告诉我那是谁。埃德加就这样忧郁地走了，马普尔小姐看着他的背影陷入了沉思。疯子，身旁响起一个声音，真是一派胡言。沃尔特·赫德出现在马普尔小姐身旁，他双手插在口袋里，皱起眉头看着埃德加走远的身影。他说，这是什么地方，简直是疯人院，全都是些疯子。马普尔小姐没吭声，沃尔特又说，你觉得他怎么样？他说他爸是蒙哥马利勋爵，我看不可能，完全不可能。我听说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是啊，马普尔小姐说，的确不太可能。他对吉娜说的是另一套，说他是俄国皇位的继承人，说他是公爵的儿子什么的。老天，他真的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吗？我认为他不知道，马普尔小姐说，这就是问题所在。沃尔特坐在他身边，慵懒地靠在椅子上，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的话，这里全都是些疯子。你不喜欢住在石门山庄吗？年轻人皱起眉头，我只是弄不懂，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看看这个地方，这幢房子，这里所有的一切，这些人有钱，他们不缺钱，但看看他们过的日子，到处是有裂缝的瓷器和不值钱的物件，连个固定的帮佣也没有，只是雇了些人帮忙。壁毯、窗帘、坐垫确实是绸子的，可都破烂不堪。银质茶壶已发黑生锈，需要清洗。塞罗科尔德夫人什么都不在乎，看看她昨晚穿的那身衣服，胳膊下面打了补丁，破了还在穿。他可以到店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去邦德大街或别的什么地方都行。钱，他们还在乎钱吗？他停下话头，坐在椅子上深思起来。我知道受穷的滋味，那没什么不好，年轻力壮时肯干活就可以不受穷。我没多少钱，但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我要开个修车厂，我攒了点钱，和吉娜说过这事儿，她听了我的话，似乎明白我的意思。那时我不大了解她，穿军服的女孩看上去都一样，我是说看不出她们谁穷谁富。我认为她比我强，受的教育多些，
但这并不重要。我们彼此倾心，后来结了婚，我有点钱，他告诉我他也有一些，我们回去要开个加油站。吉娜同意我的想法，我们深爱着彼此，但吉娜的势利眼姑婆却想从中作梗。这次吉娜说要来英国看她外婆，这很在理，这是她家，再说我也想见识见识英国，我总听人说起这里，只是来看看，至少我原先是这么想的。他眉头越皱越紧，后来完全发怒了，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被这个可怕的地方缠住了。你们干嘛不待在这儿，在这里成家立业？他们竟这么说。我能干的工作有的是，工作我不要这里的工作，给那些小无赖糖吃，和他们玩游戏，这些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的确很不错，真的不错，难道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并没有这么好的地方住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非常走运吗？走运却不珍惜，这不是疯子吗？工作我不介意，但我希望以喜欢的方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我会有所成就的。这地方总让我觉得像被困在了蜘蛛网上，吉娜，我弄不明白她。她不再是在美国和我结婚的那个女孩了，我没办法，没办法跟她交谈，真他妈的该死。马普尔小姐轻声说，我理解你的想法。沃利飞快地扫了她一眼，你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和我交心的人，平时我像个蛤蜊一样沉默不语，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只知道你是英国人，真正的英国人，但不知为何你总让我想起远在家乡的贝特西姨妈。这非常好，她很有主见。沃利沉思着说，虽然看上去瘦得弱不禁风，但其实非常坚强。是的夫人，我觉得他非常坚强。他站起身，抱歉以这种方式和你说话。他道了歉，马普尔小姐第一次见他笑，动人的笑容使沃利赫德突然从沉闷乏味的男孩变成一个英俊可人的年轻小伙子。我必须找个人一吐为快，但对你唠叨不太好。亲爱的孩子，没关系，马普尔小姐说，我有个外甥，不过比你大多了。他的思绪转移到世故而时髦的外甥作家雷蒙德·维斯特身上，维斯特和赫德有着极大的反差。又有人来找你了，沃尔特说，那家伙不喜欢我，我走了，夫人，谢谢你和我聊天。他快步离去，马普尔小姐看到米尔德里德穿过草坪朝她走来。斯垂特夫人坐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马普尔小姐说，我看见那个可怕的家伙在烦你，真是个天大的悲剧。什么悲剧？我是说吉娜的婚姻，真不该送她去美国，我当时就告诉我妈不该那么做。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僻静的小地方，几乎没有罪案发生。我讨厌那些对家庭和自身不满的人，但现在这样的人太多了。马普尔小姐若有所思地说，在孩子的问题上，很难说怎样做算对。在德国人随时可能入侵的情况下，还是把他们送走为好。留在这里会受到炸弹的威胁。别胡扯了，斯垂特夫人说，我们肯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我妈在吉娜的问题上总是很不理智，那孩子被惯坏了，一直很任性，根本没必要把她从意大利叫回来。她父亲没反对吗？你是说桑塞维里诺吗？意大利人就那副德行，他们只关心钱，别的都是次要的。他和琵琶结婚只是为了钱。

我还以为他非常爱他，在他死后悲痛不已呢。那无疑是装的，我真不明白妈为什么同意琵琶嫁个外国人，多半是美国人所谓的豁达在作祟吧。马普尔小姐缓缓地说，我一直觉得卡利路易斯的生活态度太天真了。我知道你的意思，这点让我很受不了。妈妈喜欢追求时尚，做人过于理想化。建议妈，你根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的话都有凭有据，我就是在她的异想天开中长大的。头一次听见有人称她简姨妈，马普尔小姐略微有些吃惊。不过这是当时的习俗，她送给卡利路易斯家孩子们的圣诞礼物上写着简姨妈爱你们，于是他们就把她叫成姨妈，如果有人还会想起她。马普尔小姐觉得孩子们多半不会想起她。她看着身边的中年女性陷入了沉思，后者双唇紧闭，鼻子下面有几道很深的法令纹，双手紧握在一起。他轻声问，你的童年一定很不顺吧？米尔德里德热切地看着他，能得到理解真是太让人高兴了，人们往往不知道孩子都经历了些什么。琵琶比我漂亮，还比我大，总是大家注意的焦点，他不需要鼓励就已经够出众了，但爸妈却还是鼓励他突出自己。我比较害羞，琵琶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害羞。建议妈，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受到极大的伤害。我了解，马普尔小姐说。米尔德利德真笨，琵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比她小，自然不能指望功课和她一样好，过于突出姐姐对妹妹很不公平。多可爱的小女孩啊，人们会这么对妈妈说，但从来不会注意我。父亲也爱和琵琶嬉戏玩耍，应该有人体会到我的不易，所有的关心和注意都给了他。当时我还太小，意识不到性格养成的重要性。他的嘴唇颤抖，之后语气重新强硬起来。这不公平，太不公平了，我也是他们的孩子，琵琶是领养的，我才是他们亲生的，他什么也不是。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们才对他过分娇惯。他们只喜欢琵琶，米尔德里德斯垂特说，然后他又补充道，哪有父母不喜欢自己的孩子的，真是太不合理了。他接着说，然后这一切又延续到了吉娜身上，他骨子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真是一脉相承啊。刘易斯可以有他那套关于环境的说法，但血脉总能说明问题。看看吉娜吧，她是个可爱的姑娘，马普尔小姐说。斯垂特夫人说，行为上可不是，除我妈外谁都看得出她和斯蒂芬·雷斯塔里克的关系，太恶心了。我承认她的婚姻的确不幸，但婚姻毕竟是婚姻，人必须忠于自己的配偶。无论如何，他已经和那个讨厌的年轻人结了婚。他很可怕吗？亲爱的简姨妈，他看上去简直像个歹徒，乖戾无礼，几乎不开口说话，粗俗又没教养。我想他只是不开心罢了，马普尔小姐温和地说。真不明白他为什么整天阴着脸，除了吉娜的不检点之外，该做的我们都为他做了。刘易斯提出了好几种让他发挥作用的办法，但他就是装模作样，什么也不干。他突然大声说，这个地方真让人受不了，太让人受不了了。刘易斯一门心思只想着那些年轻人，别的什么也不想，而我母亲只想着刘易斯，他做什么都对。看看这个花园，杂草丛生，还有这幢房子，该做的几乎都没做。我知道现在找佣人不容易，但想找总能找到，这不是钱的问题，问题是没人管。如果这是我的家，他打住话头。马普尔小姐

我们必须面对时过境迁的境遇。这个大宅子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你对这个已经几乎不认识的家一定感到非常伤心。你真的喜欢住在这里吗？有个自己的家会更好吧。米尔德里德脸红了。怎么说，这里都是我家，他说，是我爸爸的家，没人能改变这一点。只要愿意，我就可以住在这里，我就要住在这里。要是妈妈没那么不可救药，该有多好呀。她都不肯给自己买身合适的衣服，乔丽为此十分发愁。我正想问你关于贝莱福小姐的事儿呢。有她在简直是太好了，她敬重妈妈，服侍妈妈很长时间了。她是约翰尼·雷斯塔里克在的时候来的，在那件令人伤心的事中给了妈妈很多安慰。约翰尼和南斯拉夫女人跑了的事儿，你知道吧，那个放荡的女人有很多情人。母亲平静又有风度，尽量不声不响地和她离了婚，甚至还让莱斯塔里克家的儿子们来这里度假。其实真没必要，完全可以做些别的安排。当然让他们去找父亲和那个南斯拉夫女人不太妥当，无论如何妈妈接纳了他们。贝莱夫小姐经历了所有这些时候性格依旧刚强，有时我觉得她操心的事情太多，反而让妈妈显得很软弱，但我真不知没有她妈妈会怎样。她顿了一下，然后用惊讶的口气说，刘易斯来了，真奇怪啊，她很少来花园的。塞罗克尔德先生带着一贯的专注神情朝他们走来，他像是没注意到米尔德里德似的，一心只想着马普尔小姐。他说，真是太抱歉了，我本想带你四处转转，看看这个机构，卡罗琳让我带你参观参观，但不巧我要去利物浦处理一个孩子和铁路包裹房的事儿。我让马弗里克带你转转吧，他马上就来，我后天才能回来，如果能阻止他们起诉就太好了。米尔德里德起身离开，刘易斯·塞罗克尔德没在意他，他的目光透过厚厚的玻璃镜片死死地盯着马普尔小姐。他说，地方法官们的视角总是不太对，有时他们太严厉，有时又判得太轻。对小伙子们来说，判几个月的刑倒也无关紧要，他们甚至觉得这样很刺激，可以对女朋友吹嘘一番，但判刑过重他们就会一蹶不振，后悔那么做太不值得。当然别坐牢最好，矫正性训练，让他们做些有助于身心的训练，比如我们这儿做的。马普尔小姐打断了他的话，她问，塞罗克尔德先生，你对年轻的劳森先生满意吗？他这个人正常吗？刘易斯·塞罗克尔德的脸上浮现出不快的神情。真希望他没犯老毛病，他说了些什么吗？他说他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又是老一套，你大概猜出他是个私生子了吧？他很可怜，出身卑微，一个伦敦的社团把他的案子交给我，他说大街上有个男人在监视他，便袭击了那个人。他的案子具有典型意义，马弗里克大夫会把具体情况告诉你的。我查过他的案宗，他母亲生于普利茅斯一个贫穷但受人尊敬的家庭，父亲是个水手，他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孩子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养大的。年少时他便对父亲的身份想入非非，后来产生了幻觉，开始穿与他无关的制服，带很多勋章，这种行为非常具有典型意义。马弗里克医生认为这种症状还有救，前提是得让他建立起自信。我让他负责一些事，想让他明白重要的不是出身而是能力，我努力帮助他树立自信心，他的进步也非常明显，我替他高兴。但你现在却说……他叹息着摇了摇头，塞罗克尔德先生，他会是个危险人物吗？危险？他并没表现出任何自杀的倾向呀。
我不是指自杀，他和我谈起一些敌人，一些迫害他的敌人。请原谅我，但我认为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你说是吗？我想没那么严重，不过我会和马弗里克谈谈。迄今为止他一直有望恢复，很有希望。他看了看表，我必须走了，亲爱的乔丽过来了，他会照顾好你的。贝莱福小姐轻盈地走了过来，她说，塞罗克尔德先生，接你的车停在门口了，马弗里克大夫从学院打来电话，我告诉他我会带马普尔小姐过去，她会在门口接我们。多谢，我得走了，我的手提箱呢？在车里，塞罗克尔德先生。刘易斯匆匆地走远了，贝莱福小姐看着他的背影说，总有一天这个人会栽倒在事业上，人总要放松和休息一会儿，可他一天只睡四个小时。马普尔小姐说，他确实全情投入在事业之中。贝莱福小姐忧心忡忡地应道，其他什么都不想，从来没想到要照顾妻子，也从来没替他想过任何事。马普尔小姐，他妻子是个十分可爱的人，应当得到爱和关心，但在这里人们都只想着那些爱发牢骚、贪图轻松生活、靠欺诈为生的年轻人，那些人根本不想靠艰苦的工作生活。而那些从体面家庭出来的孩子该怎么办呢？为什么没人理睬他们？对于塞罗克尔德和马弗里克大夫这种怪人，以及那些多愁善感的人来说，政治毫无意义。马普尔小姐，我和我的兄弟们过惯了苦日子，但我们从来不发牢骚，这世道只知道同情软蛋。他们穿过花园，经过栅栏中间的门，来到拱门前。这是当年埃里克·古尔布兰森为学院修建的入口，红砖大楼建得很结实，但并不雅致。马弗里克医生出门迎接他们，在马普尔小姐看来，马弗里克医生有点神神叨叨的。谢谢你，贝莱福小姐，他说，马普尔小姐，我觉得你肯定会对我们所做的事感兴趣，我们正走在成就事业的伟大道路上。塞罗克尔德先生很有洞察力，非常有远见，我的老上级约翰史迪威爵士也很支持我们，他在内务部工作直到退休，如果没有他，这里的事业可能还没开始呢。这是个医学问题，我们必须让法律界权威明白这一点。精神病学在战争时期得以全盛发展，我们相信治疗能使他们洗面革面。现在我想先让你看一下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请您往上看。马普尔小姐抬起头，看见拱形门廓上刻着一行字，入此地者皆能恢复。是不是很棒？我们要的不就是这个吗？这些年轻人需要的不是责备，不是惩罚，他们已经被惩罚的够多了，我们要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好的人。像埃德加·劳森一样吗？马普尔小姐问。他是个有趣的例子，你和他聊过了吗？马普尔小姐说，聊过了。他抱歉地补充了一句，我觉得他有点疯狂。马弗里克医生开心地笑了，亲爱的女士，人人都有点疯狂因子。他边说边把他领进门，这是生存的秘密，世上的人都有点疯狂。总体来说，这是很累的一天，热情本身就令人疲惫，马普尔小姐琢磨着，她对自己及自己的反应略微有些不满意。石门山庄存在一种模式，兴许还不止一种，但她什么都看不出来。她隐约感觉到的不安都围绕着忧郁却不引人注目的埃德加·劳森。真希望能在记忆中找出一个和埃德加·劳森对应的人物来。不像塞尔科克公司形迹可疑的送货人，不像心不在焉的邮递员，不像周一在威特家工作的园丁，也不像夏天那位造成一系列奇案的元凶。
有些事他完全捉摸不透，但埃德加·劳森肯定有问题，这个问题光靠观察明白不了。就经验来看，马普尔小姐觉得无论出什么事儿，都牵扯不到她的朋友卡利·路易斯。在石门山庄混乱的生活中，人们的麻烦和奢望彼此相连，但这些事据她所知都和卡利·路易斯无关。卡利·路易斯，马普尔小姐突然意识到，除了不在这儿的露丝之外，只有她用这个名字称呼路易斯。对她丈夫而言，她是卡罗琳，贝莱夫小姐称她为卡拉，斯蒂芬·雷斯塔里克称她为夫人，对沃利来说她是塞罗科尔德夫人，吉娜则称她为外婆，她说这是外祖母和奶奶的综合称呼。这些对卡罗琳·路易斯·塞罗科尔德的不同称呼有什么讲究吗？对所有人而言，她是不是仅仅是个象征，而不是个真正的人呢？第二天一早，卡利·路易斯走路时脚步略有些迟缓，他走到花园里，坐在朋友身边，询问他在想什么。马普尔小姐的答案来得非常快，卡利·路易斯，我在想你呢。想我干什么？老实告诉我，这里有什么事让你担心吗？让我担心？他眨着那双清澈的蓝眼睛，疑惑地说，姐，我会担心什么呀？大多数人都有烦恼。马普尔小姐眨了眨眼，我就有。我很爱偷懒，衣服补得不好，用李子做杜松子酒时总忘记加糖，这样那样的小事非常多，没烦心事反倒不正常。塞罗科尔德夫人含糊地回答道，的确有些不那么让人开心的事。路易斯工作太卖力，斯蒂芬整天为剧院奔波，有时顾不上吃饭，吉娜反复无常，但我没办法改变别人，我不认为自己能改变别人，因此担心也于事无补，你说对吗？米尔德里德也不快乐，你知道吗？卡利·路易斯说，他向来不快乐，小时候他就很忧郁，琵琶就不一样，琵琶总是容光焕发。马普尔小姐试探着问，米尔德里德的不快乐也许有什么原因吧？卡利·路易斯平静地回答，因为妒忌吗？我觉得是，但人的感受不一定有理由，人的感受都是自然产生的。姐，你不这么想吗？马普尔小姐的脑子里闪过被残疾母亲奴役的蒙克里夫小姐。可怜的蒙克里夫小姐，她十分渴望出去看世界。蒙克里夫夫人去世后，收入甚微的蒙克里夫小姐终于解放了，圣玛丽米德村的人都为她感到高兴。蒙克里夫小姐到达耶尔时，给妈妈的一个老友打了个电话，结果她被这个患了忧郁症的老妇人的痛苦所打动，取消了旅游的行程安排。她住进那个老友的别墅，整日操劳，继续渴望一览外面的世界。马普尔小姐说，卡利·路易斯，我想你说的对，我能超脱世外，与乔丽分不开。我和约翰刚结婚时他就来了，他一来就对我很好，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把我当成无助的孩子，他会为我做任何事，有时我感到很过意不去。姐，我真觉得乔丽会为了我去杀人，这么说是不是太可怕了？他的确忠心耿耿，马普尔小姐肯定地说。塞罗科尔德夫人开心地笑了，她很生我的气，她希望我买漂亮衣服，过奢华的日子，她认为所有人都应该把我放在第一位，对我多关注些。她对刘易斯热心的事业一点都不感兴趣，在她眼里，那些可怜的孩子只是被宠坏了的少年犯，根本不值得关心。她认为这里太潮湿，不利于我的风格。

听。贝莱福小姐点了点头，然后转身回房。卡利路易斯说，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是我的继子，他是埃里克的大儿子，其实他比我还要大两岁，他是学院的理事，几名最重要的理事之一。刘易斯不在实在是太不巧了，克里斯蒂安在这儿安排只待一个晚上，他很忙，他们肯定要讨论许多事情。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兰森来的时候正赶上喝下午茶，他的五官鲜明，说话慢条斯理，问候卡利路易斯时充满了关爱。我们的小卡利路易斯还好吗？你一点儿也不显老，一点儿也不。他把手放在卡利路易斯的肩上，笑眯眯地低头看着他，另一只手扯着卡利的袖子。克里斯蒂安，哦，他转过身，是米尔德里德吧？你好吗，米尔德里德？最近不怎么好，真不幸，真是太不幸了。克里斯蒂安·古尔布另一只手扯着卡利的袖子。克里斯蒂安，哦，另一只手扯着卡利的袖子。克里斯蒂安，哦，另一只手扯着卡利的袖子。克里斯蒂安，哦，另一只手扯着卡利的袖子。克里斯蒂安，哦，另一只手扯着卡利的袖子。克里斯蒂安，

0: 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午料，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兄弟，两边干嘛了？兄弟。

钻石眼里，石眼里。钻石眼里，石眼里。钻石眼里，石眼里。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前所动，想当初为了圆一个梦。总有人醉了再醒，总有人被醉了再醒，总有包装不完的替代品废了再定。稀薄的空气在等待阳光的缝隙。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流行最经典，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聆听易烊千玺的首一扇新窗，如同开启一场听觉的奇妙盛宴，独特的旋律编排搭配他深情且富有质感的嗓音，构建出一个充满诗意与温情的音乐空间，只需静静聆听便能沉醉其中，领略音乐无与伦比的魅力。

周深的消散人潮以充满故事感的嗓音诠释时代的沉浮。这首电视剧《北上》的片尾曲由陈素作词，小七作曲，让我们跟随周深的歌声一起感受几代运河儿女的悲欢离合。

0: 才能懂。
1: 送给大家一首汪苏泷带来的好听的歌曲《时空行者》，就让充满画面感的旋律带你穿梭过去、未来，跨越星辰大海。歌曲将成为你的时空导航者，用音乐解锁爱的无限维度，让你的耳朵和心灵一同震撼启航吧。

单依纯的歌曲《多少的光阴》配合简单的吉他和抒情的气息，在空灵中展现时光的娇美与刻骨铭心，让人感慨无限岁月，对时间充满敬畏。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流行最经典，再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2: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4: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5: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6: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0: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2: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5: 今天6:30，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5: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7: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3: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9: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3: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1: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2: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3: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 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 97%。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7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4: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4: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4: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

0: 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0: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2: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8: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9: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0摄氏度，相对湿度4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12摄氏度，最低温度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1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南方向、自西向南方向、自西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2日，星期一。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11: 在人生这条单行线上，所有的不尽人意之事全靠硬扛，接受磨练，也接受所有的不欢而散，学会独立，学会承受，学会哭过之后还能够微笑的拥抱。有时候我们必须闭上嘴，放下骄傲， 承认是自己错了，这不是认输，而是成长。

当荷尔蒙用过，当激情褪去，爱情到底是什么呢？悲观的答案是，是怨声载道，是互相抬杠，是撕开所有的面纱、光环和装饰之后，看到另一个赤裸的躯体，是拿走所有的情感、学识和教养之后，看到另一只穿着衣服的猴子。而积极的答案是，是两个互相迁就的灵魂，在交换见识、分享观点，是两个独立的精神，在换位思考，在推己及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在自我克制与迁就。其实爱情就是上天的某种恩赐，我们都应该感谢，在这个自顾不暇的时代，有幸同行。

遇见你这么美好的事情，就像森林听见风声，像黑夜缠绕清晨。可惜我只能陪你走到这里了。愿你能在人潮汹涌的街头，与命中注定要陪你白头到老的人撞个满怀，而我饮下烈酒，也能够熬过没有你的寒冬与深秋。

0: 经历了多少无言的等待，见得花开却见不得花落，可是惧怕花落又岂是不栽花的理由？能让琴声如此忧郁的那一份感情，便是茉莉花吗？花开使人喜，花落使人愁。一起来听散文《黄昏里的琴声》。
1: 黄昏里的琴声，作者汪国真。那一把小提琴在黄昏里忧郁了很久，我的思绪在那一片感伤的氛围中驻足停留，不是为了聆听那没有情节的故事，因为那样的故事你我都有。我是感叹音乐把忧郁也装饰得如此美丽，使人欲责备命运却说不出口。风飘向阳台，吹向门后，携着婉转的旋律在洒满宁静的屋中缓缓地流。茉莉花开如满天星斗，为了这份温馨，不知经历了多少无言的等候。见得花开，却见不得花落，可是惧怕花落，又岂是不栽花的理由？能让琴声如此忧郁的那一份感情，便是茉莉花吧。花开让人喜，花落使人愁。窗外白杨树的叶子绿油油，在树下对弈的老人是否也像年轻人唱的那样跟着感觉走？虽然已经过了做梦的年龄，可还是能抓住梦的手。在身边观棋又不时咋咋呼呼的小孙子，便是老人梦的尽头。老人们完全遗忘了琴声，因为此时一个已被将军，另一个正半吸着眼，捋着花白胡子，乐悠悠。哦，老人家，您老年轻的时候可也有琴声里的烦忧。不远处丁香树旁，一个小姑娘正在小板凳上认真读着自己的未来。站在岁月甲板上的小姑娘，你看见了什么？是小鸟，是帆影，是白鸥。那一把小提琴在黄昏里忧郁了很久，我的思绪在那一片感伤的氛围中驻足停留。我欣赏那能够把痛苦也变得美丽的人，因为我还相信，在那一阵凄婉的旋律流淌之后，那位熟悉又陌生的小提琴手一定会重新缓缓抬起曾经那样深低下的头。

0: 明时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一种希望。接下来欣赏的是冰心的散文《灯光》。
1: 灯光，作者冰心。初冬黎明时的灯光，总给人一种温暖，一种慰藉，一种希望。因为从家家窗户射出来的光明，是这片大地上人们行起的信号，是灿烂阳光的前奏。我的卧室是朝南的，我的床紧挨着北墙，从枕上总能看见前面那一座五层楼的宿舍，黑暗中就像一堵大灰墙似的。近来睡眠少了，往往在黎明四五点钟醒来，这时天空沉黑，万籁无声，而我的心潮却携着百感汹涌而来。长夜漫漫，我充分地体会到古人诗中所说的秋夜不肯鸣的无聊滋味。这时对面那座楼上忽然有一扇窗户亮了，这一块长方形的橘红色的灯光告诉我，我不是一个独醒的人。我忽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快乐。白天，我在楼下散步的时候，在我们楼前奔走踢球的男孩子，和在我窗外的松树和梨树之间拴上绳子跳猴皮筋的女孩子，他们和我招呼时常常往前面一指，说我们的家就在那座楼上，你看那不是我们的窗户。从这扇发光的窗户位置上看去，我认出了那是央金家的盥洗室。这个用功的小姑娘一早就起来读书了。渐渐的，一扇又一扇的窗户错错落落的都亮了起来，强强、阿卜都拉他们也都起来了。他们在一夜充分的休息之后，正在穿衣漱洗，精神抖擞地准备每天清晨的长跑。这时天空已从深灰色变成了浅灰色，前面的大楼已现了轮廓，灯光又一盏一盏地放心地灭了，天光中已出现了鱼肚白色，灿烂的朝阳不久就要照到窗前的书案上了。灯光已经完成了它的阳光的先行者的使命，我也开始了我的宁静愉悦的一天。
0: 爱如沧海，不可斗量，可我们从没有量过。接下来欣赏的是散文《没有那么爱》。尊严在前，爱意在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还是不够那么爱。

没有那么爱，作者风铃主人。冬天很冷，没有雨水，没有雪，寒风掠过深夜的街头，冷得寂寞而干净。白天的阳光，阳光下的茶，是我倦意的全部。闻着书上晒到芬芳的味道，不觉得自己就是走过春夏的人。我不曾站在流浪轻浮的湖堤看过燕子贴水，或坐在傍晚的露台听酒吧里慵懒的琴声。甚至秋风，甚至秋的冷雨，敲打着细瘦的荷花，往日如梦，难以详说，只记得梦的深处有人折柳在手，拂过蔷薇，有人无言徘徊，熟悉而又陌生。时光依旧匆忙，没有给人说梦的时间。我端坐在城市的某个窗格后面，入俗随俗，听逝水三千。所谓爱，被生活归入闲情别趣，他一直受着排挤，怨而不发。所谓你，给着我平静的暗示，像个沉睡的无所谓的精灵。你没有看上去那么爱我，如同我的言之于口，你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时常被你的态度顺利招安，为了不忍伤害，我不得不放弃万马奔腾的心。尊严在前，爱意在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还是不够那么爱。爱如沧海，不可斗量，可我们从没有量过。我们知道，真意纵然波涛汹涌，也终归要找一个避免受伤的方式。爱，只是爱，不是一场水灾。多年以后，当初为爱要死要活的人，变成了不胜陌路的陌路。那时，我们只会平静地互致歉意。对不起，我对你一直没有那么爱。那时你在，我在，这个城市也还在。

0: 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便也就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事了。
1: 人生三境界，作者池莉。人生有三重境界，这三重境界可以用一段充满禅机的语言来说明。这段语言便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这就是说，一个人的人生之初纯洁无瑕，初识世界，一切都是新鲜的，眼睛看见什么就是什么。人家告诉他这是山，他就认识了山；告诉他这是水，他就认识了水。随着年龄渐长，经历的世事渐多，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问题了。这个世界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经常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无理走遍天下，有理寸步难行，好人无好报，恶人活千年。进入这个阶段，人是激愤的，不平的，忧虑的，疑问的，警惕的，复杂的。人不愿意再轻易的相信什么。人这个时候看山也感慨，看水也叹息，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山自然不再是单纯的山，水自然不再是单纯的水，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的主观意志的载体。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一个人倘若停留在人生的这一分阶段，那就苦了这条性命了。人就会这山忘了那山高，不停地攀登，争强好胜，与人比较，怎么做人，如何处事，绞尽脑汁，机关算尽，永无满足的一天。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圆的，人外还有人，天外还有天，循环往复，绿水长流。而人的生命是短暂的，有限的，哪里能够去与永恒和无限计较呢？许多人到了人生的第二重境界，就到了人生的终点，追求一生，劳碌一生，心高气傲一生，最后发现自己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于是抱恨终生。但是有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修炼，终于把自己提升到了第三重人生境界，茅塞顿开，回归自然。人这个时候便会专心致志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不与旁人有任何计较。任你红尘滚滚，我自清风朗月，面对无杂世俗之事，一笑了之，了了有何不了。这个时候的人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正是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便也就是真正的做人与处事了。
0: 爱情是有质量之别的，最好的爱情是两个本来就仿佛有亲缘关系的灵魂，一朝相遇，彼此认出，从此不再分离。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这样的爱情都是稀少的。一起来听周国平的散文《爱情的质量》。

爱情的质量，作者周国平。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相爱者的灵魂的质量。真正高质量的爱情只能发生在两个富有个性的人之间。对于灵魂的相知来说，最重要的是两颗灵魂本身的丰富，以及由此产生的互相吸引，而绝非彼此的熟人乃至明察秋毫。世上并无命定的姻缘，但是那种一见倾心终身眷恋的爱情的确具有一种命运般的力量。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性关系要讲究质量，真挚而久长的爱情远胜于轻浮而短暂的风流韵事。爱情是盲目的，只要情投意合，仿佛就衣美遮百丑；爱情是心明眼亮的，只要情深意真，确实就衣美遮百丑。一个爱情的生存时间或长或短，但必须有一个最短限度，这是爱情之为爱情的质的保证。小于这个限度，两情无论怎样热烈，也只能算作一时的迷恋，不能称作爱情。爱情与事业、人生的两大追求，其实质唯一，均是自我确认的方式。爱情是通过某一异性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事业是通过社会的承认来确认自身的价值。凭人力可以成就和睦的婚姻，得到幸福的爱情却要靠天意。看两人是否相爱，一个可靠尺度是看他们是否互相玩味和欣赏。两个相爱者之间必定是常常互相玩味的，而且是不由自主的要玩，越玩越觉得有味。如果有一天觉得索然无味，毫无玩性，爱就荡然无存了。爱情是灵魂的化学反应，真正相爱的两人之间有一种亲和力，不断的分解、化合、更新。亲和力愈大，反应愈激烈持久，爱情就愈热烈巩固。爱情是有质量之别的，最好的爱情是两个本来就仿佛有亲缘关系的灵魂，一朝相遇，彼此认出，从此不再分离。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这样的爱情都是稀少的。这并不奇怪，因为第一，前提是这两个灵魂是优秀的，如果不优秀，那算什么灵魂呢？对彼此的灵魂又会有什么寻求和辨识呢？第二，这两个灵魂的相遇要靠运气，错过的可能比相遇的机会大得多，所以这样的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你无法去寻找，遇上了，你就像命中注定一样，不能再放弃。爱情是两个整体的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在这个情感关系中，两人的人生观是否相洽，相洽到什么程度，一定会发生重要的作用。所谓高质量的爱情，一个必要条件是相洽的程度高，但是爱情又不只是人生观相洽的事情，相洽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在爱情的发生中，性吸引和审美方面的强烈感受

0: 发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即将欣赏的是余秋雨的散文《生命是一束花》，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直面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连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
1: 生命是一束花开，作者余秋雨。生命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很欣赏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一场虚妄。其实经年过往，每个人何尝不是在这场虚妄里跋涉，在真实的笑里哭着，在真实的哭里笑着，一间烟雨，半帘幽梦。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生活不是不寂寞，只是不想说。于无声处倾听凡尘落宿，渐渐明白，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希望、失望、憧憬、彷徨，苦过了才知甜蜜，痛过了才懂坚强，傻过了才会成长。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在这喧闹的凡尘，我们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用来安放灵魂，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也许是一条迷津小路，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便是驿站，为了将来启程时不再那么迷惘。红尘三千丈，念在山水间，生活不总是一帆风顺，因为爱所以放手，因为放手所以沉默，因为一份懂得，所以安心着一个回眸。也许有风有雨的日子才承载了生命的厚重，风轻云淡的日子更适于静静领悟，深深懂得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有些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生命的旅途中，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许多事看着看着就淡了，许多梦做着做着就断了，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款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情。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其实不是不深情，是曾经情太深，不是不懂爱，是爱过知酒浓。 生活的迁磨中，没有人改变得了纵横交错的曾经，只是在渐行渐远的回望里，那些痛过的、哭过的，都演绎成了坚强，那些不忍遗忘的、念念不忘的，都风干成了风景。站在岁月之巅，放牧心灵，山一程，水一程，红尘、沧桑、流年、清欢，一个人的夜晚，我们终于学会了与一怀淡泊中笑望两个人的白月光。迎一抹领悟，收藏点点滴滴的快乐，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不是吗？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云翻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云淡风轻。有一种经年叫历尽沧桑，有一种远眺叫含泪微笑，有一种追求叫潜行静思，有一种美丽叫淡到极致。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
0: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努力，这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接下来欣赏的是李敖的散文《你有没有钱》。虽然赚钱不是每个人的梦想，但却是每个人实现梦想的必经之路。
1: 你有没有钱？作者李敖。宋朝的司马光是国家的大臣，很多人刚进朝廷的时候总是先去拜访他。他跟对方聊天的时候，常常问一个使人很难堪的问题。他问：你家里有没有钱？你的开支够不够？你有没有欠人家的钱？诸如此类。被问的人出来以后都很奇怪，说司马光这么了不起的国家大臣，怎么问我有没有钱这种小问题啊？怎么会问这种怪问题？后来大家再打听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马光的标准是：你这个人有没有钱，能不能维持生活，能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有这个本领，有这个钱以后，他才认为你有独立的人格。随时可以丢掉乌纱帽，为了我的原则可以不做官。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饿死，我有钱可以保护我的自由。所以有没有钱才可以决定一个人有没有独来独往的人格，这就是司马光的一个标准。美国的富兰克林讲过一句话，他说：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为什么呢？因为你会求人。你说我不求人，我就是说不出我愿意。好，你小孩得了盲肠炎，要开刀，要救命，你没有钱，你要不要为你的小孩去求别人？你会求人，为了自己可以做好汉，可是为了救小孩，你会求人。美国的总统里有两个总统不领薪水，为什么？老子有钱，老子愿意完全义务地为国家服务。一个就是胡佛，一个就是肯尼迪。胡佛的太太会讲中文，1900年胡佛和他太太在中国开滦煤矿做工程师，他那时候就发了大财，在中国赚了100万美金。他讲了一句话：人生最难赚的就是第一。

个一百万。我过去开的汽车后面的窗是三角形的，在台湾只有两辆有这种三角窗的凯迪拉克汽车，这是当年我跟电影明星太太胡英梦坐的汽车。现在没有汽车了，我里奥有时坐公共汽车，上车的时候汽车司机认识我，李大师你怎么也坐公共汽车？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坐公共汽车？这是我的平民化，所以我们不在乎这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讲这些证明了一点，我们要有一个生活的物质基础。我就是想告诉大家，要有点钱来保护自己的独来独往，保护你随时可以跟老板说再见，随时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要有一点点钱，把这钱藏起来，保护你的自由。要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能够说，我一辈子的志愿不是吃饱了穿暖了就算了，我还有更高的更伟大的志愿呢。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可什么又是初心呢？接下来欣赏的是董卿的散文《初心》。初心是颗认知的心，就像初识世界的孩童一般，对世界充满着好奇，愿意去探索，去发现，去认真对待。
1: 初心，作者董卿。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初心。纳兰性德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在这个时代，初心常常被我们遗忘。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什么是初心？初心可能是一份远大的志向。世界能不能变得更好，我要去试试。初心也许是一个简单的愿望，凭知识改变命运，靠本事赢得荣誉。有的初心走着走着丢失了，而有的初心走得再远，我们依然会坚定地去靠近它。孔子说，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当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抛开一切世俗的附加，我们所坚守的信念和本心是最为宝贵的。它存在向善、向美、向真的追求当中。初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往往简单朴素，但是它会慢慢长大，就像一颗种子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又仿佛站在零的起点，慢慢绵延成很长很长的道路。到最后我们发现，所谓初心，就是在所有的愿望、誓言和梦想当中，离自己本心最近的那颗心。
0: 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的婉转悠扬，有的跌宕起伏，有欢快，有伤感。此刻让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岁月如歌，体味这一场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的际遇。
2: 只要稍微的打个招呼就会胡思乱想，要是互相发消息，心中还会起波澜。接到对方的来电，那一整天都会对着来电记录傻笑。可是我知道那只是温柔，对我温柔的人对别人也同样的温柔，这种事儿差点就忘记了。所以

温柔的是谎言，一次又一次期待，一次又一次的落空。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便不再怀抱希望。

的一生是由很多很小的心动构成的，多到万家灯火，每扇窗都是我未能传达的情。

牵挂，小到雨水惊蛰，一个人依然能够感到惊讶。任何瞬间的心动都不容易，不要怠慢了它。听那间的时光，和你来听到这首《心动》。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星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星河风采，讲述星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